泡沫。但是你知道救火时绝对不能携带或者绝对不能使用什么东西吗？战国时代就有一则关于救火的成语故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人如何的善用比喻。在战国末期，秦国向魏国接连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魏国无力抵抗，大片的土地都被秦军占领了。而在大约西元前273年的时候，秦国又一次向魏国出兵，魏王把大臣们召来，问大家有没有使秦国退兵的办法。大臣们由于经过多年的战乱了，一提起打仗就吓得直打哆嗦，谁也不敢谈抵抗这两个字。而就在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多数大臣都劝魏王以割让土地为代价向秦王求和，大家都不想再打了，打怕了。这时候谋士苏代坚决地反对割地求和，他对魏王说，把大片土地割让给秦国，虽然暂时满足了秦王的野心，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只要魏国的土地没有割完，秦军就只会不停地进攻，就像抱着柴火去救火一样，柴没烧完，火是不会灭的。可是魏王不听苏代的劝阻，还是依照大臣们的意见，把魏国大片的土地割让给秦国。在西元225年的时候，秦军果然又向魏国大举进攻了，总共才隔了几年而已，包围了国都大梁，掘开了黄河大堤，让洪水淹没的大梁城，魏国终于被秦国给灭掉了。真的，这时候完全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抱薪救火了。

这整个今天所讲抱薪救火的故事是出自史记的卫士家，而文中我们刚刚所讲的苏代，他就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苏秦的弟弟叫苏代。魏王就是指安黎王，苏代的原句就是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后来到了宋朝，有一名名士苏洵写了《六国论》，评论六国被秦所灭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团结起来救亡图秦，以至于状况越来越糟糕。所以抱着柴火去救火当然是不正确的，不但没有办法消除祸患，反而会加快祸患的蔓延。那它的相似词就是火上浇油啦，啊，扬汤止沸啦，拨油救火，或者复兴救火。而相反词呢，就是对症下药，哎，也可以讲釜底抽薪，取凸洗心。这是在西汉司马迁《史记》里面卫士家所写的。而我们如果要用造句的话，可以这么说：你这样做无异于抱薪救火，反而使纠纷越演越烈了。也可以有一句叫：晚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一味的割地赔款，这就无异于抱薪救火，只会让外患更加的深重。你这样做是没有

办法解决问题的，只是抱薪救火。这么一说，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考虑，千万不要做抱薪救火的事情，这种决定是无异于让自己的状况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姐。
0: 你们也早晨，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客家话的国家怎么讲？那个我的朋友他也是，对，他是客家人，但是他说我昨天听另外一个客家人跟我讲了半天，我都觉得他讲的不对。我说国家就是贵嘎，
1: 贵嘎、哦。
0: 嗯，他说结果那个人说贵嘎，我说他说怎么会是贵嘎？我说应该是贵嘎吧、嗯，就是我说他如果是台湾的客家人就是这样强调、
1: 哦、
0: 如果他讲的。或者是他是别的地方的，可能有点腔调不一样吧。
1: 哦，
0: 你记得那个笑话广东人
1: 吗？我不时的去分享给人。
0: 他讲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我就
0: 他说广东人不是，他说广东人讲话像鸡脚一样。广东人说不承认。
1: 嗯、对啊，我们
0: 怎么会像鸡脚？
1: 对啊、
0: 他说，那你用广东话讲，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旗。
1: 嗯，
0: 结果广东人就讲
1: 国歌吧，
0: 国歌，对国歌，他说国歌都有国歌个国歌，然后你说像不像鸡叫？
1: 他不得不承认，
0: 对他自己讲完说的确有点像鸡在讲，
1: 其实真的是太多方言哦，
0: 对各国
1: 没有听过的，
0: 而且各地区的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客家话可能你是别地区的，你听起来我们的客家话可能觉得好像音调不对，但事实上就是各腔各调，
1: 真的
0: 实在没办法，
1: 即使是客家话在各个地方也有各个地方的腔、
0: 嗯、对腔本每个地方一样吧，你想
1: 所以我在想这个
0: 关系台语也是一样吧，
1: 对台语也是像
0: 你看像西班牙文或什么他们每个地方有腔调，英文也一样，
1: 所以我在想啊，我好奇，我就想说、嗯、你明明台语都应该是哎、欸，其实以前我们不叫台语，我们都叫闽南语、闽南语。
0: 对，这个最好笑的是哦、喔，我们去大陆的时候，你会讲闽南语，就有一个人他就忘了，他就说你会讲台语吗？那个人说台语是什么？我说不是，
1: 台湾话
0: 它是闽南语，闽南话。
1: 可是现在你在视频看到的，他们都会讲台湾话。
0: 对，台湾话。

0: 其实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
1: 嗯，对呀、啊。
0: 闽南语呢，就是中原的音韵，
1: 音韵
0: 流过来，就跟客家话一样嘛。
1: 嗯 嗯。
0: 所以你看，闽南语跟客家话其实是有时候有些地方是蛮像的哈。
1: 嗯，也会有一些一样的，对。
0: 对啊，我在想到，我刚不是讲说我很好奇说，奇怪，明明是这样，为什么明明都是传下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些腔调会有很那么大的差别哈？
1: 嗯。
0: 啊、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因为跟吃的东西有关，
1: 嗯，
0: 就是地理环境啦，
1: 嗯，
0: 空气啦，水啦，
1: 嗯，
0: 舌头，反正我讲的明明声音都是这样出来，
1: 嗯，
0: 可是舌头的灵活度
1: 不一样，
0: 就会
1: 你像西班牙文或什么文，他们会有一种打舌头的那个，有没有？那很难欸。
0: 对对对对，
1: 对啊，我都
0: 打
1: 不
0: 出来。那法语
1: 对、
0: 啊、
1: 也是有。
0: 对，那你说像那个英语那个德州腔跟南方腔，纽奥兰，对，不是纽奥良。
1: New
0: Orleans 那里
1: New Orleans
0: 对阿拉巴马那种南方腔，对啊
1: 对 啊
0: 台语现在到台中以南，台南，
1: 对啊，
0: 云林嘉义跟
1: 鹿港腔有没有、
0: 对对对对鹿港海口腔啦，
1: 哎，我也不知道那个腔，反正就觉得很好玩，
0: 可能
1: 海口
0: 那风很大啊，风味哦
1: 会吃到沙子，所以讲话就嘴巴有
0: 小心
1: 对啊，
0: 这个 也很有趣哈、
1: 嗯、
0: 可以值得去探索一下，
1: 对啊，
0: 可能有人可以因为这样来做论文，
1: 有啊，应该也有
0: 论文，那个音调到底是怎么样变化，
1: 对啊，
0: 其实讲话里面只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音、声韵跟声、是声音跟那个韵母，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声母跟韵母、这两个
1: 声母跟阳母
0: 韵母、就是那个母音跟子音的意思啦，这两个凑起来的，对，我们那个老师以前大学念中文系嘛，然后那个我们都要念那个声韵学，就是你会从语文的声音跟韵母那种地方去知道这个声音跟韵母的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腔调。
1: 是，
0: 对，所以广东腔啊，什么台闽南语啊，这些腔调都会因为一点点声母跟韵母的差别。
1: 嗯，
0: 我前几天看到一件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剖出来，他说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
1: 哦、oh, 对对，
0: 你有没有看到？
1: 我好像
0: 有
1: 看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0: 蛮有意思的哈。
1: 是，
0: 对，我觉得咳咳，哎，居然时间是最奢侈的，
1: 当然，
0: 你有时间不？
1: 对啊，你现在问人家都要先问人家你有没有时间
0: 啊？对啊，然后
1: 对，
0: 如果人家都，所以像我们这样老人家应该是最有时间的，所以老人家是最这个是最奢侈的。
1: 也不要这样讲，不要以为我们老了，我们时间就随你拿捏。我们的时间，
0: 我们也很忙，
1: 我们也要控制。
0: 对啊，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一天我怎么一觉得一天什么一下子就时间就过完了，
1: 很快，对不对？
0: 很可怕哎、欸。
1: 对啊，八点半我就爱睡啊，真的老了。
0: 八点半再起来。
1: 哦，对，我昨天晚上八点半我就这样，哎，真的。
0: 那你真是浪费啊！你这什么、
1: 啊？我想说这么困啊，怎么办啊？还算了，还是去睡吧。
0: 反正你五点就起床了。
1: 反正昨天晚上，因为我先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
0: 哦，他是陪他妈妈睡觉。
1: 是。陪别的女人睡觉
0: 陪那个老的那个女人
1: 对、啊、
0: 我同学去、我同学因为他跌倒嘛、然后他平常他儿子在彰化上班，以前他偶尔就会去彰化看一下他儿子然后因为他跌倒生病了，然后就好久都不能出门，然后终于一年多以后哦，他昨天说我终于搭高铁，然后到彰化，然后去彰化火车站下车以后，看到他儿子在那个月台外面等他的时候，笑嘻嘻的在看他。我就说哇，你终于可以跟你最爱的男人，
1: 前世情人。
0: 所以这个奢侈品，第一个是时间，
1: 时间，
0: 时间，时间啊，时间，时间。

0: 所以时间那轻
1: 奢侈嘛，
0: 嗯，
1: 不是浪费啊，
0: 嗯，不是奢侈，好像没有，我还
1: 客家话
0: 没
1: 有奢侈，
0: 讲奢侈怎么讲？对，
1: 可。

0: 奢侈品。
1: 嗯，
0: 我们拥有了多少，就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好富足哦。
1: 对，
0: 哦，嗯，所以不能够穷忙。
1: 嗯，
0: 第一个要把握你这个奢侈品，不能穷忙。
1: 嗯，
0: 不能瞎忙。
1: 对。这里，嗯，对，这里讲说奢侈客家话叫爽本，爽本
0: 哦，
1: 其实有，但是这个含义不能完全表达奢侈的意思。
0: 爽本，
1: 爽本就是很浪费本钱，爽本，
0: 爽本。
1: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差点意思。
0: 就是说你本钱应该很多，
1: 对对对，
0: 不要浪费那个。
1: 就是你花那么多大本，
0: 台湾
1: 花大本钱这样子。
0: 台湾话叫散本哎，
1: 也有这个话，散本哦，
0: 嗯，
1: 是爽。是这个意思吗？
0: 散
1: 本
0: 就是差不多类似，
1: 本钱花的很大，
0: 对，
1: 散本
0: 已经散本了，
1: 哎
0: 呀，也是奢侈的意思，
1: 可能也是这个吗？
0: 有这么多的东西让你随便乱
1: 花
0: 乱消耗，所以
1: 要按散本，就像你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本钱去做
0: 奢侈，
1: 按散本，
0: 对，
1: 爽爽本，
0: 意思就是。无彩，
1: 无彩钱
0: 呀！无彩钢，
1: 无彩钢，
0: 浪费，
1: 对，
0: 浪费掉了。所以这也是
1: 差不多这个意思哈。
0: 对啊，倒着想哈。
1: 是是是。
0: 所以，等到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奢侈一点，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
1: 对，
0: 要有松弛感。现在所有的那个电视或是什么时装啊，都要走那种松弛感。
1: 我觉得你表情很好笑，应该听众朋友看你这个是
0: 吗？
1: 对，
0: 看不到松弛感，
1: 松弛感，松弛是什么？
0: 松弛就是让你很放松的，又很自在，
1: 嗯，
0: 然后呢也不急也不忙，
1: 嗯，
0: 不急不徐，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1: 对，
0: 所以这个奢侈的时间要 management 到，
1: 对，
0: 让你浑然不觉，不是说，
1: 对，
0: 不是说
1: 要很过得很 easy 这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很 easy，
1: 嗯，
0: 恰恰好，
1: 恰恰好，
0: 嗯，不然有时候排得很紧也不行
1: ，schedule 不要排那么多，
0: 对，
1: 有些人就是一个早上只能排一个事情，有些人会排很多事情，
0: 哎，你出国你就会发现哦，
1: 嗯，
0: 就是以前在国外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就觉得一天只能够办一件事情，但有的国外的效率没那么好，
1: 因为他们比较远啊，距离比较远，不像台湾，你有没有坐两站捷运就到了？
0: 对啊，早上办三件，
1: 对啊，可以做很多事哎、
0: 欸。
1: 看完医生再去寄信，寄完哎，你在国外，他们年初我要去领个信都要一个早上嘞。我今天早上你有什么事？我今天要去邮局领信，就这件事，对不对？像我同学从美国回来，都说。哦，打个电话，我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哪里吃个下午茶？他说好啊，好啊，待会几点哈，在什么什么捷运站碰面？他一碰面就说真好，一约就可以来了。
0: 嗯，
1: 我们都要一个礼拜前约。
0: 对，
1: 譬如他们在国外，我说一个礼拜前，他说、一个礼拜前我就很开心了。
0: 对，
1: 下礼拜要跟人家约着去做什么，就很开心。
0: 对，他们会习惯性，
1: 不像我们一约，是不是20分钟前约就好了？
0: 所以我想起。以前的日子哈，比如说因为我们住的那种小乡镇嘛，
1: 嗯，
0: 你没事就去串门子，然后呢没事就邀隔壁的或者叫同学、要不要去哪里，
1: 对、啊、
0: 就不用特别什么，就是有时候一吆喝就走了，
1: 对啊，从这边叫过去那边有回应就可以走了，
0: 对啊，走哦，行哦，累去哦，
1: 累去哦，累去走嘛该哦，
0: 对啊，
1: 是，
0: 所以那个真的是很棒，所以要会很灵巧的，而且又不急不徐的可以安排时间，
1: 对，
0: 说做就做，
1: 说走
0: 就
1: 走，
0: 说到就到，这个、
1: 一个人的旅行，
0: 这个奢侈的意思，
1: 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这
1: 就这个意思。
0: 说的也是啦，
1: 不过一想起来就是也不用约谁，也不用准备什么，就出发，对不
0: 对？这个也是要有条件的、啊，
1: 有条件、
0: 哦、
1: 对。
0: 所以我说时间是最奢侈的第一件事啊，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善用，而且要能够精用
1: 你的时间，
0: 不要瞎忙。
1: 对，
0: 瞎忙跟

0: 什么？
1: 对啊，穷忙总重要，但是时间多哎，
0: 时间多哎，
1: 时间又多哎。
0: 恰
1: 太改主堂
0: 案子 C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有绝佳的地位，那么有很大的 power， 他懂得怎么样带领大家一块走，叫做领导。那么什么叫领导呢？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曾经定义，所谓领导就是要带领人们从现在的地方去到还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么这么乍听起来呢，这句话跟导游有点像，因为导游就是带你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可是我们对领导的期望是更多的，总认为领导要能够有那个 power， 能征召别人来参与，能完成一个使命或者做一项任务，不论这个征召是来自权威的、利益的、理念或者是个人魅力，那么领导都是必须要一定的本事。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或一个政治能力，他们觉得比较有权力的人会称为是 leader， 这是英文叫 leader， 或者说他是个元首，他是个领导者，他是管理者都可以。那么领导就 leadership 这个名词呢，几乎出现在美国名校像哈佛啦、斯坦福啦、伯克莱等等入学申请时候重要的评估项目之中。这些学校很多申请人都资优生，学习成绩分数都很高，但是当学校方面难以取舍的时候，他会讲 leadership， 它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所以在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学生往往要花费很多心力思考如何证明自己具有优越的 leadership。这些学校认为不只要培养一群会读书会思考的人，更要培养一群可以给社会带来正向影响的人。所以呢 leadership 的培养在美国教育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什么叫领导能力呢？这要怎么说呢？所谓的领导力就是一个人能够影响一群人共同完成使命或者完成任务的能力。在中文里面，因为领导一词会代表着一种官方的职位或者权威，所以很容易混淆成领导力或者是领导才需要有的能力，或者是做了领导就会有的能力。

那么这些能力的差异又在哪里呢？有人认为说这是有领袖能力。那么为什么领袖变成领导人的称谓呢？袖是袖子，对不对？所谓领袖就是指衣服的领口或袖口。古代呢，衣领有三种，衣服的领子有交领啦、直领啦、方领啦。袖子呢有两种，就是大袖了、窄袖了。而领口和袖口这两个部位，因为与皮肤直接接触摩擦，容易起毛破损，所以古时候人在制作衣服的时候，领口和袖口都是单独用料的，并且镶以金边，因此在人们的眼中，这两处都是既高贵又醒目的，就是领口跟袖口。另外，古时候人穿衣服很讲究衣领与袖口的式样大小，设计考究的领口和袖口，穿戴给人一种堂堂正正的印象。在古人的眼中，领子和袖子既然突出醒目又庄重严谨，具有表率的作用，所以就产生了领袖这个词了。领袖这个词最早见于晋书的《魏书传》，魏书为国家鞠躬尽瘁，深受晋文帝的器重。晋文帝每次召会作罢，目送之曰：“魏书堂堂人之领袖也。”后来领袖这一词一般是指正在进行或者曾经进行某种某项比较有影响力活动的最高领导人，比如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革命领袖孙中山等等，这些呢都是从领导人呢变化而来、变异而来成为领袖。而领袖呢，就是中国所独有的一个，因为领口跟袖口是领导人的称谓，所以字义上呢是这样的。那么既然谈到领导力呢，就先了解一下管理、领导、领导力以及领袖各自的定义了。那么管理呢，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在特定的组织内外环境约束下，运用决策系统、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等等职能，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也能协调他人的活动，对他人同自己一起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和活动。而领导呢，就我们刚刚所说的领导是像季新杰说的，要带领人们从他们现在的地方带领他们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而领导力呢，是以影响力来征召别人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或使命的能力。所以呢，领袖呢，一般我们说起来领袖，你会想起谁呢？好像我们会讲到说问卷调查里面呢，如果说Apple 的共同创办人，会想到说 Steve Jobs，贾伯斯经常被提及，甚至稳居前三名。虽然他既不是国家元首，不是民族英雄，更谈不上是历史伟人，但为何他死后多年仍然经常被推崇为受尊敬的领袖呢？原因是他的影响力、领导力。大家都同意，在过去几年当中，对大家的生活与工作影响最大的，就是 iPhone 引起的智慧手机风潮。所以，只要你能对一群人或者社会形成重大的正面影响，就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领袖。简单的说，领袖就是一种能够引领一群人去到更好境地的人。在我们心目中的领袖地位，他的权力跟利害关系，和因为对人类的贡献，他领袖地位是屹立不摇的，这是领袖。所以我们也知道说，领导人跟管理人，他在非常杰出的时候就人称为领袖，而领袖这个袖子呢，应该是中国的独有的吧。

0: 爱为。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内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内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内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平常可能听过，但是不是太了解它到底意思是什么。
1: 还是说要安怎用，用在什么款的情形。
0: 对，好，有时候看一句话，还是要看它的上下文，因为话本身是中性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哪一句呢？
1: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白京无味。
0: 北京无味，这个京是妖精的精吗？
1: 啊，这个
0: 京，
1: 北京，
0: 哎、哦欸，那个是什么？
1: 北抓端来的啊，北妞妞哈，
0: 孙悟空里面也有京嘛？
1: 啊，我还叫做什么京？
0: 不是铁扇公主，
1: 迄、啊那个迄、那个帝都
0: 哦，蜘蛛精对，
1: 帝都京哈，哎、哦。加载，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正哈，啊，伊是伫这四字念做一句哈，这是爱变音
0: 哦。
1: 原来伊的本音就是正，
0: 正、哦、
1: 正、哦、就是啊，咱知哦，咸的，正的，
0: 啊，咸正，
1: 咸正，哈、哦，
0: 所以是咸的跟淡的，
1: 对，
0: 咸是咸嘛，
1: 对。
0: 盐咸咸，
1: 对，是咸的，还是正的？
0: 嗯，
1: 嘿，哦，啊是讲啊，咱啊物件菜，哎，这项物件食起来正正
0: 正正，哎，没味道，
1: 对，
0: 哦，好，好，
1: 嘿，有时嘛有人会感觉讲，哎，我的嘴感觉安尼正正，
0: 生病的时候，
1: 嘿，对，
0: 对，那个味觉就比较钝化，
1: 对，
0: 或是特别强化。我之前 COVID 的时候，就是我连喝无糖绿茶都是甜的，特别有感觉。什么叫味觉的？那也不是失去味觉，就是不一样。
1: 对，味觉发生变化。
0: 哎，对，
1: 变化。
0: 那是 COVID 的时阵。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北京无味，应该不是破病吧？
1: 啊，不是，哦、所以咱来看到白，就是啊，
0: 白白的，像白开水一样，
1: 对，哈、嗯，系、哦、啊，白滚水啊，白浆啊，所以白浆无味，大部分看起来拢安尼白白啦，哈、哦，因为你脑靠
0: 靠啊，对，有调味的话，
1: 你有一挂调味啊，可能啦，一挂导游啦，什么哈，嘿，乌醋啊，等等，
0: 哎。
1: 你是靠味，靠色，
0: 对，
1: 靠
0: 色菜有颜色就相对可能有味道。
1: 对，
0: 啊，可是没有颜色，
1: 嘿，所以看起来是较安尼白白哈，亲像讲啊，咱咧讲诶白斩鸡，
0: 但是哈，你如果煮那个茄子，你没有加盐巴，没有加酱油，它还是很漂亮，尤其是甜椒。
1: 对，就是讲你看起来安尼白白哈，亲像讲啊白斩鸡，哎，看来规个拢白苍苍哦。
0: 可是人家可能很好吃。
1: 哎，对，有可能因为一直在做在杀迄只鸡的时阵，已经有南盐伫迄内底，所以看起来虽然白白，唔过啊，已经有咸香伫遐。
0: 白煮蛋呐、啊。
1: 对，这嘛是白啦。
0: 对，白煮蛋，对那个。就是如果真的没有放调味料的话，就它就是白白的。
1: 哎，对
0: 啊，可是溏心蛋，这看起来就是有颜色了，有上色了。那可能就是有放在这种，或是茶叶蛋哈，它是放在有颜色的水里。
1: 对，哦，卤蛋哈，那种有色的。
0: 对，
1: 那白黑的，好，这个嘿，
0: 撒蛋，
1: 好，就是对。啊，所以咸正，咱就知道这东西味道哈、
0: 嗯。
1: 啊，所以啊，那是煮食的人拢会晓试咸正。
0: 嗯哼，
1: 哈、哦，对，嘿，对。所以我细汉的时候，那看妈妈在灶卡在煮食哈，拢会试咸正。说哎呦，这妈妈开
0: 讨价。有啊，以前不是有一首 唐诗嘛，还是哪一首诗，就是什么什么小姑先尝嘛。
1: 哎，对，先前小姑尝。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0: 新嫁娘。
1: 对对对，
0: 不知道这个家族的这个口味如何，就请那个先生的妹妹来吃吃看，
1: 来吃看看，来
0: 试吃看看。
1: 啊，所以咸正哈，咱就知影啊，对，有咸的有正，所以这里是味嘛，啊，有味，哈，还是无味，
0: 那其实是等于是一样的意思啦，哈，北京无味，它的无味就是来形容前面的北京，
1: 对，北京就是无味呀，对，
0: 那这是指料理嘛，
1: 对，所以的料理哈，啊，所以咱啊。啊，拢会改隐身啦，哈，对，伫咱的啊生活中，哈，啊，亲像咱拄则讲的刺咸正，咱嘛是会当用伫生活中，哈，好，即摆哈，伊安尼哈，嘿，唔知死活，安尼，互伊刺一个咸正咧，
0: 给他一点，处理嘛，
1: 对，好，
0: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对。哦，试看卖啦，
0: 台语是试咸正，
1: 试咸正，
0: 然后国语是颜色瞧瞧，是一样的意思。
1: 对，好，啊，所以咱在讲的就是这个北京无味这个词，咱嘛是会当用在啊咱的生活中，亲像讲咱去听一个演讲，啊是讲看一出戏，好。看了啊，唔知有啥物感想哈？啊，北京无味啦！
0: 台上的人会很更难过，
1: 所以我想吼，普通这个话吼，可能袂讲起吼，台顶的人听吼，就是听众还是观众彼此会讲，哎，你这出戏你看了安那？
0: 对，
1: 啊，这个演讲你听了啥款？啊，北京无味，
0: 不然就是没有符合，没有讲中他的心声。
1: 对，好，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讲到，因为你若在这个这款情形，你讲北京无味，这当然是无好的，
0: 对，
1: 对，嘿，好，所以啊，一般来讲，这个北京无味嘛是属于迄个较
0: 负面，
1: 对，较负面，嘿。无什么啊，真特别、真特殊的所在。
0: 或是有人跟团旅游去回来，然后跟你讲一句“北京无味”，
1: 对，
0: 这个旅行社以后就不用跟了。
1: 对，
0: 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新鲜事，或者是就走马看花的，
1: 对，
0: 无法太吸引人。
1: 对，好，刚真是感觉游览车，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0: 或是一直要你买东西，
1: 对，
0: 购物团，
1: 对。
0: 好，北京无味，那它汉字写的就是“北”嘛，就白色的“白”，
1: 对。
0: 然后“京”这个是三点水在一个井边的“井”，哈，井水的“井”，
1: 对。
0: 然后“无味”就没有味道，
1: 对。
0: 那这个。
1: 啊，这个正吼，我冇看人是写饮食的食，食字边哈，食字旁啊边啊是这，而且且
0: 哦，
1: 冇
0: 写自己国字写这样，
1: 哎对，啊唔知是自己诶华语唔知边怎读，难得。
0: 我们先讲刚刚那个三点水在井边的井吼是镜，镜子的镜的那个音。或是井陷阱的井，好，即一嗯，
1: 对，好，所以这是有边读边的哈井，
0: 或是井，

0: 四声三声都有。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一个食物的食，然后而且的且的注音，这个叫做解。

0: 哎，哦，所以解，北白解霉味，白净霉味。
1: 对，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讲台语好啊，北京无味，
0: 对，北京无味，
1: 对，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这句话哈，但是通常是指比较负面的啦哈。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生活北加不比，那我们就来创造一点有趣的事情。
0: 哦呀，对，这是健康的。
1: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古都哦的这个游览、游历的过程当中，心有所感，就会写下跟这个城市、都市主题相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啊、哦，像是金陵啦、洛城啦，也就是洛阳啊、扬州啦、成都啦，像长安啦、苏州啦。重庆啊、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哦，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因为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疾跟尽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花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哇繁花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这是西安，这长安啊，以前就是长安，所以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这是开元22年，就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悄悄的吹起来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起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客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相思，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这是洛阳啊，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了啊，应该不是只有一首了。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

前的典故啊，就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啊，那些美人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长着。

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跳舞。因为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得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很薄情的名声，可见他正在自我检讨啦。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像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错判官，寄扬州韩错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阴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草木还没有凋零呢、啊，还是绿意盎然呢、啊。今天晚上二十四桥的这个明月，哇、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啊？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是啊，这韩错了，说韩错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什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啦。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景观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761年啊，《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个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是的。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呢、啊，就是像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夜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

小看红十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艳丽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看看那个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红艳动人啊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锦官城就是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盛，随风潜入夜，润露细无声，野昼野静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这个潜入夜嘛，是你用拟人法写春雨，润露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是成都，以前叫锦官城。锦官城外柏森森啊，那个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认啊，就爱上一座城，那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秣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了什么杭州了。上一次讲到柳永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烛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柳永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就是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可以你什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苏堤啊，有点到面啊，有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儿落啦，乌鸦在啼叫。

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怎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一座城，一座寺，一生中一夜愁。苏州因为这一首诗而染上了清冷孤寂的审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那种孤寂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十二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什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并舟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并州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并州已时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并州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时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时霜就十年啊，已经十年了。归心日夜忆咸阳，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故乡咸阳啊，这个。贾岛是咸阳的人，咸阳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渡桑干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桑干河，却望并州是故乡。现在并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并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已经这个久啦，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并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呢。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啊，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就日久他乡变故乡啊。桑干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像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桑干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却望并州是故乡。

新娘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新娘江头哪里啊？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新娘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一醉不成欢一饮琵琶。那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乱归客不发，行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停玉宇迟，渔船相近要相见。哦，你看这个是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靠近那个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了，斜挂了。那个从前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一想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不是王刘禹锡的，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俊楼船下一舟，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里萧萧芦荻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南京啊。再过来，大家再想想看，有哪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就是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什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了。那气象很宏伟啊。乾坤日月浮啊，乾坤就天地啦、啊，

自己啊，自为天地，使这个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啊？很大，亲朋无一致，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别，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平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啊，泪流纵横啊。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啊，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黄鹤楼胜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阁啊，滕王高阁临江渚，披衣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剪西山雨。闲岭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南，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北，李商隐的君论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的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已时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日啊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薄地城啊，朝辞薄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清早已过万城，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 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脉，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了、啊，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谷里面回响啊，回荡啊。这是
写蜀道难。

700里，然后这个八水还会什么三回曲。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泽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三鸭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摇曳啊，人们怎么醉饮着春风。其实古代的诗比较多了啊，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子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堤，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椰处，寒园安鸟一时啼。这巴蜀民歌竹枝子，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子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薄基义的这个竹枝子，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淹堤，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那个青烟。泊地城头月向西，泊地城上面那个 月亮啊，已经向西边什么落下了，就是斜挂斜落了，就是比较夜深的了。唱到竹枝声夜声，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的嘛，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了嘛，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那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诗，铁作舟，又作高又作诗。这个就是盐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啊。风壮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迷路遥相望，以前啊，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麋鹿，林中麋鹿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呢、啊？木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什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锦官城是成都了啊，这就不是重庆，但前面写的是重庆。

0: 景观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处这个好处山川更易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啊、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林清标老师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历啊。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个第四代和反应炉的这几种的反应炉，那大概有谈到有三种啊，比如说冷却不是这个快中子反应炉，然后或者是高温气冷反应炉，跟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就来讲第四种，也就是它是主要的 四种类型中的最后一个，就叫做熔岩反应炉 MSR。 那在这些我们称它叫明日之星吧，对不对？虽然它现在还没有马上立即的这个商转但是已经离商转不远了。那这些明日之星中呢，就是说这四个里面中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虽然呢相对来说我们目前看来它的发展技术是相对的比较低调。但他呢始终被许多的专家都认为他是潜力无穷的。就是今天这个我们今天的说说的这个主角叫做熔岩反应炉 MSR。为什么会有专家们都认为他潜力无穷呢？容我们现在开始呢跟各位好好的来介绍。这个呢反应炉啊，它在整个运作上面呢，它有一个超酷的一种做法，它直接告别了传统的固态燃料棒，它把核燃料转用液态的核燃料代替固态的这个燃料棒，也就是说它的燃料并不是做成传统的这样固态的这样子的燃料棒，一根一根这样插进这个反应炉，不是，它直接就是在反应炉里面的液态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状态之下的一个反应炉，这个反应炉的燃料。那我问题就来了，那液态你把燃料做成液态，那液态的燃料它真的有比较好吗？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洲际飞弹它要发射2000公里、3000公里、4000公里、5000公里、6000公里，甚至到8000公里这么远的这个距离，所以它这种洲际飞弹呢，它洲际导弹呢，它的这个燃料呢就必须要携带很多，所以你们看那个有好几个国家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洲际飞弹，哇，要发射之前呢，它这个和它整个弹体都很大，它很大里面，但是有里面有绝大多数的内容里面装的都是燃料。那早期的燃料叫液态燃料然后这个是在要发射前他们才开始注入这个液态燃料，为的是安全啊。那如果你先注入进去的话，在保存的过程之中很危险，很容易产生安全上的问题和爆炸。那后来渐渐的改良了之后，就产生了固态燃料那固态燃料它就可以先坐在这个火箭里面，所以固态燃料这种洲际导弹呢，它在做发射前准备的时候，它的时间短，比液态燃料短很多，而且储存的时候它是安全性也高很多。那固态燃料呢，对于洲际弹道飞弹来说是先进的这个技术的代表，但是在核反应炉来说却恰好相反这个固态燃料是传统，从第一代一直到现在的第四代即将要出来的这种第四代来说，固态燃料是传统。那现在新一代的这种潜力无穷的这种的反应炉，它的这个燃料确实使用液态，那使用液态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呢？在第四代的这种反应炉里面的四种里面，
其实前面三种都还是固态的燃料，只有现在这第四种是液态的。所以，但液态真的有比较好吗？哦 ，MSR 呢，它之所以呢被科学家寄予厚望，认为它是什么潜力无穷呢？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哦，而且 MSR 这个浮动反应炉直接的把核燃料，像是铀啦或是土啦的化合物溶解在一锅滚烫的那种特殊的盐类液体之中，这些的燃料呢，这些的燃料盐，在燃料盐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盐类的一个液体，好、哦之中，他把这些燃料，那个反应炉要用的燃料，好、哦、铀或者是土这样子的燃料，把它融在这个液体里面，所以它也变成一个液体。要整个这个啊盐类的这个燃料，盐类的这个液体之中，就含有这些燃料的铀啊或土这样子的这个液体的铀或土这样子的燃料，所以它的整个燃料就是。这种含有这个盐类的溶剂的这种液体，好，然后这样子的液体呢，在高温之下呢，它因为它是液体嘛，所以在高温之下呢，它也就是跟液体一样会流动的。那在那流过作为终止减速剂的。减速剂的石墨块之间呢，用来维持核分裂的这个连锁反应啊。好、哦，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液体嘛，它在高温之下呢，它还是液体。那液体就是会流动的。那这个流动的过程之中，它就会就是它那个。而它的这个反应炉里面、哦、有一种减速剂是石墨块做的，但石墨块是固体，所以它这个燃料液体就会流经这个减速剂的石墨块、哦、那减速剂最主要就是要控制这个中子的数量、哦、让它不要那么多，因为它太多的话一反应起来你控制不住的话，它会产生过度的这个反应，这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适度的减速，就是靠控制中子的数量。那这个在它这一种的做法里面，就是让这个液体的这个燃料流过这个固体的这个减速剂的石墨块，它就可以这个石墨块本身它是可以作为控制这个中子的这个数量，这样子来维持核分裂的一种反应速率，这样子。那这个的做法来说会比传统的反应炉要来的安全，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了，想象得到，就是说因为石墨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吸中子的，所以它就是让这个石墨块呢在这个液体里面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然后来去控制这个中子的数量，可以控制这个会去做核反应、核分裂反应的中子的数量的多少。我要它少一点，我就用石墨块多一点在这个液体里面，它就多吸收一点中子。那你去做反应的核分裂反应的中子就少了。那我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它的反应的中子就会多一点。那大部分来说。大部分来说他的这个做法都是要看我要减少多少让这个反应的速率在我们要的这个范围之中大概是所以他叫做减速剂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刚刚我们

提到他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哈，我们那个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为什么呢？哈，原因是因为是熔岩的那个

摄氏1400度，那反应炉的正常运作温度是大约是在600到800之间，所以呢反应可以在几乎是在常压的这个状态下去做反应上的运行，就不用像传统的压力可以导大达到150个大气压的这样子的一种高压下来去做运行好运作了哈。反应炉它本身的安全就会大大的被提升了。好，所以他这话意思就是说容易，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他这个铀跟土这样子的燃料是溶解在这个溶解在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之中嘛，哈，那盐类的它的废这个溶解在盐类的废的这个溶剂之中液体之中，而这个熔岩的这个盐类的液体呢，它的沸点，好，它的沸点是在大1400度，好，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弄到那么高的温度，好，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铀啊哈，跟这个土的燃料大概在600度哈，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它就可以溶解在这个盐类里面，并且可以正常的运作，可以正常的这个运作这个反应分解核分裂的这个反应呢，所以它这个燃料在这个盐类的这个溶这个液体里面呢，好，我们只需要维持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就可以了，那这个还远低于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的沸点，它的沸点是在1400度嘛，它远低于就还远低于它，所以它溶解在这个液体里面基本上是很安全的，液体本身并没有沸腾，然后呢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呢，它也可以正常的运作这个核反应，所以它整个这个反应炉基本上它就只需要在600度跟800度之间的工作温度而已，它不需要像其他的这个前面三种的这种反应炉，它的温度是要高温，上千度，然后甚至高压，然后所以它的反应炉在制作的时候它不需要承受那么高，在它不需要制作一个承受那么高压的一种炉体，然后而且它在运作的情况之下只有在600到800度之间，那整个运作来说呢，相对于其他那种高温高压的这种反应炉体来讲，它的就比较安全，也比较能够运作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好，那所以熔岩反应炉它最大被这个科学家们看中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比较安全，那比较安全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温度，它而且跟压力，它的压力就是常压一个大气压，这种常温常压下面，它不需要升高它的压力，不需要，它就在常温之下，然后温度维持在600到800之间，好，这样子的这个温度，好，跟这个压力之下它就可以做核反应了，好，那这个样子对于整个核反应的运作过程来说，相对来说它的安全就被大大的提升了，它整个设备的这种稳定度跟安全度，我不需要在这个炉体上面对于高压的这个承受力要再去做更多的这个试作然后制作研究，不需要，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就可以运作了，它相对来说就是安全了很多了，那这样子的运作的这种模式之下呢，它就不容易产生这种高压爆炸了，跟这个高

也就不容易产生高压爆炸跟高温熔毁。那 NMSR 就是熔岩反应炉，它的燃料呢因为直接熔在岩里面，就是直接熔在岩类液体里面，所以它这个设计里面它根本就是没有水的。这是另外一个，我现在要讲这个是它是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它的安全的一个点，原因就是说因为它这整个设计里面我的燃料是放在这个融在这个盐类融在这个盐类的液体里面，所以它根本没有加入水的这个反应，所以不就是没有水的参与，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是没有水的。然后它的这个冷却剂里面也不是用这个水，所以说自然来说他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些不正常的这种氢气的化学反应，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水的这个 化学反应产生氢气造茶会到然后造成氢爆炸的这种可能，这个就降低了，甚至是零了，所以它就没有造成就不会造成氢爆炸的可能。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熔岩反应炉它的这个安全被这些科学家们认为它是很安全，这是它的特色，然后津津乐道的这个赞许的这个点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水的参与。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前三种的这个反应炉里面有一个叫做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那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快中子反应炉呢它是用钠去做冷却剂，那原则上这个也是降低了这个所谓的因水而产生的这种氢气产生的氢气所造成的爆炸危机危险，它用钠它不用水去做冷却。那水做冷却剂在传统来说是传统常用的这个冷却剂，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冷却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氢气的累积，那氢气的累积出现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爆炸，这是安全性的问题。但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它就是改用钠做冷却剂，而在这个熔岩这个反应炉熔岩反应炉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在整个运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它没有水的参与，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氢爆炸的这样子的安全上的疑虑。因此这个熔岩反应炉在科学家的眼睛里面呢安全性就是他觉得是是未来明日之星的一个亮点，他因为他安全性特高，因为我们前面讲这几个原因两个原因，所以他安全性特高，那因此就这个在科学家的眼睛里面呢他是一个很被重视的啦，他觉得这个只要一旦发展起来然后克服这个商转的这个一些挑战之后这个安全性是很容易可以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它的竞争性也出现了。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我们有谈到哈 ，MSR 就是熔岩反应炉，他们用的这个燃料呢是铀啊、土啊这样子的燃料，然后熔在熔岩液态熔岩的这个元素里面。那像他们这样子的金属材料呢，本身啊就是容易溶于一些活泼的卤素元素，像是氟氯所形成的稳定化合物啊，也就是盐类，所以说啊很安全。在 MSR 中呢，最常用来溶解燃料的呢是氟化盐和氯化盐，这两大类。其中啊，历史最悠久、研究也最广泛的呢，是一种氟化锂和氯化铍混合而成的盐类，就是氟化锂铍啊。同时呢，它也是第二回路的冷却剂。氟化铝皮的熔点啊，大约是在摄氏的459°C，而沸点呢则高达1430°C。这个温度的区间呢，就是也就是说在459°C 到1430°C 中间的这个温度区间，就是 MSR 这个理想的工作范围。好，那在这些这个熔的盐里面呢，铀啊、土啊、钚啊、这些金属的阳离子会和氟啊、氯啊等的阴离子形成呢错合物离子，然后呢就会均匀的分散在熔岩这个大的溶剂之中啊。而且呢这一锅的溶剂里面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种自我调控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可以让它呢不容易失控暴走。如果当 MSR 里面的燃料盐温度不小心升高的时候呢，因为啊热胀冷缩的原理，

热呢，它的那个整个体积呢就有膨胀，那熔岩的密度啊就会降低。这个呢就代表就是说在单位体积内呢的那个核燃料就少了嘛，对不对？同时呢中子也就更容易从这个炉心溜走。那这样两种的情形就代表了这个会让这个能够引发核分裂啊的这个中子数目就减少了。那核分裂反应速率就很自然而然的呢就会慢下来了。而反应炉的功率和温度，因为你的速度反应速度慢下来了，它的温度也就会跟着下降了。哦，那温度呢下降了以后呢，反应炉又会收缩，对不对？那中子呢又不会溜走了，那反应炉的功率跟温度又会升高，就是说它这个反应炉里面的那个密度啊，哦，又变高了。哦，那这个时候呢，哦，它的这个功就是反应的这个速率就又增加，增加了以后它的这个温度又会上升，那就好像加装了一个那种自动油门跟自动刹车啦，哦，反应炉就会自动的调整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反应状态。然后从呢电子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呢有点类似像是放大线路啊，哦，加上了一个负回收线路啊，整体的这个放大线路呢就会更稳定，然后更不容易产生无法控制的无限放大这个情况啊，就是人家说那个 loop 嘛，哦，产生一个 loop 的现象，或者是不可控的无限放大。但所以就这种现象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在放大器线路电子学里面放大器线路加入一个负回收的线路之后，它就会整体就会变整个线路会变得比较稳定，哦哦，不会造成一种无限放大 的那种 over 的这种情形。那当时它这个在电子学的这个回路里面，它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说它必须付出，就是说我的这个功就是能够产生的功率，哦，整个输出功率会降低，哦，但是它又另外除了会稳定，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频宽会变宽，哦，这是电子学啦。那当然在这个它这个熔反应炉，哦，熔岩反应炉的这个现象里面，它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它会自己运作到一个稳定的温度，然后这个温度呢就会让这个反应炉一直持续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去持续运作，然后不至于造成无限的这个反应到不可控的地步，啊，也不会到无法运作的低功率状态，也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它这个熔的这个 MSR 的这个反应炉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安全的特性就在这个地方啊，它会自己会产生一个安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点，好，然后反应的一个温度点，然后啊不断的在这个温度点的上下之间一直调整啊，不会超过这个温度。所以就安全的角度来说 ，MSR 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那 MSR 讲到它的安全啊，哈，它还有就是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哦，叫做呢凝固阀，或叫做冷链塞，有点怪怪的哈，听一下听这个名词哈，好像不晓得是啥东西啊，不过没关系，您就听我来慢慢的到来哈。就是在反应炉的这个主容器的这个底部哈，或者是这个关键的这个管道上面，它会有一段特殊设计的管路，这段管路是特殊设计的哦，是故意设计下去的哦。哦，我们如果没有设计这个特殊的设计的管路的话呢，基本上它就没有了这个哦

这种对照防线，但是它会特别的去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殊设计，让它成为一道防线，多一道防线，安全阀的意思就对了。那这个断管路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呢，熔岩啊会被外部的冷却系统刻意的降温，然后因为它温度是被降温的比较低，然后呢而且低过于它的这个熔点固定点，就所以它会就会维持在一种固态，形成了一个像是一个盐筛子这样子一个东西把它筛住，那在平常运作的时候啊，就会像它就是有点像红酒的这个软木塞一样的，封住的这个就把这个口给封住了。那万一呢，凡如真的发生了这种严重的这个温度，就是严重的高温无法控制的高温的情形的时候啊，或是它这个外部这个冷却的系统完全失效了，那它这个盐筛子周围的温度也会跟着一起飙高，这个时候温度升高之后呢，它这个盐筛子 的部分因为温度升高的关系，它就会自动的融化成为液体，那一旦融化的话，那整个炉芯里面呢带着这个燃料的液态熔岩呢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呢自动的流到反应炉下方的储存槽里面，也就是说它当然它在设计的时候它不可能设计在 上方嘛，它一定设计在下方，在反应炉的下方，那平常呢用冷却的方式把它给封冷却住了，变成像是一个筛子一样把它塞在那里，那这个下方的这一个安全的这个孔洞它就被塞住了哈。那等到它万一真的产生温度上面有不可控的时候呢，那它这个被冷冻的这个盐筛子呢就会温度就会升高就会液化之后，这个孔洞就像筛子被拔走了一样，那因为重力的关系，重力就会从这个孔洞下面流出来，就里面的这些燃料熔岩的燃料就会流往下流，那在它的下方就会再做一个储存的这个槽，那这个燃料都流光了，流到储存槽里了，那反应炉自然就停了因为没有燃料了嘛而且呢燃料呢在储存的槽里面冷却固化了以后也能够把放射性的物质给包覆起来，那整个呢这样子一个作为呢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辐射外泄的风险，而且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操作然后仅仅靠一个重力它就可以自动达到防止外泄的这种功能。那这个东西它的最大的安全意义就在于说它是一个不需要人为去控制的一个安全阀。像日本啊福岛的核灾，它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事后去检讨哈，它最大最大的问题，它不能够，它不应该要怪咎于所谓的这个天然灾害的大海啸的来袭，它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操作人员的问题。好，那就是操作人员要让这个炉反应炉安全停机的时机点太晚了。要发觉说没有办法挽回了，然后要做安全停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来不及做这个安全停机，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整个后面所产生的这一种失控的状态，然后造成辐射外泄。他如果按照 SOP 的话，日本的操作人员如果按照 SOP 的话，他其实采取这个安全提进的动作的话，那即便反应炉损毁了，被这个海啸给破坏损毁了，但是它也不至于会造成后来的辐射外泄的问题。所以它辐射外泄其实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的一个原因。当然人员操作不当为什么会
超过

时间啊，黄金时间，这个是有一些商业利益上面考量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好朋友们讲。但是至少它就是一个人为的疏失。那熔岩这个反应炉呢，它的这样子一个安全的机制，它就是摒除了人哈，在这个摒除了人在必要的时候哈，它会出现这个人为操作上面的失误，啊，它不需要人去操作，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把它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封存，然后辐射就不会外泄，啊，这个就是它的安全性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 MSR 这个熔岩反应炉被科学家们认为是明日之星，他看中的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它的安全性对于比之于其他前三项的这个种类的这个反应炉，它要来的高，真的是来的高很多。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好，我们听完了音乐哈、心情调整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稍微把前面哈、针对这个 MSR 熔岩反应炉哈、的这个类型，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特色，然后可以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整理。好，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是把这个铀、土或钚这样子的一个燃料，哈、就是反应炉所需要用到的燃料，反应燃料，把它溶于哈、溶解于这个卤元素哈、液态的这种卤元素，好、就是熔岩的这个卤元素哈的里面，然后使得它的这个整个燃料跟这个这个卤元素呢，它们都是一个液态。

的状态之下，好，它形成了一个液态的这个溶剂，好，那所以它的燃料呢，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是属于哦液态的状态。那因为这个它这个盐类的这个溶剂呢，哈，它会成为盐，它会成为这个液态呢，它的这个温度范围大概是在1430度到4400多度了，哈，1430度左右到400多度之间。那这个铀、土、哈、这个钚、这个固态的这个燃料，它在大概超过600度啊到800度之间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液态。其实差不多是超过500度之后，它就会成液态。所以呢，基本上呢，哦，它让整个这个反应炉呢，哈、哦，因为它维持液态嘛，所以它整个反应炉大概会，超过500度以上，但是不会超过800度或者是900度之间。那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这个炉啊，它的操作的这个运作的这个这个温度范围，大概就是在这个哦900度一直到500度之间。那这个温度对于以往的这个反应炉而言，是低温，是相当低的温度哈、哦。之前的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第几代的哈、哦，或第几哪几种的这种反应炉，它都是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甚至是高压哦，哇，提高压力，然后这个，所以它的整个反应炉的材质。跟反应炉的时间，因为它反应炉反应的时间、运作的时间是算是我们称之其实算是低温的情况之下，所以它这个炉啊的这个炉子的这个材料啊，可以不用做到那么样子的抗高压的这种材料，然后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在那么高的温度下长期运作，因此在使用上来说，整个炉子的安全性会好很多，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这个冷却剂呢，哈，不是用水，好，这前面有讲到有一个钠中子快中子反应炉哈，它是用钠做冷却剂，所以基本上在安全性上它就是更增加一步，因为它不是用水，水是比较传统啊，前面好几代的这个反应炉大部分都是用水做冷却剂，但它不需要啊，它用的是石墨，它用的是石墨块，它让这个液态的这个哈、哦、这个带燃料的这个熔岩啊哈、哦、流经这样子的一个固态的这个石墨块，那石墨块它就可以有冷却的这个啊、哦、降低这个冷却的这个功能，好、哦，所以它的。这个也是不是使用水做冷却，所以说它就不会有所谓的产生氢气造成爆炸的这种安全性的危机存在，它的安全性就提升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反应炉呢，哈，你的那个运作。好，温度是在大概我刚刚说的是500到大概800度之间。那万一说真的不晓得什么原因，它持续的这个高加速的这个反应了，这个时候它的反应速率增加，它的温度也势必就会跟着增加。然后因为你这个反应炉它是液态的，在这个炉子里面，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炉子就会膨胀。好。热胀冷缩，这是物理的基本现象。当你膨胀了以后呢，它整个反应炉啊，好的密度，这个液态的这个啊的这个燃料啊，液态燃料在炉子里面的密度就降低了，因为你那个膨胀了嘛。那降低了以后呢，好，它这个中子啊，等于就相当于中子的密度降低了，那它就会接下来就会跟着降低它的反应速率，那降低反应速率之后呢，它的温度又会下降，好，所以它又会

这个因为啊、哦、这个反应速率啊、哦、这个就是密度降低了，所以它反应速度降低，反应率降低的时候它的温度就降低，然后整个炉子啊哈、哦、反应炉又会缩小，缩小了之后呢，就是在这样子的啊、不断的这个它就有点像是一个自我控制、自我调整好的这个一个情况之下，让它这个反应速率哈可以维持在一个一个设定好的一个这个一个反应温度，所以说它等于有自我回馈、自我调整的一种能力哈，让它的这个反应率可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这是另外一个它的安全性啊。那再来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是人为特别去设计的一个安全机制哈，就是说它会在整个反应炉的下方去做出一个管线，朝下的一个管道。那这在管道的这个末端这边呢哈，它会把这个熔岩反应炉里面的那个熔岩材料嘛哈，把它呢给它在靠近最下面的这个一个水管的一个出口的这个部分然、啊、后把它用外部冷却的方式把它给冷却，那降低它的温度之后到达了大概400度以下之后，它这个这个熔岩哈、哦、卤素的这个熔岩卤素元素的这个熔岩剂哈、哦、它就会固定了，它就会固化变成固体了。那这个变成固体之后呢，就像是这个红酒啊的那个木头软木塞子一样，就它在把这个小朝下的这个洞口就把它给塞住了。那你在正常运作情况下，因为它持续有一个冷凝的一个外部冷却的一个效果在，所以它就不会流到外面来，它就继续在里面不断的这个运作。当如果真的哪一天不晓得什么原因可能我们没有设想到的一种情形，让这个反应炉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呢反应速率不断的升高的这个暂停不下来的情况之下，好，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情形发生的这种情形下的话，那因为它不温度会不反应速度不断增加，温度就会不断的增加，它就会超过它的下方的那个用外部冷却的那个部分，它也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不断的升高，然后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固态的这个温度点的时候，它就会被固态化的这个岩成分就会融化成为液体，那这个塞子就像是被打开了一样，所以它整个反应炉里面的液态燃料的这样子一个成分就会因重力的关系朝下方的这个有开启那个洞口的这个管子呢朝下方流下去，那在它的洞口的下方，他们会做好一个这个冷凝槽储存用的冷凝槽，它等于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燃料呢，就因重力的关系，它全部都滴漏到这个冷凝槽里面之后把冷凝槽它会就降低温度之后，就把它整个给封存起来，然后就不会有核外泄的这个疑问了疑虑了这样子，所以它这个等于是一个。最后的一道人为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做法当然你说那如果连那个冷凝槽的冷凝效率都丧失怎么办呢？那这个当然它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一些天然的一种这个储存模式或怎么样，让它变得是一个低温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可以另外讨论了。但我们先假设它这是有效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它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核辐射外泄了。那就算是它没有办法冷凝住，它也可以把它封存起来。好，封存起来之后它也就不会有外泄的情形。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整体看起来呢，你就会它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比起前面我们就说第四代的前三种反应炉来说就高很多很多。那这个也是科学家目前对于所谓 MSR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炉它的这个未来它急切的看好，就是非常的看重，他认为他是未来的巨星的一个很重要着重，就是他的安全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跟这个熔

炎反应堆相关的一些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讲的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内容。那但是今天可能时间上面比较来不及了，我们就放在再下一次的时候来跟各位再来共同的来探讨，来去了解这个 MSR 熔岩反应炉的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性，一些做法，让大家对这个有更期待，还有它的现况，它发展现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之后再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了解。那很高兴各位今天的参与，今天的收听，希望下次呢再相见。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哦、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这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

0: 他，
1: 嗯，
0: 你自己每天照着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着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嗯。不，你这个
0: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0: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0: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
1: 嗯，
0: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
1: 嗯，
0: 那真就没救了。啊，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0: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啊、哦？是吗？
0: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
1: 嗯，
0: 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
1: 我
0: 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0: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
1: 嗯，
0: 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
1: 嗯，
0: 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
1: 对，
0: 砸了多少钢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0: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
1: 嗯，
0: 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0: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
1: 你
0: 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
1: 嗯，
0: 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
1: 嗯、
0: 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0: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嗯、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
1: 嗯， 嗯，
0: 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第二个、就是、
0: 第一个问，
1: 哎、
0: 嗯，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
1: 嗯、
0: 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
1: 嗯，
0: 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
1: 嗯，
0: 啊，指摘了，
1: 嗯，
0: 叫无地自容。嗯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
1: 嗯，
0: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1: 嗯，
0: 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1: 嗯，
0: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
1: 嗯、
0: 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嗯、对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1: 嗯、
0: 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1: 嗯，
0: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
1: 嗯、
0: 要协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次的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1: 嗯、
0: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1: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
1: 么基因，
0: 对啊，
1: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对、
1: 哎、
0: 你看以前君王。
1: 嗯、
0: 教育他们下一代，
1: 嗯，
0: 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1: 嗯，
0: 哎，有一个官位的，
1: 嗯，
0: 太傅好像是、
1: 嗯、
0: 太子太傅、
1: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1: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
0: 对
1: 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嗯、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

0: 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了。
1: 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2: 嗯，
1: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2: 嗯，
1: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那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
2: 嗯，
1: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0: 嗯，
1: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0: 嗯，
1: 老师才来管他，
0: 嗯，
1: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0: 嗯。
1: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0: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子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100个1000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0: 是
1: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有恃无恐，
0: 对，
1: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1: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0: 修齐治平，
1: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
1: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0: 嗯，
1: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啊，是吗？
1: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
0: 周
1: 耀东啊、周运全，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0: 是的。是，的确是。那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四个字，
0: 嗯，
1: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四、
1: 四个字啊！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1: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
1: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12个，
0: 对啊，
1: 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0: 嗯，
1: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0: 嗯，
1: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0: 对，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这是一个标准、
1: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
1: 真的，
0: 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
0: 嗯
1: ，ChatGPT， 我问他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0: Justin ，
1: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1: 没有一个字代表。
0: 对，真的，真的，
1: 啊，
0: 尺就很难了。
1: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0: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1: 天下大治
0: 啊，大治了，
1: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倒反正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是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1: 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0: 嗯，
1: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1: 我们可能来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1: 啊。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

0: 看了嘛，是不是？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1: 答案。你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0: 对对，因为
1: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0: 零一年是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1: 零一年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又来了，
1: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0: 治理的问题，
1: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钱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0: 你问过吗？
1: 啊，
0: 你问过吗？
1: 我问过啊，
0: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1: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0: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0: 对，
1: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事实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1: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1: 这保证这个它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0: 礼义廉耻，
1: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0: 又一个
1: 保证书，
0: 很便宜，50块，
1: 这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诶，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华健。赶快发出尖叫声啊！
4: 我们要负责尖叫吗？
3: 对对对，
5: 不是鼓掌就好吗？
3: 华健，我们今天要来聊华健。
5: 华健在哪？
3: 还没来
5: 哦，快快快！
3: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
5: 超过
3: 。对，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5: 哎，大家好。
3: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蜡。
4: 大家好。
3: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5: 对
3: 对，所以罗马跟拔蜡
5: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3: 当然没有
5: 哦，
3: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就是有一次

0: 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芭拉他们家，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是芭拉妈妈接的，结果他就芭拉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哎喂，芭拉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芭拉是哪位，他就说芭拉，芭拉我够烂不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1: 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0: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欸，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2: 啊，我女儿哪里像芭拉？”
0: 对，
2: 对不对？
0: 然后他妈说：“哈啊，芭拉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罗马，你说说看。
2: 因为都爱啊。
0: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2: 很爱啊，
0: 爱到什么程度？
2: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30周年的时候，
0: 嗯，
2: 然后芭拉就推坑嘛。然后我是
0: 什么叫推坑？
2: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哦欸，这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嗯，他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去。對，
1: 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的。
2: 对、
0: 哦，
2: 因为我那天刚好下午休，
0: 时间力很强。
1: 你休假？
2: 我下午休假。
1: 对，
2: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0: 哇塞，
1: 就转钱吧？
2: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0: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2: 因为钱太少
1: 太小条了
2: 太小条了。
0: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三十年嘛，我们多爱华健，结果我就没去。
2: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0: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2: 对，
0: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啊，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
2: 对,
0: 對不对？在 TICC 是不是？哎、欸，在国父纪念馆？
2: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世贸旁边那个。
0: TICC,
2: 对、
0: 嗯哦，哦，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2: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运
0: 动，以前没有小巨蛋啊，
2: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0: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1: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2: 对，足球场那个是第一场，是不是？
0: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们有一起去看过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2: 哦，别再说了
1: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2: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0: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上班。
2: 可是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0: 嗯，没关系，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1: 好不负责任
0: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啊，
2: 当然，
0: 但是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对吧？
2: 嗯，
0: 芭拉你也喜欢华健啊、
1: 嗯？
0: 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2: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哦、喔，
1: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喔，
1: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幾個，
1: 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
1: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1: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1: 18岁、啊，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2: 是啦，
0: 是哦，
1: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
0: 20几年，
1: 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2: 就那个啦，
0: 就那
2: 個，你不要再说了。
0: 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
2: 越说越多了。
1: 对，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1: 再来、
0: 欸、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欸、我不会告诉他啦。
1: 不会啦，他不会听的，
2: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欸、你们这种结婚的人实在是太然若知了吧？
1: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2: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

0: 无所畏惧啊。
1: 对啊，有那么夸张吗？
2: 没什么好怕的。
1: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0: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2: 这才是推坑。
0: 我没有
1: 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怎么样？有没有很怀念华健的声音？
1: 有，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华健30周年演唱会。

0: 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1: 那你有哭吗，芭拉？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喔，
0: 他坐下面啊。
1: 那你为什么哭？
0: 我不知道。

0: 哪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是，不是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的
1: 先生，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然后我妈
2: 那个橱窗，
0: 对，妈妈你近一点。
1: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 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这样看着他，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0: 哦，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拔蜡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1: 拍照了。
0: 对不对？那你不是我们
2: 有看过啊？
0: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2: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县市百货没？
0: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2: 跟他土地公命，
1: 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嗯，对，
0: 那时候不住这，好不好？
1: 好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过照。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1: 排签唱会嘛。
0: 对，
2: 追星。
0: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1: 因为我一个人不
0: 敢去、啊，我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结果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1: 很久。
0: 欸，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1: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0: 好像是。
2: 现在是在做复健，是不是？记忆力复健
1: 啊？你记得你讲啊？
0: 对啊，
2: 我不记得。
1: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2: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啊。
0: 哎，那次你没去，
2: 那一年没
0: 有，只有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1: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0: 对。
1: 对
0: 对对，你很需要复健啊。
1: 好好好，
0: 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1: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0: 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1: 可是。
0: 时候是什么？的时，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候。
1: 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0: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1: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欸，
2: 去年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欸，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0: 啊，吴婷宜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婷宜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哎，欸，
1: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想真的我连名字都
2: 不记得。历史啊，
1: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2: 吴
1: 瑞
0: 成，吴瑞
1: 成，
0: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1: 嘿，
0: 然后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1: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0: 真的哦，欸，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的东西好歪，
2: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
0: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1: 我们总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真的好偏，
1: 他哎呦干嘛这样。
0: 你快点说说他教学方式是怎样。
1: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啦，啊，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
0: 哎，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1: 对
0: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1: 你也一起去，
0: 对，身临其境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1: 有。
0: 哎，欸，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维翔吗？
1: 对，
0: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儿来的。
1: 对对，
0: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1: 对，
0: 那我就变成 Sigma。
1: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是不是很歪？
0: 整个忘记。
1: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0: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1: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欸，是历史还是地理？
0: 他是叫什么叶？
2: 李叶。
0: 李叶
1: 不是讲，啊，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

0: 然后因为、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所以有火焰山什么什么什么、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1: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0: 有吗？
2: 所以其实、
0: 啊、
2: 人还是要受教育嘛，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0: 等下你这结论是，
1: 对，这什么结论？
0: 是我有教育吗？
2: 没有，你以后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0: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打电动啊？
2: 你要想什么？
0: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2: 对啊，
0: 对。
1: 欸、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2: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
0: 啊，现在小孩
2: 是打电动内容，快点跟上，要死了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1: 真的没回忆耶，
2: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1: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2: 你还可以回想嘛。
1: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0: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
2: 电动、
1: 啊、我的天哪、啊！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0: 他们都很聪明。
1: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2: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就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
1: 还
2: 看到对方。不
0: 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2: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0: 晃晃啊，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1: 真的很有道理耶。
2: 只能摇头，
1: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晔、他是应该是姓
2: 李，历史，
1: 对，
0: 他是教近代史，
1: 对，
0: 就是清末明初。
1: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0: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
2: 天天开心，
1: 什么什么什么
0: 结束的时候，
1: 有没有，
0: 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1: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2: 有，
1: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2: 有，
1: 真理，我想起来了，
2: 那是地理，
1: 对，
2: 真理是地理，
1: 真理，你那个思路是
2: 真
1: 理吗？真
2: 理也有啊，真理现在还有在教。
1: 哎、欸，罗马，我跟你讲，这是麦克风哦，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2: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1: 你知道？
0: 好，因为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1: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就说哎、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着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2: 还有英文老师啦，
1: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那一个啊，
2: 不是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英文老师，我们还有去参加他的
0: 婚礼、
1: 王庆明，
0: 对，
1: 我怎么都记得啊？
0: 你才是记怪怪的东西，好不好？
1: 他们的名字哪算怪？
0: 可是 你不得不去承认，补习班的这些老师真的是卧虎藏龙，真的很厉害。
1: 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我是忘了是整谁，可能是沈维祥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
0: 你
1: 不记得这件事？
2: 不记得，不记得，
0: 不记得，不记得。
1: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一百多人呢、
2: 一百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1: 对、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0: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1: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0: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1: 这件事很经典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祥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蔡。
2: 我不记得，
1: 你不记得盛蔡，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0: 对，
1: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0: 我又点头
1: 了，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华健。
0: 干嘛这样？

0: 欸，罗马，你为什么会选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1: 不知道。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嗯嗯嗯，可是
0: 也不是主打歌，
1: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嗯，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欸，是吗？我婚礼会场
1: 没有，
0: 都没有听到过这一首。
1: 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0: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2: 千万不要结婚。
0: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是不是？嗯，欸，芭拉，你的那个，欸，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2: 那当然。
1: 没有，是国中。
0: 是哦，国高中啊。

0: 从国中开始
1: 差不多对不对？赶快讲一讲，
2: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1: 哦。
0: 你还是
1: 谈
0: 啊，
2: 跟女生吗？
1: 不用跟女生，
0: 你联谊啊，
1: 你有很多方法吧。
2: 没有啦，
0: 你也有乖过次吗？
2: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1: 是吗？
2: 嗯，
1: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2: 我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1: 哦，是
2: 发育不良，
1: 是发型像、个性像，因为把他讲话很好笑，
2: 都像啦，都像啦。
1: 哦，
2: 然后不是国中，那你高中其实也没有在念书，然后都在
0: 谈恋爱，
2: 对，
1: 欸、你的情史很丰富，你要不要讲一下？
2: 谈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1: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的？
2: 没有，
1: 就是联谊吗？
2: 不是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0: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2: 是的。
1: 因为你，你还记得芭辣为什么叫芭辣吗？
2: 不记得，我自己也
1: 不
2: 记
1: 得。
2: 哎，
1: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2: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讲过了。
1: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0: 可
1: 他
0: 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1: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所以就干脆叫芭芭拉。
2: 当之无愧。
1: 我们就想说，拜托，这太抬举他了，所以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当然不能叫芭芭拉，就是直接叫芭拉。
0: 所以这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取的，
1: 好像是。哎，那罗马是谁取的？
0: 你啊，
1: 也是我，
2: 我。
1: 你对吗？
2: 我坐他旁边
1: 哦，
2: 他的便当
0: 是不是？
2: 我坐在旁边才看得到他的便当。
0: 怎样？我有吃到你那边去呀、啊？
2: 便当很大啊。
1: 哦，
2: 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1: 对，
2: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
1: 哦。对 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不是他自己吃不下，怪我。
1: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
0: 嗯，
1: 对不对？是 Sigma 是沈维翔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0: 很激动，对，
1: 然后就说 Sigma，你来回答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被点到啊，
1: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 Sigma 经常被点到。哎、欸，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0: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1: 你是说芭辣吧？
0: 对，你们都很急。
1: 哎、欸，所以芭辣，你的那个在上，欸、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2: 有什么？
1: 也有情史吧？
2: 没有，补习班没有哎、欸，
1: 真的吗？
2: 补习班。
0: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2: 而且补习、oh. 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1: 你还说没有？
2: 我们社会组是不是？
1: 嗯，
2: 有、那個。
0: 不然你什么组？
2: 另外一组是什么？
1: 自然
2: 组。自然组对，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1: 我记得是有、欸、
2: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1: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2: 哦，我那个等下上网就可以找。
0: 不会吧？真假的？
2: 对啊，
1: 真的假的？
2: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1: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2: 啊、哦，对对对对，哎、欸、对，
1: 是你
2: 就一个哎、欸，
1: 对啊，
2: 也是果然有社会版，
1: 真的有，
2: 果然有社会版。
1: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2: 哎，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1: 啊、青梅竹马
0: 差不多，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1: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他。
2: 那时候，那时候
1: 你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2: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1: 已经离开了吗？
2: 那时候，对，
1: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你耶，我们有一起去吗？
2: 那个三种，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三种。
1: 然后那时候你就是缝一条蜈蚣啊，
2: 就是因为不是他造成的啦，
1: 不是吗？
2: 对啊，不是他
1: 哦，就只是意外这样子。
2: 嗯，不是他造成的，
1: 就意外摔车。
2: 嗯，不是他
1: 了。哎、欸，我记得哈，以前不是那个除了在补习班，还有一个 K 馆吗
0: ？K 书中心
1: ，K 书中心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书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
0: 嗯。
1: 然后

0: 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就我整个人就这样啪
1: 跌倒，
0: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1: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0: 对，我们
1: 少奇。
0: 重奇
1: 哦，重奇，
2: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0: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重奇，我跟他还有联络、欸。
3: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0: 你记得吗？
3: 对，
0: 我记得
1: 瘦瘦的男生，
0: 对 对，很瘦、嗯。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
3: 好朋友。
1: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3: Seven 啊，
1: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0: 对啊，对啊，
1: 夜岛卤味记不记得？
0: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1: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夜岛啦，
0: 夜岛，
1: 所以才叫夜岛卤味。夜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0: 啊，是吗？嗯、哦，
1: 那个妈妈，
0: 我都忘记了、欸，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1: 是啊，
0: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1: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0: 是哦，嗯，我真的不太记得。
3: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0: 对啊，好惊人啊。
3: 对。
1: 那、哦、我记这些要干嘛、
3: 欸？那你干嘛记得？
1: 我该记得都不记哦。
3: 那你干嘛记得？
1: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0: 真奇怪。哎、欸，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1: 就鸡排啊。
0: 对啊，超大，
3: 超
0: 大
1: 的，
3: 超好吃。
0: 那便当
1: 超大，现在变85°C，
0: 现在有变吗？
3: 那一家已经没有
0: 开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
1: 它是那个什么在，
0: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1: 国宅啊，
3: 国宅的
1: 国宅里面
3: 楼那边，
0: 对对对，
1: 国宅里面，
0: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信任快餐还在。
1: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0: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1: 还活着吗？
0: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吃、欸，哎，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1: 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啊，
0: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3: 吃跟玩的，
1: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说跟她聊一下说哎、欸，那之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哎、欸，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嗯、她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喔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了不考掉个北一女，
3: 好生气。
0: 我觉得老板娘
1: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呐、啊，老板娘。
0: 老板娘人很好哎、欸。
1: 对呀、啊，
3: 是你自己误
1: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0: 反正他已经讲说建中有收女的，
1: 那是最近。
0: 我还记得那个哎、欸。现在应该是叫做定时吧，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1: 啊，
0: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3: 对，
0: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3: 对，
0: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话好讲
3: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的讲，
0: 对对对对，很厉害、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奇，嗯，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空间吃东西，
3: 吃一个简餐之类的，
0: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1: 没有
0: 以学生来说，
1: 我们那个时候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奇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3: 好像大我们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没有
1: 管理员有两个，
0: 有两个、哦，
1: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0: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哎，
1: 钱远亮，
3: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
0: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
1: 有两个管理员有两个、
3: 欸。可是我对开书中心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1: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3: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阁街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這樣子。
1: 学生吃东西
3: 就
1: 乱丢、
3: 啊，都在里面，
1: 卫生习惯没有那么好。
3: 对对对，
1: 那又一楼。
0: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1: 它、啊、只有桌灯啊，
0: 对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每个人专注，所以只有桌子上有灯，
3: 就是类似光明灯的概念嘛。
0: 只有你会这么想
3: 啊，就是啊，
0: 笑死人了，那光明灯是黄色，我们那灯是白的好不好？
3: 没有，它打在你头上的光明灯，你懂吗？
0: 哎、欸，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 美娜啊，她真的超无聊的哦。
3: 你真的决定把她名字公开？
0: 对对，反正也没认识她，
1: 香港听不懂。
0: 她真的超。

0: 无聊的。我还记得他的 K 数中心，他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他讲不过我的时候，他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1: 好任性，
0: 倒我整个桌子都是水，
1: 太任性，
0: 我快气死了，叫他给我擦干净，
1: 擦完继续打。
0: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60，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1: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
2: 打
1: 工。打
2: 工，
0: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1: 我没有哦，
0: 你没有吗？没被他请到，
1: 我都被别人
2: 约
1: 走了。约
2: 走了，
0: 是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2: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0: 反正
1: 谋赢了，
0: 他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再来一个滑剑吧。

0: 刚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哎、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根本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没参加，
1: 对对
2: 对哈，
1: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2: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识
1: 度
2: 很高、
1: 啊，我觉得他辨识
2: 度
1: 很高，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2: 嗯、啊，
1: 对不对？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2: 可是我们那天不是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1: 对， 对，
2: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1: 了。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个低潮期吗？
2: 对，
1: 对不对？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2: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2: 对，
1: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2: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个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1: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
2: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
2: 新
1: 的
2: 方向，
1: 对不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0: 嗯、野狼乐舞那个是
2: 新的方向啊，
1: 对啊，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
2: 对，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啊，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1: 啊，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欸，
2: 有啦，也现在也，
1: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嗯、
2: 七十多了、啊，
1: 那身体好吗？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她算是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哦，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嗯，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1: 哦，
0: 七十岁哎，
2: 其实她39的。
1: 哦，
0: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2: 他现在还不错。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0: 有事做，
1: 他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2: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1: 哦，是哦，
2: 对，
1: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2: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1: 哦、
0: 两胎三个啦，
1: 对，两胎
0: 三
1: 个，哇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起来，
2: 所以妈妈，
1: 哎、欸，你们家有双胞胎基因哦？
2: 没有。
0: 男生
2: 那两个是异卵，不是
1: 哦，异卵，
2: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0: 哦、
2: 然后开始吃药、哦，所以那两个异卵
1: 哦，
2: 对，
1: 原来是这样啊。哎、欸，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欸，
0: 哎，舅舅、
1: 哦、啊，舅舅还是
2: 那个也单身，到现在没有结婚，
1: 哦，
2: 对啊，
1: 是叔叔还是舅舅？
0: 小舅，以前都叫小舅啊，
2: 是算舅舅类，
1: 舅
2: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
0: 可
2: 是
0: 以前都叫小舅嘛，對對對對，
2: 对
0: 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1: 啊。对对对啊，对啊，所以他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2: 对对对，
1: 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2: 他哦，他现在也是，
1: 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2: 50。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1: 他才
2: 50年是、
1: 哦、
2: 好吗？
1: 50年次，
0: 人家没有老呢。
1: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50？
0: 我们都快50了，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对啊，才比我们大5岁，
2: 差不多快60了。嗯，对啊，
1: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2: 现在都用十为倍数在计算，
1: 对
2: 不
1: 对，
2: 對， 對， 對， 對？
1: 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2: 对。
1: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2: 对，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1: 对
2: 对
1: 对。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2: 他现在幸福啦。
1: 对对对啊，
2: 对啊，
1: 也这个一晃已经20年呢，已经走了20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97岁。
2: 天哪！

0: 97，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嗯，哎，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1: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2: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0: 哦，
1: 你是跟美娜
0: 可能
2: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1: 比较多啦，
0: 可能
1: 对。
0: 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的。
1: 等一下，你这衔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0: 不会，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1: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0: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1: 贴在那边，
0: 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1: 哦，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
2: 炸酱？
0: 对，
1: 天哪，
0: 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2: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0: 对对，没有没有、
2: 啊、
0: 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
1: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不好？
0: 好恐怖
1: 难耶。
0: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欸，那这些老师里面，欸，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1: 他后来结婚之后
2: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1: 对，
0: 对啊，
1: 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
0: 比较少联络。
1: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0: 哦，
1: 对，
2: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0: 是哦，
1: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0: 哦，
1: 对，
0: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耶，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2: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0: 真的、喔、你怎么还留着？
1: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啊？
0: 对啊，
2: 不知道啊。
0: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2: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
1: 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0: 百宝袋。
2: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多、喔。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
0: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2: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到那个时空。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
0: 整理不下去了，就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2: 对。
0: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2: 没错，那这个书不是吗？
0: 对对对对，
2: 那种书还可以，那还可以比较容易丢。
0: 对对对，
2: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了。
0: 因为我也记得你很爱看书哎、
2: 欸。啊，你知道那书哈，你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去捐掉或干嘛。
1: 二手还好，有的直接丢掉你才舍不得。
0: 对，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1: 对啊，
2: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
1: 知道
2: 舍得把它捐掉、
0: 啊。对啊，
2: 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0: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2: 对啊，严重。
0: 对对，所以你才会常常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2: 对啊，
0: 自己喝两杯。
2: 没有，
1: 两
2: 杯
1: 怎么够？
2: 三杯，
1: 两瓶。
0: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芭蜡、
2: 啊、比较晚睡，
0: 对，芭蜡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 以前是那
1: Messenger，
0: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杯，
2: 是鬼哦、喔，
1: 而且他
2: 說
1: 知道
2: 感应到了，感应到了。
0: 哎、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常
1: 联
0: 络
1: 的比较勤。
0: 对，
2: 然后约了就约了，
0: 对 对, 對, 對，
2: 就可以很容易成
1: 行。
2: 對, 對, 對, 对，然后现在不是啊，
0: 对啊，现在反而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
1: 但人就退步了。
0: 对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嗯、就像你们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电影。

0: 变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0: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1: 没错，
2: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0: 啊。对对对，嗯，就像夏令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时候玩的还凶。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0: 对对对，
1: 一整天。
0: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整天都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这些人。
0: 对，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2: 不过那个地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啊，
1: 改名字啊。
0: 对，只是另外一个
2: 名字。改
0: 名字
2: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
2: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1: 你为什么记得？
2: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自然组那个男生，
0: 嗯，
2: 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1: 所以他很气。
2: 所以你记得啊。
0: 哦，你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2: 對啊，就这样啊。
0: OK，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1: 哦，到了吗？
0: 就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2: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欸。
0: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聊太开心了。好吧，
2: 好了，刚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0: 好，就是一个花心的男生。
1: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0: 对对对，嗯，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
2: 谢谢，
0: 期待下一次的同学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画龙点睛，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跟一块来分享，由古到今传统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带给我们，让我们省时省事又省力，却能够很快的了解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句，好像现在比较少有这个事儿了，可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这么样做。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是马革裹尸，革就是皮革了，裹是包裹的意思，所以用马皮把尸体包起来，形容将士英勇杀敌，献身于疆场。至于他的故事当然是有了，我们下面就一块来分享马革裹尸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革裹尸。那么到底为什么用马皮包裹尸体来比喻战死沙场呢？当然很简单，人家会觉得说，以前的人无论是出外或者打仗都是骑马嘛，所以马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说到马援，他是建立东汉的大功臣，因为平定了边境的动乱而被封为伏波将军。有一次呢，当马援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的时候，亲朋好友们都前来向他祝贺，并且称赞他，哎呀，表现杰出，战绩辉煌。当时迎接他的人群当中有个名叫孟毅的人，孟子的孟，毅是异象的毅。平时这个孟毅做人就很有主见，但是当天却只是夹杂在人群当中恭喜马援。马援看到孟毅之后感到很惊讶，就问他说，我以为你会说些对我有益的话，而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夸奖，你不是都与众不同吗？我为了皇帝给我的赏赐远超过我所建下的功劳而感到烦恼，正想请教你该怎么样做才好。现在匈奴和乌桓仍然经常入侵北方的边境，我打算向朝廷请求担任先锋，做一个为国效力的男子汉。毕竟嘛，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要死在战场上，就算死后也只需要用马的皮革包裹尸体运回故乡埋葬就行了，怎么可以安详地躺在床上死在儿女的身边呢？孟毅听到马援的这番话之后，不禁深感佩服，又感动万分地说，你这样才真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勇者啊。果然不到一个月后，马援又自愿前往北方前线作战，直到62岁的时候才在某次战役中身亡，而他的部下也依照他的遗愿，用马皮包裹他的尸体，埋葬了这位难得一见的英雄马援。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马革裹尸，也讲到这是来自于马援这位建立东汉的大功臣，他的大将军的一个故事。他就是因为存心要让自己献身沙场，为国保国为民，才能够完全不一切地献出自己。所以用马的皮革包裹尸体，当然是比喻是英勇作战的，也表示决心为国捐躯的一种英雄气概。所以这在清朝李保家的《官场现形记》里面第47回也有写到说，将来总要马革裹尸才算对得起朝廷。所以如果用相似词来说，马革裹尸大概还有这个意思，为国捐躯或者是血染沙场。例句呢可以讲，身为军人就应该有马革裹尸的气概，不应贪生怕死，或者这些英勇战士为了保国为民不惜马革裹尸。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马革裹尸的出处跟故事。所以出处最主要是在《汉书》里面马援传有写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子女手中也。这是马革裹尸他背后的故事，说明一个将军要如何的忠于国家，为国捐躯的一种精神，英雄的气概。好，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梁宁谢谢您收听，不要忘了朋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因为讲到时间啊，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
1: 金钱，
0: 最奢侈的东西就是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
1: 以前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有这么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
1: 那是每个人这样时间都一样，24小时，看你怎样用24小时。
0: 但每个人金钱不一样，
1: 同样都是24小时。
0: 对，
1: 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干活。
0: 对啊，所以不该像我这么早睡就对了。
1: 啊，那你早起啊，有虫吃啊。
0: 对，但是我一早就起来了，所以你早上说你9点半起来。我说9点半我已经怎么样了？
1: 已经打完球了，
0: 已经吃过早餐，打完球了。
1: 对，
0: 然后呢，已经到健身房了，已经开始暖身了。9点就在健身房暖身。
1: 所以你早上做了很多事。
0: 对，结果你
1: 你8点半睡觉，我8点半到12点半，我都做了些啥？
0: 对，所以每个人安排的时间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反正生理时钟习惯了，就怎么样就好。我真的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睡眠的时间还是要够的，就是不管你几点睡，几点起来，
1: 7、8个小时，
0: 对。
1: 啊，睡得饱饱的，但是怎么样才睡？其实睡觉决定健康啊，
0: 对，听说是比较，如果你能够睡足7个小时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失眠，比如说每天都只睡3个小时，没办法睡着，睡不着的话，他说这种比较容易失智，老了比较容易失智。
1: 对，头脑欠缺一些。养分，
0: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睡得不饱啊，像我的朋友70出头，睡不饱，每次他一起床，譬如说他晚上睡不着，等到我们出去玩要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才睡3个小时。我发现他真的超级健忘，就是你刚刚讲的话，他说哦好，再一转身他就忘，一转身，很像失智的前兆。我就想说，哎。他就我就说，哎，你刚刚不是讲的？他啊，那是我的吗？哦，嗯，啊你。

0: 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晚上睡太少，嗯、他经常的失眠不足、
1: 啊、
0: 睡眠不足这样。
1: 对啊，其实大脑里面哈、啊，有一些这个要需要有足够的，比如说要分泌什么东西，褪黑激素或分泌什么，
0: 要有充分的休息，
1: 他是需要有、有能量跟养分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根本就呢，这个讲奢侈，生命中真正的奢侈，
0: 真正奢侈的，除
1: 了
0: 昨天讲时间，
1: 时间，
0: 对，
1: 时间，
0: 时间，
1: 时间，
0: 时间，
1: 时间，根本就是健康，
0: 健康，
1: 健康。
0: 听一听一中药，其实也不能讲第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1: 天
0: 空没懂中药，什么？
1: 天空就是奢侈的。健康，
0: 健康
1: 是会
0: 奢
1: 侈，健康是基本的了。
0: 对，但是有些人，有些人生下来就不健康了，他就不是他基本的啦。
1: 对，
0: 对不对？啊，我们生下来就健康的人就应该很感恩了。
1: 但是我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种例子了哈。那些以前生下来，比如说早产儿的哈，哎，然后经过后天的照耀。他妈妈怎么样养育，然后呢他怎样努力去运动、怎样维持健康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或什么、毅力很够、可是有很多人是翻转的、健康是可以翻转的、就是你要有足够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或是
0: 对、
1: 培养健康的那种概念、
0: 对、
1: 所以健康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0: 一定肯定
1: 维护，
0: 而维护，
1: 维护啊，维护叫维护哦，维护健康，维持健康，
0: 维持健康，
1: 健康，健康哈、第一个就是肉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分，营养要足够，
0: 营养啊啦，
1: 我觉得有时候哈，从来以前都不知道，就说有的人很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很没有自信、那当然呢，如果你身体不够好，能量不够的话、你的动能就会欠缺嘛。
0: 对，
1: 动能欠缺就有时候就觉得不太想做啊，就反正懒啊，就不太想动啊。所以我觉得动能就是产生那个身体健康的能量。动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动能哪里来？动能哪里来？
0: 哪里？
1: 动能哪里来？动能第一个是食物啊，对不对？
0: 对，
1: 你脚不饱，你敢动嘞？叮当嘞起来，你要是没吃饱，没吃够足够的，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就会特别敏感哦，就是。奇怪，我明明骑脚踏车，原来都吼，好像脚力，脚还呼呼叫，啊，那也奇怪。昨天我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脚没什么力气，
0: 声音
1: 变得
0: 咔啦咔啦起，
1: 就觉得脚很重啊。
0: 对，
1: 然后后来才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没吃够午餐，没吃饱啦。那所谓的吃饱，应该其实就是你均衡的营养。有时候我们都只怕。就是怕胖嘛，就不太敢吃碳水化合物。
0: 对对，
1: 碳水化合物不够也不行哎，
0: 不行哦，不能没有哦。
1: 对啊，所以不能说不吃饭呐、但可以少吃或者吃怎么样的多纤维的。
0: 对，他说你碳水不够的话，你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你吃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所以等于没无效。
1: 对，
0: 所以你必须搭配这样。
1: 对，所以健康啊，不是
0: 健康，对，
1: 不是用坏，不是用
0: 含的，也是比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吃多少蛋白质，多少，哎，对，饮食你很重要，
1: 均衡的饮食。所以我想，你记得以前那个健康的饮食的有一个金那个什么
0: 金字塔
1: 的，说下面要吃什么中间，然后那个比例啊，现在完全翻转了。以前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吃最多，
0: 对，
1: 然后再来那个什么肉类蛋白质啊，然后再来就是青菜啦哈，那现在呢，蛋白质要最多，
0: 对，
1: 碳水化合物要少一点，
0: 结果现在碳水变成最少。倒过来，
1: 对对对，
0: 才会有倒三角的身材。
1: 女生没有啊，女生就不
0: 男人才要倒三角。
1: 对啊， 对啊，对，所以大家一直在看那个时代的演变。

0: 哎、欸，可是因为以前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哈、
1: 嗯，
0: 就是物质的食物没有那么多嘛。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吃稀饭，然后就配，顶多是吃一个荷包蛋，哦、那吃一点，可能青菜也顶多吃一个青菜豆腐。
1: 以前是多久以前？
0: 小时候。
1: 那你们家就是有钱的，
0: 嗯、
1: 我们连蛋都没有。
0: 哪有你家怎么可能
1: 真的啦
0: 鸡蛋就是
1: 吃不会吃很多、
0: 啊、不然就是豆腐比较多
1: 都是豆腐乳啊、嗯、豆腐
0: 豆腐或豆腐乳
1: 我们家肉是我爷爷奶奶才有肉吃、欸、
0: 对老
1: 人他们的私房菜他们会买、嗯、
0: 对对对
1: 买10块钱肉然后煮一碗很小一碗在他房间是他们在吃
0: 哦、啊、真的啊
1: 对啊我们都 没什么肉吃所以我就很不平啊为什么现在还是胖嘟嘟的也没吃多少真的心里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没肉吃怎么还会胖嘟嘟的
0: 所以小时候因为饭就吃很多
1: 所以
0: 一碗饭两碗饭
1: 所以不是吃肉才会胖所以人家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吃什么会胖呢、嗯、吃淀粉才会胖
0: 对淀粉会胖
1: 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我都没有肉吃我还胖
0: 但是以前的人胖的很少啊
1: 比较少
0: 因为什么、嗯、因为淀粉吃下去你都要劳动然后去夏天
1: 要做对、啊、
0: 做工啊
1: 一天到晚做不停
0: 对你所以它其实淀粉就像那个柴火一样
1: 嗯
0: 烧烧烧烧完了就没了
1: 是
0: 所以你下面就没戏唱了
1: 对
0: 它就会从你身上把那些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烧
1: 嗯嗯
0: 然后脂肪也没得烧那当然你就是瘦啦就没有很多的肥油啊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现代的因为食物这个物质也比较丰富了
1: 嗯
0: 你说你要去增加那个一下子要增加那些淀粉你也要等种稻的或者种面的、
1: 嗯、
0: 这个的也有一定的时间点
1: 是是
0: 不可能它马上就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
1: 嗯
0: 那现在就是囤积的多
1: 对
0: 所以这个
1: 是超东西的，而是那个东西，莫乱吃的，就是不要乱吃。
0: 对啊，以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乱吃。
1: 以前的人真的没东西可以乱吃，
0: 没有零食。
1: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也是吃饭哎、欸，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家我们很饿的时候，我奶奶就把冷饭啊，
0: 嗯，
1: 然后撒一点
0: 盐，
1: 捏成一团，就一人分一团。
0: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1: 这根本连油都没有哎、欸
0: 嗯，
1: 只有盐巴跟白米饭哎、欸。
0: 对。现在都要去 Seven 买饭团，
1: 对啊，现在饭团还不便宜呢。嗯、
0: 对，所以现在就要控制吃。所以
1: 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也没什么肉吃啊，但是说真的，蛋白质不一定从肉里面，
0: 饭里面也有蛋白质啊。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吃菜啊，你像以前的地瓜叶是猪吃的、欸，
0: 对啊，
1: 我们人没有吃那个地瓜叶。
0: 是啊。
1: 那个我们那个地瓜叶以前客家话叫竹菜呢，
0: 竹菜、啊、
1: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讲、
0: 啊、对啊对啊
1: 地菜
0: 呀地菜对啊
1: 我们是讲竹菜而是竹菜嘛
0: 对
1: 某年是竹菜没有人吃竹菜
0: 所以以前地瓜叶没有
1: 吃的
0: 对地瓜叶没有端上餐桌的啦、嗯、
1: 没有地瓜是有、嗯、因为地瓜是穷人的饭就我们的饭我不是讲我们的饭里面都会掺很多地瓜
0: 对
1: 米很少
0: 对
1: 那是我爸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他年纪最小他十几个兄弟姐妹他是最老幺、
0: 嗯、
1: 他说他很少吃到饭他兄弟姐妹
0: 跑
1: 过去盛完他最小的要去盛的时候只剩地瓜、嗯、
0: 哦
1: 所以他一直都是吃地瓜的
0: 难怪他最健康
1: 对啊然后可是他很奇怪哦他到老了还很喜欢地瓜
0: 对
1: 他不会讨厌地瓜
0: 哎、啊，你知道地瓜现在来讲地瓜
1: 是非常好
0: 的
1: 那个
0: 而且
1: 它对健康食品
0: 对所以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
1: 啊、
0: 不是看一时 啊看长远的、
1: 啊、结果是原来吃地瓜比较
0: 对啊，然后以前还不止这样哦，他以前是把地瓜晒成干
1: 啊，旱鸡枪，
0: 旱鸡枪，
1: 对
0: 啊，番薯枪，
1: 哎，番薯枪，
0: 番薯枪，
1: 人家客家人骂说某喵或是番薯糖，就番薯枪，就是说、嗯、你这小孩太顽皮了，我待会儿哈、哦、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打到你把你打死，你就没命可以吃
0: 番
1: 薯枪吗？对是，
0: 是、哦、
1: 就这个意思，连那个东西都没得吃，
0: 而且番薯枪哦，其实应该很有养分的，你看人家经过日晒。
1: 哎、欸，我看那个
0: 维他命 D 耶、欸，
1: 韩国人他们也是吃那样。

0: 他们以前那个比较旧的香，他们也是晒那个
1: 番薯签，
0: 番薯签还有番薯一说切成片的，
1: 圆圆的
0: 就像我们的萝卜有萝卜皮啦，萝卜钱，就是那都是给他说他们那个。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呢，今天来谈到的是在文学上有重大的成就的初唐四杰。那么初唐四杰呢，到底是指哪些人呢？这指初唐后期出现的王勃、卢照邻和骆宾王、杨炯这四位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风格和年代都很相近，所以被合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呢反对当时纤巧绮靡的诗风，那么提倡的是刚健骨气，真正反映了社会中中下层一般世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的追求，也是初唐诗风变革的旗手。他们呢都是属于一般世人中的确有文才，而且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那么他们心中有时候预计着不甘屈居人之下的那种雄杰之气，其中尤其是呢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呢在唱七言歌当中，王阳那么长于五言律诗，那么这个四杰的作诗重视抒发自己的一己情怀，常常会做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往往有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他们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的其实也开启了一种新的诗风。其实四杰是齐名的，原来是指他的诗文主要是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然没有脱离这个凄凉以来起立的奢靡风气，但已经初步扭转了文学的风气，所以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这个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于词赋化，气势稍壮，王阳的五言律诗则开始规范化，音调比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占赋中富有

活生动之气。陆时雍在《诗境总论》当中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林清早，宾王坦逸，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其时代六朝锦瑟。这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个人中才名早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都是所谓的刚讲过的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所以说在初唐时期，诗坛的地位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上承梁陈，下启沈宋。而其中呢，卢骆长于歌行，王阳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甲骨兼备的唐诗，其实从他们才开始定型的。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末，题材就扩大了不少，而且思想比较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成形式由他们开始初步的定型，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的追求。所以当时是反对仙巧起靡，提倡的是刚健骨气，也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风向，并且起了一点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遂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芳效华，所以谥号是上官体。而当时呢，在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仍然在有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初唐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个人也都起来回响，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广阔的江山和边塞，也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赋予诗歌当时新的一种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在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所以这个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致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这四杰呢，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个人当中又各有偏重，王阳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有着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也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其实当时就对四杰十分的敬佩呢。这是今天介绍的初唐四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米利亚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哦。不知道之前的几个那个地名的猜谜有没有让你对台湾更多的认识哦？我们要亲自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呢，
1: 啊，
0: 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产。
1: 对哦，
0: 嘿，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走访咱台湾的各所在
1: 哦，
0: 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看看走走。
1: 是，
0: 嘿，所以今天继续来猜地名。
1: 对，呵。咱第一个地名吼，是伫新北市。
0: 好，
1: 好，来，伊个卖面就是安尼讲，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万世是万世，
1: 万世就是足久的时间，足长的时间。
0: 哦，万世啦，
1: 对。一个世代，佮过一个世代，啊，有一万个世代，啊，所以就是足久足久足久足久
0: 足久足久足久，万事太平，
1: 对，
0: 有万事太平哈，
1: 对，
0: 不是那个看到皇上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1: 好，不是万岁
0: 啊，
1: 咱是万岁
0: 啊，不是万岁爷的万岁哦，是万事哦，那个事一生一世的事，
1: 对，
0: 万岁哦。一世人接一世人接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那个一万世世人，
1: 一万的世代，所以就是足久足久足久足久
0: 很久很久。然后太平，太平，
1: 对，拢无震惊。
0: 啊就啊，哎，可是你刚讲新北市哈，台中就有太平啦。
1: 对。啊，那太平是太平，对，不过都无把迄个万岁表达出来，吼、哦，直接咱有公告，有时间，吼、哦，这个时间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的时间、
0: 一直，
1: 哦、对，啊，个这个太平，哈、哦，就是当然是太平，
0: 就永远平安，就是这样感觉是没有不会有战争的样子，
1: 对，拢无战争，
0: 哦，
1: 对。所以这是
0: 大家最期待的。
1: 有，
0: 那会是新北市的哪儿呢？一万世太平，新北市，万金哦，
1: 万金是一世人拢有金啊，哈，吃不了嘞，
0: 也很好哎。
1: 对，唔过有金啊，无都有太平哦。
0: 欸、对哦那好吧，不是太，不是万金，好，所以是太平的话，哦，万事，就是一直嘛，一直就是一直，然后。太平，就是很平安，
1: 对，
0: 很
1: 对
0: 啊，和平永和哦，因和
1: 和因和对，永远的和平
0: 啊，
1: 哦，这个名实在袂歹啦哈，
0: 很好，
1: 永远的和平，
0: 希望哦，住在那里的，
1: 对，永远拢是和平，所以就是万岁。好，英文，太平就是和平，
0: 对，万事太平，英万岁太平，
1: 对，
0: 然后就是永和，
1: 对，
0: 英和，英万和平，
1: 英万的和平，
0: 好，所以这是新北市，
1: 对，好，所以安尼应该有通了哈，
0: 那中和嘞。
1: 中唔知
0: 中立的太平，瑞士吗？好也好，有和平都好，
1: 有和拢个真好，
0: 对
1: 对。啊， 所以啊，伫银河还是中河哈，有足侪诶机关还是店名哈，拢用香河。
0: 香河。
1: 对啊，就是香河。
0: 就两边。
1: 两边拢有，就是银河、中河，拢香。香槟拢有河，有两个河
0: 也很好。
1: 对，
0: 像信义区有一个国小叫双永，它原来是永吉和永春，然后就
1: 合
0: 起
1: 来
0: 了，
1: 所以叫做双永。哎，真好，对啊，所以这个香河就是中河和
0: 英
1: 河合起来，所以香河还对。
0: 香河也不错啦，
1: 哎，对，香河嘛，真正袂歹。
0: 对对对对，就出双入对，永远和平和。
1: 对，
0: 好，就是万岁太平是永和，
1: 对，
0: 新北市的永和，但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永和跟中和差在哪里哦？感觉都是在一起，密不可分。
1: 对啊。事实上嘛，是因为迄个真济路吼，系到到一个点，就变作永和啊，路行到一个点变中和，所以系啊，佮拢共条路，系对啊，所以这哎
0: 很难分，
1: 系对啊，永和有中和路，啊中和有永和路。啊，所以这，
0: 就是一家人，
1: 男男做一伙了，对。
0: 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永和的中正路还是中和的
1: 有呀，
0: 中正路，
1: 就是安尼，对。
0: 好，在迷路之前，我们先来第二题，
1: 来，咱第二条，咱要要的，就是甲咱过去有哪有这款卖店，就是讲。各所在拢有，不是只某一个，亲像永和是只啊新北市某一个行政区，
0: 对，
1: 哈、哦，嘿，不过咱第二条的迄个答案就是讲，伫足侪县市也是足侪所在，拢有这个地名，对，
0: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1: 啊，
0: 最近的那个，千金小姐要出嫁嘛，就是大增嘛，
1: 大增，对。
0: 好，那上次讲到那个卡地抹混是增卡，
1: 增卡对，啊，足侪所在拢有增卡对，
0: 今仔
1: 啊，今仔日
0: 要增堆，
1: 今仔日是要增多宅，
0: 多宅哦，
1: 对，多宅抹混，
0: 多宅抹混，栽增增宅，哎呦，不错哎，增宅
1: 增宅，
0: 是发财的意思吗？
1: 对，哦对，好，所以迄袂歹哦，哈阿宅哈，
0: 对啊，所以
1: 对，
0: 因为上次那个卡底抹粉是增卡嘛，
1: 对，
0: 啊，这个是多宅抹粉，
1: 对，
0: 增多宅。还是真腰，
1: 腰都在你头前了，
0: 整圈呐、啊。
1: 好啊，所以咱顶摆有公告一个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得爱
0: 大增
1: 大增。

0: 有嘛，好对
1: 啊
0: 啊，
1: 就祖宅
0: 嘿对啊，所以这增那千金小姐要出嫁，一定是对头增加卡嘛，
1: 增加卡只片，规身躯拢爱
0: 拢爱增的，所以来大大个增一下哈。唔过啊，咱即马讲那增祖宅呀哈，所以可能无限你啊大部分呐，
1: 还要跳肚皮舞啊。对，跳肚皮舞就需要
0: 啊，需要，哎，对，
1: 多宅外婚，
0: 对，唔呀，好，
1: 那就，哎，安尼争一顿，
0: 哈，对，好，所以咱
1: 争多宅，没有这种地名。
0: 对，无嘛无增多嘛无增宅，对。不过咱会当安尼想，多宅伫咱的身躯的部位吼，是属于
1: 哦中间的，
0: 对，是属于中央的。
1: 嗯，
0: 好，当然腰嘛是中央啦，吼，对，无这是中央的
1: 啊，按个中正哦。
0: 嗯，
1: 中庄，
0: 嘿，对，所以这是中庄，不是中庄啦，哈，对哈。
1: OK， 好，中庄，
0: 对，
1: 进前是大庄，今嘛中
0: 庄，
1: 那有小庄吗？大中小，有下庄啊，我知道，
0: 对，
1: 有下庄，
0: 咱后座看有怎个吹到，迄面面是要要。
1: 北征啊，不，然后我们那个高雄台北也有啦，有新征啊，这个是中征，
0: 中征对，好啊，所以足侪所在拢有中征啊，
1: 哦，好，好像什么嘉义啦，台中啊，高雄
0: 对，
1: 对，就是它会比较是在那种里。的名字，或村的名字，就它，对，就不像我们刚讲永和区，哈，这种比较大的，
0: 对，所以这个中正较无属于迄个行政区的面啊，哈，这较是啊，较属于迄个
1: 地方
0: 哈，人啊，这个所在这个中正，
1: 对，哈，
0: 啊，有诶可能中正人无介济，讲中正啊，
1: 啊，
0: 对啊，我要来去中正啊，找一个人来。好
1: 对，就像高雄那个拉巴地嘛，它不是一个行政名，但是你讲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0: 对，就是亲像安尼，
1: 所以这是中正。
0: 中
1: 正，嗯，好，中正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英和，新北市有，也欢迎来看看。
0: 所以你若是要去中庄，还是要去大庄，还是要去庄卡吼，哦，爱走足侪所在。
1: 嘿，整个那个中华民国走透透，马祖也欢迎去看看。好，所以今天两题的这个谜题哈，短短的，那也都是讲我们台湾的地名，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0: 来，万岁太平，
1: 万岁太平，
0: 对，又新北市一个行政区，
1: 万事太平，要猜的是新北市的行政区名，
0: 是英和，
1: 英和永和，永远和平嘛，就万事太平。好，第二题，
0: 多宅瓦混，
1: 多宅瓦混。
0: 对，要有一个普遍性的啊，真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
1: 嗯，就是猜这种比较 local 的，在地的，区域名，对，区域名称也算啦，嘿，但是不一定是行政名哈。
0: 对，
1: 嘿，都在外混，所以是。
0: 中庄，
1: 中庄，斗宅是我们的肚脐啦，
0: 嗯，
1: 然后瓦混就是要整碎碎嘛，就像跳肚皮舞的人一样，啊，因为斗宅是在我们整个躯干哦，身体的中间部位，所以是中庄，就是把中间整碎碎，中庄。然后今天两题可爱的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巧华医生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超过30年。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唐代药王孙思邈，主要要提到他的养生十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十戒十件事是哪十件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我们的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养生十戒。孙思邈的养生十戒教你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十戒就是十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先把他的十戒说一遍。孙思邈的养生十戒，第一要戒暴饮暴食，第二要戒偏食五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不能偏到哪一个，喜欢吃吃一大堆，喜欢吃辣吃辣的不得了，喜欢吃甜天天吃很甜味的东西都不行，不能偏食五味，要均衡饮食。第三要戒食肥甘厚味，不能吃太多很油炸的啦，很多肉食啦，肥甘厚味味道很重又很难消化，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健康餐盒里面说四分之一蛋白质，蛋白质也不适合通通用油炸的啦，或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戒食肥甘厚味，最好是能够用清蒸的啦，或是用水煮红烧，可是不要加上很多的味道。第三是戒食肥甘厚味，第四戒食不洁与败腐之食，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不干净的东西坏掉的东西，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然后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到这些不干净的跟腐败的东西。第五个戒嗜酒跟过量饮食，嗜酒酒喝一点点可以养生，喝太多就会伤身体，伤肝伤肾伤脾胃都受伤，与过量饮食，过量饮食就是低

个所说的暴饮暴食。第六个戒，十戒当中第六戒要戒生冷伤脾胃的东西，不要吃太冰太冷啊，寒性的食物吃太多。第七戒夜饱与夜饮，晚上不要吃太饱喝太多。第八戒情志不节而伤食，节是节制的节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不要太高兴，不要太生气，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饮食才会消化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就乱吃，我身体是很燥热的，我又很喜欢吃热量高的东西，我身体是寒性的体质，我又喜欢吃很冰冷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身体负担越来越重。第十个戒轻视食疗而试药啊，一天到晚就想吃药，也不好好的吃饭，光吃药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十点是孙思邈希望我们饮食注意到要注意的十个戒律。第一个戒暴饮暴食，第二个戒偏食无味，要五味均衡。第三个戒食甘厚味，不要吃味道太浓重的食物，吃太多啊，吃一大盘的猪腿猪脚鸡腿，吃一大堆这样不行，只要吃一点点配合就好。第四个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坏掉就把它丢掉啊，把它收起来收好，不要坏掉，东西不要煮太多，这一餐就把它吃光啊。古人的智慧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原则其实是历千年而互相呼应，这个就是人需要，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第六个戒生冷伤脾胃啊，中医最怕人家吃冰的东西，我们的肠胃就是个锅炉，锅炉就是要把食物煮熟，你要把煮熟的食物倒一大盆的冰水进去，这个食物就不会熟了，久了以后就伤脾胃的阳气，脾胃的阳气伤了以后脾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戒生冷伤脾胃。第七个晚上不要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现代的养生跟减肥常常提醒民众的。第八个戒情志不节，我们的情绪很重要，情绪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吃得好，又吃得巧，又吃得能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啊，我们吃东西跟吃药一样啊，我们今天受了风寒，我们就要吃温药，那我们今天吃太饱了，我们就要吃帮助消化的药，我们今天嘴巴破了，我们当然要吃消炎药，就是这样，我们要根据，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是名方哦，这个药很贵我们就去吃它，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食物来吃药。最后一个是不要轻视食疗而要靠药物来过生活，我们把吃得好，我们就不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这个是孙思邈的养生十戒。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在千年以前，古人已经洞察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健康秘诀？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让你达到身心平衡？怎么样讲饮食的养生十戒？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老秘密。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传奇人物，他的饮食养生之道至今仍然被无数人推崇。你可曾听说他的饮食养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食疗法则，它竟然帮助我们平衡身心，远离病痛，甚至活得更长久。或许你会问，这些古老的
真正能在今天快节奏的

生活里面能适应吗？它与现在的营养学、医学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孙思邈的世界之后，你才会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食药同源，养生无方。食物吃得好，我们就会不生病，食药同源。在他说这个是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到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他更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大师。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他更是身体跟心灵平衡的大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讨怎么样通过简单却深刻的饮食原则来调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现代社会中找回真正的健康与和谐。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要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健康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比你想象的更具现代化。希望你 每一个听到的朋友，你都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揭开那些古老智慧背后的深刻含义。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虽然诞生在千年前，却一直对 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古代的中医学，更在今天的养生学和营养学的领域中找到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孙思邈的饮食原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要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中医学的整体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理论以及食疗同源的理念出发，来剖析他们的深层意义。中医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调和五脏六腑，达到身心平衡。他在《千金药方》里面就提到，饮食不仅要有营养，更要与个人的体质时节的变化相匹配。每一种食物的选择都应当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进行。孙思邈的养生理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健康哲学。现代医学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生理机制中找到孙思邈饮食养生法则的科学依据，例如现如今的轻断食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轻断食的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与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适度的限制热量的摄入能提高人的寿命，并预防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此同时，现今的营养学也越来越强调食物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孙思邈早在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古人提倡五味调和，酸、苦、甘、辛、咸，每一种味道的食物都有其独特的保健作用。现在研究也证明，不管不同味道的食物能刺激不同的消化酶跟激素的分泌，

从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排毒而保持活力。此外，孙思邈的食药同源理论恰好

食材，姜、蒜、葱、枸杞、红枣，早已被证明具有抗炎跟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重的作用。这些食物早在几千年前便是中医食疗中常见的食材。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是一个单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生活、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平衡身体各项机能的哲学。在他看来，健康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身心的整体协调。而这一思想与现代医学中的整体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中汲取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的科学相结合，找到一个更平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养生世界是一组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活哲学。他不仅仅关注食物的选择，更重要，他强调饮食如何与个人身体状况、情绪状况乃至季节变化相协调。在这些戒律当中，它隐含了对人类健康全方位的理解。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逐步拆解这些实际的核心思想。第一个，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第二个，从我们的情绪状况；第三个，从我们的季节变化。都要吃不一样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才有更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些看似简单却含很深刻的饮食原则。第一个，七分饱。七分饱，身体的自我调节。孙思邈第一条戒律便是饭吃七分饱。这句话似乎是饮食上，它背后隐藏着他对人自我调节能力的深刻理解。现在医学研究很早就证实，适度的进食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当人们吃七分饱的时候，胃肠自然会释放一种叫做饱腹激素。吃饱了，你吃七分饱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这种激素。这种激素不仅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它告诉你，我们大脑通知你，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增强肠胃道的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你不要吃，然后你吃进的东西完全蠕动、完全消化、完全吸收。这个跟现代生物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过量的饮食会增加肝脏跟胰腺的负担，而加速衰老的过程。七分饱的进食方式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甚至学者提出这种方式能够促进细胞的自噬作用，自己吃掉自己的不好的细胞，然后代谢出新的细胞来。吃七分饱，它的功能自噬，自己在肚子有一点饿的时候，它就会去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成有用的东西，让身体继续使用。这个叫自噬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老化的细胞和废弃物，从而有助于长寿。因此孙思邈的七分饱不仅仅是一个节制的建议，也实际揭开了人体调节机制的一种智慧。第一个，七分饱；第二个，不贪五味，平衡的力量，食不过五味，五味要调和，五味不可过度，五味过度必伤其肠胃。孙思邈说不贪五味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度的追求食物的味道丰富，最终会导致脾胃的不适。五味调和已经成为中医食疗里面一条黄金的法则。现代营养学也指出，每种食物的味道都跟人体的不同器官
产生相互的作用。比如说你吃辛辣的食物会刺激你的胃肠道，酸味的食物 有助于

刺激肝脏的排毒，甜味能够帮助你滋养脾胃，适当的摄取不同的味道能够达到身心内部的平衡。然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便会破坏内在的和谐。吃太多甜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上升，长时间吃太咸的食物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辣味过多会刺激你肠胃发炎。而孙思邈说，不贪五味，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味道太重，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和节制，这个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适量的享用不同的食材和味道，才能为身体提供全面平衡的营养，避免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因过度刺激而受到伤害。这是第二个，不贪五味，不嗜五味。第三，季节性的食物，我们要顺应四时，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

要顺应事实，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则适当的增加温暖和滋补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抵御寒冷，保持内在的平衡。现代医学也证明，季节性的食物有助于调节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的系统，在季节转换时，人体的代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胃肠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忽视这一点，食物的选择就可能和季节的变化相违背，增加肠胃消化功能的紊乱。因此，顺应事实变化的饮食，不仅可以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是孙思邈在古代就已经掌握的养生法则。顺应事实的变化，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第四，少盐少糖。古人的健康智慧，现在人的饮食中的过多的盐和糖，几乎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高盐高糖的食物会直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等问题，而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之一便是少盐少糖。他对食品调味的深刻理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会破坏身体血液代谢的平衡和脾胃的功能。过咸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影响气血流通。过甜的食物可能滋生内热，影响脏腑的功能。现在研究表明，减少盐和糖的摄入能够有效地降低高血压、血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促进长寿。那孙思邈的饮食理念早早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孙思邈饮食养生的世界中，隐藏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维。他的养生观念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摄入做了建议，更重要是通过饮食来调和身心。所以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个是他觉得最最需要注意的。他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种深刻的智慧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营养，更关乎内心的平静跟和谐。从养生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孙思邈的饮食法则反映了古代人对健康的全方位的理解，超越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所以吃东西心态要调节，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我知道我为什么吃，吃它我要充满的感恩，我要心情平和。饮食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人处于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时，体内的应激反应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吃不下，吃下去的也不会消化。所以心态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心态的平和。食欲跟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得正常，消化功能也会增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肠胃蠕动也会变得缓慢。孙思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饮食，适当的饮食来实践身心的平衡跟健康。第一个，饮食七分饱；第二个，平衡五味；第三个，顺应四季；第四个，少盐少糖；第五个，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如何做到七分饱？我们刚才有谈过了，第一个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有时间感知到饱腹感，就不会吃太多，不急啊，慢慢的吃，不要吃太快，就不会吃太多。第二个，用小一点的餐具，减少每一口食物的量，也能帮助控制食量。第三个，避免进行其他的活动，看电视、玩手机，集中注意力在饮食上。第四个，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水，清洁肠胃，减少进食的欲望。第六个，吃饭的过程中觉得有一点点的饿，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吃到饱啊。第二个，怎么样平衡五味？我们要调理体质，五味调和是孙思邈的饮食理念之一，强调食物的多样性跟平衡性。在现代的饮食当中，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种味道，比如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咸的，忽略了其他味道的摄取。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五味调和呢？首先，我们需要在每一餐当中加入不同口味的

的食物，以确保身体摄入到不同的营养。比如早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柠檬或柳丁，帮助刺激消化。午餐的时候，我们适量食用一些有苦味的蔬菜，如苦瓜，可以帮助清热解毒。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滋补的食物，如红枣、枸杞等甜味食物，帮助养血安神。合理搭配这些食物，能够帮助保持身心内外的平衡，使得我们更健康。此外，我们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我们吃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大，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顺应四时四季。孙思邈所提到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能够顺应季节的变化。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根据季节来调整饮食呢？在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升高，阳气逐渐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清凉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春天适合食用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如绿豆和苦瓜。夏天，我们选一些富含水分的清爽食物，如西瓜、黄瓜、番茄。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补充体内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保持身体的轻盈。秋冬的季节，气温降低，身体的阳气逐渐藏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适量加入一些温补的食物，以抵抗寒冷。例如冬季，我们可以吃一些有滋补作用的食物，如羊肉、鸡胸肉、桂圆、红枣，这些食材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抵抗力，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第四个，少盐少糖，健康要从饮食开始。现代人面临另一个问题是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糖跟盐的摄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可以从食材的选择上着手，尽量减少加工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品往往含有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既能保证营养，又能避免过多的添加物。此外，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姜、蒜、香草。它不仅仅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还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对于糖分的摄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饮料和甜食中过多的糖分。饮用清水无糖茶，或是自制的天然果汁，既保持口感，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此外，适时的食用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个，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跟心理相辅相成。孙思邈特别强调饮食与心态的关系。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事，还涉及到心理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焦虑不安，进而影响饮食和健康。有的人就说："我吃很多，因为我压力很大，我借吃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压力会造成饮食的失衡。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持压力？我们要学着慢慢的释放压力，学着调整。那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愉悦心情呢？首先，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避免过度的工作或精神压力过大，尽量去做，因为现代人生活也不容易，你尽量把压力解除掉。你可以做一些八段锦，每天找出一小段时间来释放压力，然后你可以练习深呼吸，它也是释放压力一个很好。

的办法，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啊，尽量让工作简单化，收入也是很重要，身体更重要。缓解压力以后，你就可以保持心情的平和。还有，你如果白天心情很好，晚上睡眠也会好。这样子的话，有充足的睡眠，更是帮助自己身体恢复能量的重要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我们打使我们的内分泌平衡，我们的身心也会平衡。孙思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健康指南，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选择，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身心的平衡跟心灵的保护，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去加强的。在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智慧，日渐疏远了自然的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在这段探索孙思邈智慧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强调精神的平衡、内心的平和。他每一条戒律都是对身心健康的深刻洞察，从七分饱的节制到五味调和，从顺应季节的饮食法则，到要保持愉悦心态的生活态度，每一条都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内外和谐的结果。正如孙思邈所言：“食药同源，养生无方。”在现在社会的饮食选择上，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健康之道。或许你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是要将这些古老的饮食原则与现代科学结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正如一道桥梁，连接了古人跟今人，传承着一份亘古不变的健康智慧。它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今天你是否愿意从孙思邈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许这不仅仅是对一套饮食法则的遵循，更是一次身心灵的重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着这份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用孙思邈的智慧，追寻长寿与健康的真谛。孙思邈的饮食养生实践，教我们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养生实践：一、戒暴饮暴食；二、戒偏食五味；三、戒食肥甘厚味；四、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五、戒饮嗜酒与过量饮食。六、戒食生冷伤脾胃；七、戒夜饱与夜饮；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九、戒不便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十、戒轻视食疗而嗜药。
孙思邈说：“凡遇

0: 疗病必先食治，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所以，饮食是我们养生的开始，也是终极的目标。孙思邈的养生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其实这样听下来，孙思邈所提到的养生实践都不是太难做到，像是不要暴饮暴食啊，哦，不要只吃某一种味道啊，只吃甜、只吃酸、只吃苦、只吃辣，或者是不要吃太肥油腻哦，肥厚的，还有不要过度的饮食跟饮酒，然后也不要夜食，就吃宵夜。而孙思邈所提的养生实践，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可是也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文明的生活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做看哦。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欢迎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费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11年，
0: 第11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的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哦，
1: 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
0: 嗯，
1: 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
0: 嗯。
1: 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
0: 嗯，
1: 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然
0: 都
1: 后
0: 在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
0: 嗯，
1: 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11年哦，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2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15亩地。
0: 嗯
1: 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0: 嗯嗯，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哦，正儿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1: 正儿
0: 象
1: 八
0: 哦。
1: 经，
0: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嗯，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哦，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1: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

0: 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嗯，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0: 要
1: 么？
0: 表达，
1: 对，
0: 要诉求。
1: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我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四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0: 我
1: 弱
0: 还不
1: 的，
0: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1: 对
0: 平？
1: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0: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1: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倍做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诶，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0: 对，
1: 我在我做的一
0: 建
1: 些
0: 筑
1: case
0: 师，
1: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0: 销
1: 自己的
0: 售，
1: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做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的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0: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他
1: 对对，
0: 们，
1: 感谢，真的
0: 他
1: 感
0: 们真
1: 谢。
0: 的是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1: 对，
0: 是拥抱得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特
0: 表
1: 别
0: 达也
1: 是
0: 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我怎么让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0: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0: 太
1: 们
0: 紧
1: 都
0: 张
1: 这么
0: 了，
1: 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 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0: 哦，还赶快松一下，肩膀松一下，
1: 对对对，
0: 还要那么紧吗？
1: 对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世外桃源，说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了，
0: 都不管，不想
1: 也没有什么，对对对，
0: 不想走。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

0: 的力量，
1: 嗯，没
0: 就是它
1: 错。
0: 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
1: 嗯。
0: 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1: 工业化的世界，
0: 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1: 没
0: 我当然不
1: 错，
0: 愿意离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人
0: 事儿。
1: 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所以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0: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1: 因为他想要回报，
0: 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1: 没错，
0: 就是你来看我，
1: 对，
0: 你来膜拜我，
1: 对，我很帅，我
0: 我
1: 需要
0: 很
1: 被
0: 特
1: 看，
0: 别，
1: 对，
0: 对，快给我拍照。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1: 对
0: 其实
1: 啊，
0: 是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1: 对
0: 中间一
1: 啊，
0: 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那
1: 对，
0: 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
1: 我
0: 断。
1: 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跟花草树在一起，空气。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0: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1: 会
0: 时
1: 不
0: 候
1: 会
0: 开始。
1: 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看到11年前对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1: 在
0: 我，
1: 这空地上
0: 对，我就
1: 面，
0: 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得。
1: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0: 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我看家具都是收来的，
1: 对啊，
0: 铝的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都
1: 用
0: 是
1: 过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太多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
0: 太多。
1: 损耗，
0: 几万平方的石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定石材，都要定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石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1: 那
0: 这
1: 种
0: 样，
1: 感觉其实久
0: 非
1: 了
0: 常
1: 很
0: 糟
1: 难
0: 糕，
1: 受
0: 非
1: 吧？
0: 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20、30年啊，这20年就是我从业的这20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
1: 垃
0: 那个模
1: 圾
0: 板啊，对，建筑模板就是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地方
1: 看起
0: 带
1: 来
0: 着
1: 比
0: 水
1: 较
0: 泥的，
1: 优雅。
0: 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房服务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儿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就会有点强迫症，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

0: 漆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
1: 是是。
0: 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

0: 音，快来用我，不是。
1: 对对，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
0: 对。
1: 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
0: 对，
1: 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10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0: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划到啊？这种，
1: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0: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
1: 对。
0: 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那
1: 对，
0: 怎么办？
1: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多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
0: 都
1: 电
0: 不要来，
1: 话，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0: 很
1: 是因
0: 好，真
1: 为
0: 的很
1: 对
0: 好，
1: 很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啊，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0: 那但是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1: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旧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那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0: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那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1: 对，那肯定就是
0: 所以不能有苍蝇。
1: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就
0: 他没
1: 他，
0: 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1: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0: 就接受他们了。
1: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
0: 如
1: 想
0: 果
1: 开
0: 是我，会很烦躁
1: 了。
0: 哎，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1: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很多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小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 不是很尽情力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是这段时间。

0: 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
1: 户
0: 这个
1: 外，
0: 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郑
0: 然
1: 州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像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们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七个人中间有个人饮料好了，也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儿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就是我们以前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他
0: 击
1: 很
0: 性，
1: 亲人，
0: 对，它很亲
1: 只是
0: 人，
1: 他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它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它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它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它，也没有人让它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它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维
0: 事
1: 持。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因为以
0: 看到
1: 形
0: 他，
1: 状来，以形体来说，
0: 对对
1: 是
0: 对对，他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
1: 微
0: 常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在他半步之外，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
1: 他
0: 后，
1: 们主动靠近，对。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对，就
0: 它不
1: 不
0: 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
0: 我
1: 只
0: 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哎，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他其实他甩他都没，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要顶什么，他就是太大了，他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但我这样的免疫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因为动物嘛，它
0: 对，
1: 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他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已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而且
0: 对，
1: 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
0: 完
1: 他
0: 全
1: 一直
0: 忘
1: 在
0: 记。
1: 玩嘛。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0: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1: 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1: 对，因为
0: 但
1: 是狗
0: 是。
1: 啊，是动
0: 对
1: 物啊。
0: 对，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1: 一定要以眼还眼。
0: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的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啦，现在就是原生。

0: 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
1: 嗯，嗯。
0: 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1: 扩
0: 放大，
1: 大了，
0: 非
1: 对。
0: 常放
1: 如
0: 大。
1: 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
1: 对。
0: 原因可能并不是说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1: 员工也很诧异吧，
0: 全都懵了，
1: 因
0: 每
1: 为
0: 一个人
1: 这
0: 都
1: 个
0: 懵了。
1: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1: 新的
0: 就是
1: 课题
0: 新的
1: 了。
0: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
1: 包
0: 然
1: 括
0: 问
1: 追
0: 题。
1: 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包括追
1: 我
0: 击，
1: 们只
0: 包
1: 是
0: 括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来就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1: 然后
0: 那
1: 有一个妈妈拿
0: 对，
1: 着竹竿说："来
0: 对
1: 呀、
0: 对
1: 啊，我们来围攻他！"我的
0: 对，
1: 天
0: 对
1: 哪、啊，
0: 对对，
1: 我的新闻
0: 是，
1: 吓坏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队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
1: 就是社会问
0: 归
1: 题
0: 结于社会
1: 啊，
0: 问题。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价值
0: 对，是的，就这个男生怎么，也许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1: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人，你在哪里？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1: 对啊，
0: 但
1: 因此你
0: 是，
1: 呵护的
0: 对，
1: 每
0: 是
1: 鸡
0: 在
1: 每
0: 呵
1: 个
0: 护的，
1: 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就
0: 对，
1: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它很好。
0: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1: 他不安全感，他
0: 他的不
1: 才
0: 安全感，对。
1: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0: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1: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然
0: 我
1: 后
0: 们现在
1: 去。
0: 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1: 真
0: 看。
1: 的，
0: 嗯，
1: 那
0: 不
1: 可不
0: 会
1: 可以
0: 仔细
1: 下面
0: 看。
1: 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了，或是犯处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
0: 啊，
1: 束。

0: 太
1: 难了，
0: 就像去上那个交通课重新上一样。
1: 这个太难了，
0: 办不到，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1: 那肯定，
0: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1: 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嗯，
1: 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
0: 嗯，
1: 但是人也会变的。
0: 嗯，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
1: 嗯，
0: 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
1: 嗯，对。
0: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1: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0: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1: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待之以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的多，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过多的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咋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是不是危险啊，或者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子。
0: 哎，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1: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嗯，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
0: 嗯，
1: 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了。
0: 没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1: 对，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0: 人性恶劣的一面，
1: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0: 是，
1: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样的孩子，
0: 对，
1: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
0: 嗯，
1: 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
0: 嗯，
1: 非常非常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那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0: 啊，这么
1: 小学就开始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0: 了解，
1: 所以
0: 也不循环，
1: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人的流线是怎么回事，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0: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
1: 对
0: 方，
1: 对，所以
0: 还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
1: 对方，对，你要给他，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0: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
1: 有，
0: 那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1: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0: 哇，很不容易耶。
1: 对，
0: 你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1: 有，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我们还没动，在养地。
0: 还有三分之一啊？
1: 对，在养地。
0: 真的？你怎么养？是说要把它？
1: 就是还是先荒着，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0: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1: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然后
0: 但是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 resume， 那你怎么

0: 训他们。
1: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
0: 哦，
1: 就是试，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0: 我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1: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0: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1: 因为在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0: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就是亏。
1: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0: 而
1: 莓，
0: 且每一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一拆开才
1: 一大
0: 8颗，
1: 堆，
0: 就
1: 对，一大堆
0: 垃
1: 东西，
0: 圾多。
1: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呐、啊，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0: 然
1: 吃。
0: 后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1: 完
0: 工
1: 全
0: 一根
1: 不，
0: 一根
1: 对，
0: 杂草把它拔起
1: 我们
0: 来。
1: 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0: 天呐！
1: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场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0: 就
1: 是给
0: 不
1: 地
0: 要
1: 吃的。
0: 了。
1: 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上就是一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0: 放
1: 后幼
0: 水，
1: 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0: 引诱
1: 来。
0: 出来，
1: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0: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1: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0: 例如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0: 我
1: 意思
0: 懂你
1: 哈？
0: 的意
1: 就
0: 思。
1: 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处在大。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摄影师、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0: 没
1: 块
0: 错，
1: 闪光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0: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1: 对，是
0: 有
1: 的，
0: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1: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诚，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野猎的野，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教父级的书，就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
0: 就
1: 的。
0: 像你这里一样
1: 对，我
0: 啊，
1: 觉得这是最
0: 对
1: 高
0: 啊，
1: 的艺
0: 最高
1: 术。
0: 级别了。
1: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有一些人的追求。

0: 求就是虽有我做，万紫天开。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
1: 嗯、
0: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很正常，也必然如此，
0: 必然如此。
1: 但是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0: 嗯，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1: 嗯，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0: 嗯，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1: 对的，对的。我见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0: 对，
1: 你
0: 们
1: 家
0: 的米
1: 的
0: 很好吃。
1: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0: 好吃的
1: 米，
0: 米。
1: 为什么？
0: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
1: 嗯。
0: 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1: 懂，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0: 连接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个过程，
1: 对啊，
0: 因为
1: 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一
0: 很
1: 个
0: 人工的部分，
1: 行
0: 对
1: 业，
0: 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因为我
1: 嗯，
0: 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
1: 那
0: 到
1: 同
0: 很，
1: 济的吧，同济大
0: 对，
1: 学也是很好的
0: 对，
1: 学校的，
0: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
1: 难
0: 是一
1: 考
0: 个
1: 的。
0: 非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
1: 有
0: 好像
1: 药，
0: 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是
1: 嗯，
0: 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1: 烦，
0: 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是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啊，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
1: 嗯，嗯。
0: 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4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1: 吹不完的蒲公
0: 吹
1: 英，
0: 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1: 对，
0: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1: 对，你都要把
0: 再
1: 它
0: 赔
1: 克
0: 钱，
1: 服掉。对，
0: 对，再累再赔钱
1: 你
0: 都
1: 肯定
0: 要做
1: 伤了
0: 服务，
1: 很多房子这里。
0: 就非常烧钱，
1: 对，
0: 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
1: 嗯，
0: 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就是就变成了就
1: 反
0: 跟
1: 而是
0: 我
1: 滋养你的一
0: 对一
1: 个，
0: 个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放
1: 对
0: 弃
1: 对
0: 啊，就是这种，
1: 对，你们互相需要，我觉得，
0: 对
1: 对，
0: 对
1: 你
0: 对，
1: 需要他，他需要你，
0: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也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
1: 嗯。
0: 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1: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0: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1: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0: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
0: 有。
1: 营。
0: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
1: 全
0: 都
1: 部
0: 在
1: 自
0: 河
1: 己
0: 道里
1: 生
0: 面，
1: 的吧？
0: 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牛，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
1: 那
0: 的。
1: 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那
1: 对。
0: 就是整个农场的大
1: 运
0: 盘
1: 营
0: 子运营，
1: OK，
0: 对对
1: 来滋养他
0: 对
1: 们。
0: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10块，所以外面9.9一只鸭子怎么
1: 天
0: 能吃？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大多数还是有

0: 菜叶子哦，还
1: 你
0: 是
1: 对
0: 我们自己
1: 啊，
0: 的菜
1: 你可
0: 叶
1: 以
0: 子
1: 吃
0: 哦。
1: 你的有机菜叶
0: 对，
1: 子。
0: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啊，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
1: 嗯。
0: 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1: 不
0: 鸭
1: 合
0: 子，
1: 理，
0: 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
1: 鸭子。
0: 100%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1: 对，
0: 出来的，可能
1: 包
0: 就
1: 括
0: 因为一两个月，
1: 鸡胸肉
0: 也
1: 也
0: 是一
1: 是
0: 样。
1: 6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0: 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
1: 对
0: 是这样，
1: 对
0: 就会
1: 对。
0: 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
1: 对
0: 就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它的
1: 对，
0: 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后久了之后我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
0: 对，
1: 奇怪的口感。
0: 对，
1: 哇，我真的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0: 对，
1: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的，这些
0: 因
1: 背
0: 为。
1: 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
1: 懂，
0: 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1: 相互
0: 啊。
1: 平衡
0: 对，各
1: 是。
0: 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六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
1: 那
0: 退
1: 蜜
0: 弱
1: 蜂
0: 的、
1: 也
0: 单
1: 没
0: 一
1: 有
0: 的，
1: 了，
0: 没有，都没
1: 对，
0: 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
1: 好
0: 我们所
1: 惨
0: 说
1: 哦，
0: 的工业产品。
1: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
1: 他
0: 工
1: 没
0: 业
1: 办
0: 的
1: 法
0: 方
1: 做农
0: 式，
1: 业，
0: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肯定是上海周边而已喽。
0: 就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1: 哦，
0: 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
0: 都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概
0: 解。
1: 念，
0: 然后
1: 对，
0: 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两
1: 有
0: 周
1: 一
0: 以后就
1: 栋
0: 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胡萝卜不太好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
1: 怎么
0: 理。
1: 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0: 因为
1: 啊？
0: 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
1: 就
0: 菜是
1: 没知
0: 嫩
1: 识
0: 的。
1: 嘛？
0: 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2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 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西，
1: 没有对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
1: 嗯，
0: 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

0: 它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
1: 吧！
0: 家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
1: 嗯
0: 放
1: 嗯，
0: 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
1: 要
0: 感
1: 多汁，
0: 上。
1: 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三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一茬，剩下两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嗯，我就是
0: 这个
1: 要
0: 是
1: 结
0: 时令
1: 果。
0: 的，对，我也不管这个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吗？
1: 嗯
0: 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
1: 嗯
0: 可能觉得反而安心。
1: 嗯
0: 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哦，不能提这两个字儿好像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的吗？
0: 纤维
1: 对对对，
0: 的这种东
1: 很常
0: 西？
1: 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嗯，那个讲到萝卜，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的，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三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我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己
1: 是，
0: 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的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你
0: 的。
1: 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哦，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吃。
1: 3月哦，
0: 3月份的
1: 啊，
0: 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三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因为我们要种十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
1: 对，
0: 地力最强的时候
1: 嗯，
0: 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不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六七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它要
1: 他怕他很
0: 怕物
1: 要
0: 流。
1: 运送，怕太熟，
0: 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疼
1: 真
0: 的，我也在
1: 的，
0: 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
1: 皮
0: 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哦，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很
0: 好吃。
1: 薄，
0: 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
1: 哦，
0: 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真
1: 那
0: 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关
1: 式？
0: 系，而且是头茬，头茬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茬。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即使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区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2颗，
1: 然后
0: 然后
1: 呢？
0: 第二天，假如我没有事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
0: 然后，
1: 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
1: 这就
0: 采。
1: 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
1: 那
0: 那个好
1: 太
0: 吃
1: 少了
0: 了。
1: 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
1: 我
0: 逅。
1: 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凡事我觉得就觉得足的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园大的抱负，就
0: 没
1: 是
0: 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控
0: 够，
1: 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

0: 那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一个瞬间
1: 嗯，
0: 的。
1: 理解。
0: 嗯。
1: 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一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
0: 对，
1: 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啊。
1: 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真的，就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而且
0: 就是
1: 什
0: 那
1: 么都
0: 种，
1: 不懂，而且净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
1: 就是最好的，
0: 的。
1: 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
0: 好，谢
1: 飞，
0: 谢。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同样要请到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谈谈最近在谈的唐传奇当中的《莺莺传》，崔莺莺的故事《西厢记》。那么《西厢记》呢，其实算起来是本来是元代最佳杂剧了，剧情很曲折，也善于塑造人物。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每个朝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都在重演西厢记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原因。其实西厢记

0: 原本的故事很简单，也没有多困难呢、啊，哦，对不对？在山西普救市借宿的书生张君瑞，那偶尔遇到福临回乡的，在寺中西乡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那么叛将孙飞虎带着手下慕名围寺，围着这个普救寺，要这个抢这个崔莺莺，说的是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家栏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那么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正式宣称，谁能救她女儿就将女儿许配给她，这是当初老夫人讲的。那么张生就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图出包围送出这个求救信。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呢，老夫人又因为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崔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之恩。那么张生在悲痛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之下，两人暗通书信，以最终成功幽会。最后呢，私情被老夫人发现，要责罚这两个人，但是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果能够蟾宫折桂，就真的把莺莺许配给他。于是呢，张生进京复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当时呢，是剧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后来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要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真正的其他的考证结果到底如何。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好。
0: 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个无论其中的经过多么样的曲折啊，多么样挫折重重，到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圆满美满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子的，西厢记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我看杨老师写了很多考证的资料，老师帮我们大概解说一下啊，这个一般人都希望说有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可是美好的结局，我们像以前讲过说，美好就是不美好，完美就是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不完美，对不对？那为什么那种不完美为人们所期待，可是完美更是人们所向往的呢？
1: 这是要保证啊我们的人生，请问主播，你觉得人生是圆满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对啊，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啊。那你怎么可能要求美满呢？对吧？但是，哎呀，我们在不圆满的一个人生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拜托，能不能有一段时间稍微
0: 期待圆满、
1: 希望稍微调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吧，不要一竿竿打到底好不好？这是人性之常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好吧，人生就这样。那好，我们既然不圆满，我们就能文学利用戏剧来让他稍微安慰一下。
0: 寄托安慰之心、
1: 无可奈何的事
0: 啊，无可奈何。这个说起来呢，就是元稹写的故事。那元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嘛，跟薛涛有什么故事？
1: 元稹自己那次婚姻跟韦慧雄是很了不起的婚姻，
0: 是
1: 吧？但是在那个之前，那应当就是莺莺的事。但是在前面没有成功，
0: 因为没成功，所以他会写得出来，成功的就没什么好写的。
1: 是这样。
0: 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好，OK， 我们开

0: 是啊。
1: OK，
0: 啊，
1: 谢谢。
0: 我们现在就要集中力量来谈，他为什么这样快就人口啊？
1: 对，
0: 因为写的这个音啊，非常的特别。
1: 嗯，
0: 哎，你看啊，他怎么写的？说这个音啊，他是唐不脆柔。
1: 嗯，
0: 他没有打扮。
1: 嗯，
0: 打扮呢，就是变成很假的，对不对？他是真的不加心思，完全没有怎么化妆啦啊什么，完全没有
1: 素颜，
0: 哎，素颜，垂欢别在啊，非常平凡的，双脸消红，啊，不是苍白，但是消红，颜色艳丽，非常特别。最后一点最重要，光辉动人，有光。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一个人，你大概记得，叫做李师师
1: 啊，李师师，
0: 你记得吧？啊，李师师，汴京的有名的小计划，高辉照人，
1: 对呀，
0: 啊，皇帝都要去光顾的啊，宋徽宗就去光顾，
1: 对
0: 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皇帝是吧？对，我是个商人，根本。你是这小商人什么了的啊？坐在那边啊，等了好久，就要吃饭了。哟，他皇帝耶啊，居然吃到他宫里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嗯，
0: 可见是，这个李师师了不起吧？因为李师师是客人啊，各种人的都有，外国的商人都有，所以他的就。这个食物里面啊，有啊外国的贡品，有你本国吃不到的东西，好了不起呀！啊，好吧，再等吧，再等，那又来告诉他，说，姑娘喜欢干净，勤于洗澡，倒了个祸霉了，皇帝还去洗澡啊，洗完澡再等，哎呦。但是差不多半夜了啊，李师师来了，你看，一个商人，是不是了不起吧啊？根本理都不理他，就从墙壁上把琴拿下来，为啥？弹了一个琴，弹完了送客，就把他赶走了啊！
1: 哇，所以他如果知道他是宋徽宗的话，可能就态度不一样喽。
0: 当然了，有什么办法呢？对啊，毕竟是皇帝嘛，对不对？
1: 现实的很，
0: 皇帝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没人可比啊。
1: 是啊。
0: 哎呀，皇帝非常的迷恋，当然，第二次去就是皇帝了。啊，哦，原来是皇帝，那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啊。为了爱他，为了能够见他，很难呢，特地去皇宫建了一个地道。通到他家
1: 是，
0: 这个可能吗？可能，大概不会太远啊，不要慌，这就是最早的捷运啊，我们最早的捷运啊，然后皇后就吃醋啊，皇后说我们宫里面有三夫人，就是妃子，九嫔，27侍妇，81玉玺，哈。这有名的得100多个了，再加上哈我那个宫女些上千人，难道都不如李师师吗？啊，皇帝就说老实话了啊，他说恐怕是，你把李师师找来，就让他穿着普通宫女的衣服
1: 看看怎么样，
0: 搭在宫女身上，你一眼看去就会注意上他。
1: 这样突出，这样
0: 有光，大概很少很少，恐怕是太少了。
1: 就是美女嘛，
0: 哎，美女，现在我们看到美女也不少了，要有光彩的，光彩照人的，实在是人间绝品，太少太少。
1: 是
0: 啊，这是李师师啊，哎呀，李师师真了不起呀，好有骨气呀，后来。北宋亡国了，他表弟小子不妙，

0: 他先生啊，我不做交际花郎，我做女道士，跟人事无关了，我出家了、
1: 嗯、
0: 啊，你们不要注意我了。
1: 嗯，
0: 那就他太有名了，是吧？没有办法不注意啊。那汉奸、张邦昌这些啊，不要，因为那个时候百姓已经完了，
1: 嗯，
0: 皇帝都被掳走了，是吧？
1: 嗯、
0: 到五国城去了，是吧？是准备要把这个李世石这种有名的标题画啊都来，是吧？然后到时候临水写给敌人，李世石真好啊，好，你们要这样子对我，我死给你看，喷金而死，哎呀，好可悲呀、啊，嗯，啊，绝不能，绝对不会，
2: 你算起来就是气节了，
1: 嗯，
0: 很有气息，
1: 嗯嗯嗯。
0: 哎呀，可怜这宋徽宗在五国城听说世石死了，啊，很感伤，还替他写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光辉照人，
1: 嗯，
0: 是吧？这个是太少有，太少有了，啊，这是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OK， 还有啊，然后我们看吧，啊，那个啊。他是，推丞相死亡，然后他们开始恋爱，所以是用生机承接死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
1: 嗯，
0: 生死同庆。
1: 嗯，
0: 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死有生，啊，生死同庆，是吧？这是表示我们人生的循环之旅，啊。
1: 嗯，
0: 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很重要啊！他这个小子是学会成功，这个戏剧学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他符合了我们人生的循环，人生的道理的这一点啊。第二来说啊，嗯，这个一个是呢，佛寺是非常这个庄严，是吧？冷静冷静的，在佛寺里的进行其中热烈的情爱，空门那是最冷肃的，是吧？一个是热烈，一个是空寂，哈，必然配在一起，哪有这种事？他就在一个这个是非常热烈的情爱，是在非常冷寂的空门中进行的。
2: 哎，
0: 安排的真好。啊，然后说，我们弟弟们，崔莺莺最不应当是祖宗先生，啊、不应当祖宗先生的了，是吧？啊，对，这个太糟了。
2: 所以是不是红娘太会说话了呢？
0: 但是呢，啊，我们也应该有一点替他辩护的啊，他就用这种家教的尊严。这种礼教的智库向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你如果说换成鲁迅来看看，鲁迅一直赞成，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跟张生已经有很多人相通了，他们互通诗文啊，张生爱他爱得不得了，他也瞧得起张生，蛮有才的，是吧？应当他对母亲当然有点怨恨，是吧？啊，哎，我就既然有所爱，我就为爱而献身，为爱而捐献出自己，是吧？这个，主动的接受情爱，向这个杀人的李孝挑战，这是鲁迅一定会赞成，这是对的。我们为做这个辩护，是吧？啊，当然，见仁见智了，是吧？多数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觉得你不要献身，最后保持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能得最后的目标得到了
2: 就没了，
0: 就没了，
2: 没有希望啊。
0: 对，
2: 没有期待了。
0: 对，那说的真对，这个样子走
2: 就没有期待
0: 了。你让他要保，不要求全，是吧？那个是个失败，

0: 要留一手，
1: 嗯，
0: 要保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非常说，哎，意思啊，要含蓄一些，对吧？要保留一些，这就是人生的道理，哎，对吧？

0: 你看，我们年轻啊，追求各种的事情。你能够求全吗？不可能，总是最后还是应当有所保留。哎，人生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欠缺，你全缺全的完完全全完美，抱歉，那是没有的，没有那回事。哎，所以应当守这个原则的，
1: 是
0: 啊。
1: 啊，人
0: 那
1: 家。
0: 么他没有守，他觉得必然。我们啊，保护人这样子不公平，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不给？那我们也有所做，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也可以讲得开，是吧？但人生就是这样。OK，好。然后啊，对，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呢，啊，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外貌瑞才，通通一流。这是了不起耶！啊，他的文字功能很好，啊，就是文学体质非常好，哎，然后才艺就是艺术方面也好，很难得的。他那么美，就是外貌，但是除了外貌，内才也好。这是一流的，啊！因为我们常看到，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真好。可是她不能开口，一开口土里土气的，是吧？没有学问，对吧？那个跟人家写字写的歪七歪八的，比我杨某人还差，是吧？她只要一表现，都是好的不得了，她的诗文。一流，然后弹琴，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牢骚，母亲这样做，他不能违抗母亲，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能自主，他当然愁闷，所以弹琴弹得非常之好，写的诗文非常之好，张生崇拜得不得了，张生希望能够再听他弹琴。再看他的时候没有了，哎呀，真对。一般来说，哎呀，我所擅长的，你很欣赏，好，我就再来表现啊，我再来弹给你听，不行。
1: 就跟你讲了，残缺就是美好啊，有时候残缺才是你的一种，欲得而不得的期待，你想要又要不到。它是残缺的，但是残缺的才是你期望的美好。
0: 对啊，所以说啊，它主要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不是炫彩，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现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服务，哪怕他人是如何的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在乎，我为自己，我所要写作还是弹琴，是我自己的情绪的平衡，不是为你某某人啊，你这爱慕我，我就为讨好你，绝不能。哎呀，这是崔莺莺，不错吧？实在是高人一等啊！所以啊，他是啊，外貌、内才，双全，而且这些才华，他从来不泄露，只是为他自己而存留。有这种人，啊，所以他叫做千秋绝艳，这个人留下来。哎呀，时间很久了。那么经过百宋百宋的大家上下节年华的一个宣传，然后到了金人，就是碧剑园的西厢是吧，大团圆曲子很动人，然后再到元旦王舍甫的西厢记出去，把它写成了太圆满了太高了我们觉得哇，原来我们人间还有这样的女子，才貌双全那人生还有希望，我们等着瞧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然后我们来努力的追求，这样的给了我们活着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希望来平衡，
2: 是
1: 他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位先生太少有了是吧，那一般来说

0: 哎呀，会写些诗文，还是会弹琴，那就要表现啊，是吧？那你这样喜欢，我就写给你看啊，我就弹给你看、啊。他从来不弹琴啊，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吊胃口，对吧？其实就是一样，我会唱，非常珍惜我自己，我绝对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为自己，一流的。太公平，很不错，表现的太好了，太棒了，太少有了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被那个非常少有的，我们就加重的羡慕，加重的追求啊。然后虽然找不到，但是有那么个模型在那边，有那么个理想在那边，就用那种假想来平衡我们枯淡的人生，
1: 哈哈哈哈，
0: 他是这样来的，
1: 是
0: 啊，他就是不简单啊，是李英这个人成功了，通过这个百松，通过丁段，到了人段啊，通过这些文学，通过这些戏剧啊，尤其到了王师傅，那完全大团圆了啊，完完全全的控制了。让我们高度的赞扬，太少有了啊！千秋绝艳，千秋绝艳。然后说啊，他这个文学，他有文学的人间性，
1: 是
0: 他讲的还就是我们人生，
1: 是
0: 吧？符合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吧？他在。生机承接死亡，生死同性，人类生命这个循环，是吧？然后啊，他是台貌双全，是吧？通通那个克制，是吧？这个完全的持有着非常非常之智商，非常非常之好，不简单，天选之业啊，大概就是如此吧。因为根本来讲啊，你说为什么啊？就算是从北宋，然后到金人，然后到元代，都在那里渲染，用文字啦，用戏剧啦啊，渲染它，为什么一直都会如此的热烈？都会如此的成功？虽然还有突破奖的。到了清代，还有人来把它禁掉。
1: 对呀、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啊、
0: 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大家喜欢东西，你为什么要禁？他干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做的事儿。他时候。
0: 奇怪。
1: 对呀、乾隆那时候，这个是近十八年的时候，这个书还曾经被禁。说是淫书，但是禁不住啊。
0: 那你禁人正好帮他忙啊，
1: 对呀、
0: 正好帮他宣传啊、不知道我怎么禁，也许这个满洲人的自卑感吧，是吧？
1: 他们不是进来以后，
0: 你们害人啊，
1: 对对对，
0: 有这样的才气吓人
1: 要嘛、
0: 我很妒忌，大概是这个道理哈、那更糟糕，所以。太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的看法呢，因为我们人生残缺，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努力的希望在残缺的人生能够得到一些幸福快乐的感觉。能够得到一些希望啊，那么最具体的啊就是情爱啊。你说其他的啊，我去建功立业啊，做做宰相啊，做做大将啊，哎呀，好的，算了吧，那不过是身外薄名，没什么了不起，是吧？还就是我们最平时的一男一女啊，能够相当。程度应当相当，
1: 是
0: 程度不相当也就不行，对吧？哎呀，男的很笨，女的非常聪明。

0: 没有用啊，一定要旗鼓相当，差不多是吧？都当成个一音是吧？这样子，他们的文艺才华相当，哎，这是不错的
1: 对呀、啊。
0: 啊。好，然后能够厮守一生，是吧？过得就算是相当平凡，但是非常具体、非常快乐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希望太久。哎呀，我不能够一辈子没有那回事，能够有一段，那已经很不错的了。人生来说，绝无十全之可言，真要命啊！比方说有一本书，你没有看过，就是《浮生六记》。《浮生六记》里面的，这个男子，碰到他所爱的这个芸娘。那真是门当户对啊，
1: 是啊，
0: 好极了。有没有麻烦？有得就有失，这要命。芸娘样样都好，对吧？不错，恩爱美满，很好。但是芸娘啊，别麻烦。她喜欢一个交际花，就是一个妓女啊，叫什么？她要认她做妹妹。而且希望将来这个人能够也嫁给沈三白，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然后呢，他也麻烦，他比如说称呼沈三白的爸爸啊，说你的爸爸，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你是他媳妇儿嘞，对不对嘞？这搞得沈三白的父亲很不高兴，那。把他赶出去，混蛋了！把三百余娘赶出去，漂流，后来就死在外面。他有一儿一女留在家里，他们夫妇被赶出去，所以他很有才华，很好。他们夫妇非常的相得，这是很难得、很幸
1: 是
0: 福
1: 啊，
0: 的。
1: 是啊。
0: 但是有缺点。主播，但恐怕我们到了今天，只好承认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人生人事没有绝对，没有，你要求全部美满，只有到文学里面去找，只有到戏曲里面去找，如去相亲，但得不到啊，得不到怎么办呢？
1: 用
0: 好
1: 写
0: 吧，
1: 的，
0: 用写的，用看的，
1: 用
0: 是
1: 演
0: 吧？
1: 的。
0: 它里面，嘿，这个上升音成功了，好，我们由于当成音的这种美满的结合，我们自己得到一种假象的平衡，假象的安慰，如此，我说的好像有点泄气。但是它是事实，事实就是如此。
1: 是，
0: 因为人生的这个不全，人生的短处，它就是如此。可是个习惯，我们也就是因为人生不全，因为人生短处，所以觉得哦，原来不会很长久哎，原来不完全是正当的，我们才会珍惜。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永远不死了，你可以永远幸福了，你会觉得啊，这样啊，烦不烦啊？没完没了啊！人生就是这样，实在是
1: 是啊，因
0: 无
1: 为
0: 可奈何。
1: 无可奈何。那因为元稹他在写这个《西厢记》的时候，他对崔莺莺其实是有那种想象中的一种美了，因为他。人家都说他是当时是觉得，这个崔莺莺是元稹的姨母啊，跟永年县尉崔鹏的女儿叫崔氏，就是元稹的表妹。他一直以他这个表妹为一个，等于是他写莺莺的那种范本呐，他把它当成范本在写莺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呐，是不是？
0: 但是在他之前，

0: 是在
1: 前的事情
0: 之前哦，
1: 哎，
0: 嗯，因为他元稹他在《继亡妻韦氏》里面有写说，待归于我，使之渐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欺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至生涯于户落，夫人以我为世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雅贤，隐于信中之言。所以他其实跟他夫人来说有蛮好的一个，
1: 太好了，
0: 蛮和谐的一
1: 个
0: 夫妻关系，
1: 那个好啊，这个是贤妻，
0: 嗯嗯嗯，
1: 看他啊没有新衣服，
0: 嗯，
1: 就用一种染料把旧衣服染成新衣服一样，
0: 嗯嗯嗯嗯，
1: 他已经很穷了，他要请客吃饭，没钱怎么办，
0: 嗯，
1: 八下陪嫁子金叉这丈夫，
0: 嗯
1: 啊，我到野外去挖野菜来给他吃，啊，把那个植物叶子也吹，拿回来啊做燃料，啊，这样贫苦的相守，好好啊，
0: 嗯
1: 啊，八年，啊完了，
0: 只有八年，
1: 哎，
0: 嗯，好像
1: 所以现在
0: 对呀，啊，
1: 今日奉钱过十万。你去迎接傅元稹，今天我成功了，
0: 嗯，
1: 我的薪水很多很多啊，
0: 嗯，
1: 啊，我来纪念你，我来开追悼会，有用吗？啊，人已经死了，
0: 嗯，
1: 真糟啊，嗯，真是非常的真。所以那件事情啊，这个阴影的事情啊，在阴影这里面也有他和他的妻子韦辉成的感情存在，
0: 是哦，
1: 有有有，哎，嗯，因为他太想念韦辉成，哎，
0: 他们在八年婚姻之中好像没有小孩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好像跟我有考证了啊，
0: 嗯，
1: 哎，这个他还跟那个交际花这些个，哎呀，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啊，可是没有一次像韦辉成这样，
0: 嗯，
1: 那么，
0: 嗯，
1: 崔莺是假想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是我们就想到说，他在写崔莺的时候，其中有他对韦辉成的怀念和感情，那个怀念非常的真，
0: 是哦，
1: 真的非常了不起，哎，
0: 所以感觉上这个崔莺莺呢，不是杜撰的名字，应该是确有其人，
1: 有确有其人，
0: 嗯嗯嗯，
1: 啊。
0: 嗯，
1: 确有其人，
0: 嗯嗯，
1: 确有其事，
0: 嗯，
1: 确有其情，
0: 嗯，因为他，你看，他还写过莺莺诗啊，
1: 嗯，
0: 还写过这个正双文呐，啊，
1: 嗯，
0: 绝双文呐，啊，念双文等等，就可见的他是有真人真事，
1: 有，
0: 所以他有本啊，
1: 有所本，
0: 嗯，有所本
1: 啊，这个元稹啊，哎呀，因为他聪明啊。啊，另外有才气啊，
0: 嗯，
1: 诗也写得那么好，而且有情啊，
0: 嗯，
1: 所以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哎，
0: 嗯，真的，
1: 嗯，
0: 所以他说在老师写的说，这个在元稹的《燕诗》跟《悼亡诗》里面还附录有《读莺莺传》这一文啊，
1: 嗯
0: 哦，这考证的是元稹假托张生来叙述一己的艳遇。
1: 对
0: 啊，哦
1: 嗯，
0: 所遇的这崔娘啊，
1: 嗯
0: 哦，崔娘就好像《游仙窟》里面的张生所遇的崔氏十娘，
1: 嗯，
0: 纵使真的有这个人，最高也不过像《霍小玉传》里面啊，的霍王少女是青楼中人，而非名门之女了，
1: 嗯。
0: 其实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嗯，啊，
0: 崔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当然，一定是名门之女。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五姓女之一吧。五姓女之一啊，
0: 嗯嗯嗯，所以他对他来说的五姓女呢，怎么那元稹他为什么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对崔莺莺一直有这个很美好的想法跟说法，就是哎，他只是想象中要而不得，所以他就觉得嗯，在印象中想象中崔莺莺是他理想的一个人物之一。
1: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是，
0: 嗯，是吗？这真好玩呢，
1: 嗯，
0: 啊！这《莺莺歌》里面也说，伯劳飞驰燕飞急，垂杨占尽花笑日，
1: 嗯，
0: 绿窗娇女自莺莺，金雀雅

0: 还年时期，还呼上天阿母在，寂寞双姿素莲直，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就不论他跟他太太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很美好，八年之中他给他这么美好的感觉没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还是有个阴影在。
1: 他的哎呀，这个人因为大概长得也不错啊，才气纵横，所以业余之作，他跟雪涛就是在四川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交际花，雪涛是很有名的，
0: 雪涛，
1: 雪涛，还曾经当时要有人上表啊，要推举雪涛做书记，没有成功。其实雪涛的才华这当然可以啊，雪涛，当然雪涛也知道哦，这就是一个交际花，
0: 是
1: 啊，配不上袁腾，但是他们确实有情来。袁腾碰到好多这种事情，好几件，当然他的妻子韦慧琼啦，啊，莺莺啦，雪涛啦，还有别的啊，他一辈子就搞这些，好吧。
0: 好，因为元朝王师傅他西厢记写的是全名是崔莺莺黛月西厢记，然后也有是张君瑞黛月西厢记，这是王师傅所写的啊，那个总共有21折，所以又叫北西厢啊，当然故事是沿袭这个董西厢了，以悲喜剧的收场，在当时的原剧中特有的长篇，因为全剧是比较完整一点的，那完整一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波澜壮阔都有，故事沿袭是旧的董西厢，可是呢人家喜欢就是一回事，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翻这个故事嘛，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所喜欢，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戏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呢，
1: 但人性啊，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人生不悬，
0: 我
1: 们非常希望以情爱来平衡我们人生的不悬，就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这样，到了今天还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错吧，比以前好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恐怕不见得，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平衡呢，从文学中间，从艺术中间，
0: 是
1: 想办法平衡，
0: 所以会想那么多，什么翻西厢啊，这个锦西厢啊，续西厢啊，这把西厢记当成是一个就是男女之间情爱的一种高度的表现啊，对不对，跟追求，他就追求的是这个嘛，
1: 他是理想，
0: 有
1: 那个理想在，这样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0: 用想象中，
1: 对，
0: 想象都是美好的，
1: 对，没办法，
0: 谢谢
1: ，OK，
0: 谢谢杨教授。
1: 我们要预告一下啊，
0: 我
1: 们下一次啊，要谈霍小玉传，
0: 霍小玉喽，
1: 那个唐代啊，他是武侠小说的始祖。
0: 始祖啊，
1: 大概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武侠小说非常盛，非常
0: 盛，对呀、
1: 唐代啊，武侠，比
0: 方
1: 说女的跟红线啊，丽娘啊，男的就是霍小玉传里面的黄山客，那么这
0: 其实这个好像他们的当时的事都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哦，
1: 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对，
0: 是不是？
1: 常常好像他借着皇帝来，让他这个作品能够更广播一些，
0: 更普及一点，
1: 所以这些这个唐代的侠义啊，应该是我们这个曾经风起一时的武侠小说的
0: 始祖，
1: 始之勇者我们会这个介绍，当然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

0: 非常优秀的女子，啊，爱上了一个文人，就是李益，李益是八女十才子之一，李益也爱她，但是这好像有点像抑郁症，她的这个男子的母亲啊非常严格，已经要阻挡他儿子的婚姻，已经替他安排好了，没有办法，动弹不得，啊，不能结合。他很爱那个女的，也晓得女的爱他，但是女的身份已经是沦落了，表现化的，
1: 门不当户不对嘛。
0: 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到这个侠客，变成黄山客，非常出色的。这个能把这个男生拉到跟这个和小玉见面，
1: 是
0: 小玉很感伤，最后就死在这个男生的面前，和小玉，这是一个悲剧，
1: 这是一个悲剧了，
0: 对，又是个
1: 悲
0: 剧
1: 了，还牵涉到党争嘛，
0: 对，我有话。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去搞他这个牛女党争，
1: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的节目里老师带给我们霍小玉跟牛女党争啊，好，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祝福您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徐老师特别有提到的，李永刚教授。那李永刚教授对于中国的语文哈，他的音乐跟他的语文，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呢，我们要延续这位音乐的前辈，其实我们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那我今天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施宽平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固定的受访的来宾，也是我们的专家顾问谭哲仪教授。谭老师呢，他说李永刚教授是他爸爸妈妈的老师，也去过他家哈，但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这是祖孙三代。那施宽平老师呢，哇，他说我等会请他自己介绍。施老师呢是民国33年出生的，他是政工干校第16中队，好，然后是在民国55年也是国防部政战总部的第一中队的政战官，也是呢

0: 音乐馆，就是义工总队，还有正战学校的助教，正战学校音乐系的教官，上校教官。那他的专长呢，就是除了说合唱啊，还有那个带领很多合唱团，他是管乐社指挥的教官，他自己也本身很对于小提琴啊、单簧管啊、等等音乐概论呐、还有很多基础的训练，他是指导的老师。那现在呢，已经当然退休啦，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担任退休的主副修的小提琴单簧管的课程。那为什么我要请到他来？因为他跟我说李永刚老师是他的恩人，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学校这段时间这个李老师就正好担任他们的老师，占了三分之二的课程。所以呢，我现在要把时间特别交给施老师施宽平老师来介绍一下他跟李老师中间的一些师生渊源和情谊，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
1: 很高兴有机会介绍我们的恩师李永刚老师。很幸运的，我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老师，这么大家的公认是最负责任、最有爱心，上课最认真，改座位也都是非常的详细。
0: 你就说李老师是你这一生碰到最棒的老师。改作业很费时间耶，他教这么多学生，他怎么改的？
1: 就像红笔来的，尤其这个叫竖唱听写。
0: 视唱听写
1: 很多同学这个音感不是很好。那他尤其要转调的地方，很多同学不会。不会那个升降记号了。他都一笔一笔的改，所以大家都很
0: 怎么可能一笔一笔的改？
1: 对。
0: 他晚上通通都在改作业了。
1: 还在我们同学生不多了，我们一般十几个人，但
0: 也很多了。
1: 对，但是那个听写不太好的到底要比较少了。大部分的像我这个听写还不错，每次都优等，都没有错误的。所以音写就是他弹琴让我们把音记下来。
0: 好，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个李永刚教授，他的真的是贴身的学生，也是对他情感非常深，非常的怀念这位老师。好，那我就要特别请施老师来讲讲看，你在李老师旁边，您对他的为人，还有他，您跟我说过说他自律很严格，晚上8点就不出去的，是不是？
1: 对。
0: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跟朋友交往啊，对，他不出去。然后呢，他心系民族，爱国爱家，哇，这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你又说他是你遇见中一生中遇到最正直的人，所以呢，他的正直廉洁而且对音乐教学很认真。那我这边特别请施老师讲一下你跟李老师之间。作为老师学生之间的深厚的情谊，还有特别你怀念纪念的典故，来请。
1: 李老师这个也很赏识我。
0: 我很赏识你哇。
1: 所以毕业的时候要当助教。
0: 要你当他的助教。
1: 对，所以还为了等让我做助教，还有我们前一任的助教都干了2年助教。助教业务了，他当了老师以后要再继续这个接到这个助教的业务，所以那真的会感作为一生的最大的贵人就是这样提拔我。但是因为我到那里很受欢迎，他要调我在义工总队，他要调我当助教的时候，义工总队不放
0: 啊。
1: 然后他就义工总队的队长也是他的学生
0: 也是他的学生。所以他你怎么不放我的学生？
1: 对啊，我这个老师没有什么要求，拜托要求你换一个人，调一个人都不肯的。后来就放了，就让我回去了。
0: 他为你破例耶。
1: 他真的很多破例。然后要当助教，

0: 很多大官介绍的人他都不用，就是要等都让我前任的助教都干了两年了，助教也有先升了教官以后又当了这个担当这个助教的业务啊，助教本来是当这个行政业务比较重了啊。
1: 嗯，对对对，我了解，就是很多很多职位嘛，都会有一些有人情的压力啊，还有权势的介入啊，就他就力排众议，一定要施老师当他的助教，而且还跟他的学生说。我要我的学生，你怎么不放人呢？所以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你带到身边。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居，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施教官也是一个为人正直，是被老师赏识不容易。那你跟老师相处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0: 既然我的父亲是公务员，这个对这个官场不太理解，但有一次，因为他小公务员他是有权利的哈，有些过年过节有人送礼物，我们父亲就都不接受。那有一次中秋节有人送了这个月饼到我们家里去，我妈妈接受了，他很生气，就要还是退回去。那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官场不太就是巴结上级有什么这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怎么去。孝敬老师什么的
1: 啊，你也从来都没有送过老师什么礼物啊？
0: 那有一次，就我们的前一任助教，高四个连班的
1: 啊学长，
0: 他那个学长这个他在台湾就一个人，那这个老师对那个学长，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
1: 是，
0: 所以这个学长大家就过年过节要去拜年的，那有一年也带我一起去，
1: 是。
0: 带我们去，他总是要带一点小礼物啊，哈。
1: 是啊，
0: 他也很客气，不来接受啊。
1: 哦，这样子。
0: 那甚至带小孩去，有人我不带小孩去，其实他还不，反而借厚礼来。
1: 送你，
0: 送了小孩，
1: 送小孩哦，这样，这个跟王建轩院长一样哎，
0: 这个真是感动的，
1: 很感动，好，
0: 因为我不太懂得官场的这种习惯哈，
1: 是，
0: 要送礼什么的，因为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父亲是个小官了哈，地方。但是钱也很多了，所以很多人要送礼啊什么的，我们从来不接受，而是退回去的。这个官场我就不太懂，所以我在官场从来不会对长官什么，我从来不会去巴结，所以说。
1: 对，心里是很尊敬，但是不会用实质的行为去送礼，因为家里没这个习惯，也学不会，对不对？对，那
0: 最感动了，他还回来没有去，他还是寄这个厚礼来。
1: 哦，他反而照顾你，
0: 照顾
1: 你的孩子哦。对，因为我这边就我就听说嘛，哈，就说李永刚教授为人哈，非常的刚直廉洁，而且呢，就人家形容他四个字，以情润乐，情就是情感的情，滋润音乐，就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情感哈。那李教授一生都致力于音乐的基础教育，他创作全台超过150个学校的校歌耶。哇，这么多呀！比如说，新竹师范啊，台东大学啊，哇，这是太了不起了哈！那他还有自律很严格，人家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那他就是这种人，是不是？哇，那你把他讲讲看，他因为他大概跟你一样，淡泊名利，不攀岩附势啊，然后对。以音乐文字宣扬他的理念，好，那你给我谈谈看，他在这方面怎么教育你这些学生？
0: 他也从不参加这个宴会啊什么之类的，有些厂商要
1: 请他，
0: 要请他什么，他都不参加的，
1: 从不参加，
0: 反正晚上他就
1: 不出去的，
0: 不再出去了，很生活非常的严谨过滤，非常严谨哈。
1: 这个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也是这样子。从不参加任何的应酬，八点钟以后一定是在家里面的。是你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吗？
0: 我就不知道
1: 了，不晓得了哈。对对对。

0: 那我这边呢，就是高兴请到施老师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对李老师我做了一些的资料哈，因为他就说他一生哈致力于音乐的理论研究和作曲的教学，对于台湾音乐人才的培育哈贡献卓著。那他生平呢就有许许多多，我就讲一下他早年的求学哈。这边施教官也跟我讲过，他是生于河南的太康县，跟爸爸学习风琴哦。那然后在1931年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修作曲哦。他是跟马思聪学啊，马思聪是国内的音乐家哈，他是跟马思聪学习，是马思聪的学生。哎，你这边上次你有发一个照片，说他跟马思聪老师合照的，你要不要讲讲看他跟马思聪老师的渊源？
1: 哎，马思聪很早就留学回来就当教授，那就
0: 在台湾吗？
1: 没有，在大陆，在大陆当教授
0: 哈。
1: 那李老师，这个南京大学，南京这个中央大学，
0: 中央大学
1: 毕业以后，他就当荷兰的咸阳大学咸阳师范
0: 咸阳师范
1: 的校长
0: 他
1: 带学生逃难的时候，所以对学生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
0: 那他是马思聪的学生。
1: 对，是马思聪学生，主要是小提琴。
0: 小提琴哈，对，他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哈，中国就是很多人到台湾来迁。举家都迁到台湾来，所以呢，他先后任教于国防部政工干校，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学校，还有国立师范大学，还有国立艺专，就是谭老师的学校，还有中国文化学院。好，那音乐教育和创作，他非常的不遗余力培养青年的作曲家，还有种一些，他是培养很多年轻作曲家的音乐家的一个推手。那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谈看，你说班上很多的学生哈是他培养的啊？
1: 我们学校的作曲家，这个写流行歌曲的就左宏元，大家都认识了哈。
0: 左宏元也是他的学生，
1: 对，我们学生是骆明道。
0: 骆明道也是，都是很有名的。怎么到他手下都变成名作曲家了？
1: 王思泉
0: 啊，
1: 王思泉，作曲家还有李健很多了。
0: 李健，
1: 健康的健，李健。
0: 对，
2: 就是他写流行音乐方面的吗？
0: 不是艺术歌曲
1: 艺术歌曲，
2: 电子艺术歌曲。
1: 那李老师对流行歌曲不赞成。
0: 不赞成哈。可是他的学生那几个都是流行音乐家的什么
2: 骆明道
0: 啊，对对
2: 对，都是走流行音乐的。
0: 对对对。
1: 他是不太赞成。
0: 但他培养得很好，都变成跨界。
1: 对对，在像左宏元他是做电影配曲就很多了
0: 对呀、
1: 但是他并不太欣赏
0: 不太欣赏那还有在那个古典音乐里面有哪几位
1: 汪思泉、蔡国武做军歌后面的李健
0: 李健是艺术歌曲，对
1: 对我们这一届的就涂敏恒
0: 涂敏恒
1: 现在还有李志恒就跟黄有丽也学习的，
0: 跟黄有丽教授
1: 还有一个陈川生陈川生现在改名陈世英他是写佛教歌曲的，也很有成就就是作曲方面的那作品还有一个蔡伯武蔡伯武解禁歌也
0: 有听过
1: 那年轻的当然我继续名字这样讲不出来了
0: 年轻人还有很多那你是讲你那个年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崇拜的一些人原来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所以就是桃李满天下。那我就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要纪念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国家社会还有他教育下来的人，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

治学的理念哈。那刚刚施老师就是真的是传承他的那个教学方面的，不论是品格还有学风。那我们再看一看，他就是哇写了150多首

0: 是台湾具有极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推广音乐教育。那我这边有查了一下资料，那我们等会请施老师补充一下。就他特殊的贡献呢，是在三大领域。第一个就是他创作了超过150种校歌，他在为各个的学校哈，然后足迹遍及了全省各地，是台湾早期校园音乐文化扎下了深厚的基础。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那个施老师说的，作育无数的音乐与军中的人才。他1949年来台湾以后呢，长期任教于正战学校的音乐系啊，担任系主任，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军乐。你刚刚说的蔡伯虎，
1: 蔡伯虎
0: 啊，蔡伯虎，好，他就是音乐，也军中的音乐，还有社会教育的干部哈，社会音乐，包括就你刚刚说的，他并不太喜欢那个流行乐，但是那个骆明道哈，还有左宏元，对对，左宏元很有名的哈，好，编串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其实他也。他的学生也提高了所谓流行乐的素质与水准，对，真的很棒的。那还有是编撰权威音乐教材啊，教科书啊，还有一些些的论述。那您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比如说他还有写了很多的指挥法啊，使用歌曲啊，尤其是他写了一个是无音的乐这本书。那你这边有没有一些你跟他在交集之中，你看到他的看到李老师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贡献？
1: 他就是教学非常认真，没有每一个同学回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太认真，很认真。
0: 有这边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施老师听说我要请他来到我们节目里来，特别谈谈李永刚教授，他就。发布他所有的这个讯息网，跟他的他以前受教于李老师的学生来问他们说，哎，你是不是记得李老师以前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我这边要请他来讲一下每个学生对于李老师的回应，他说几乎都一样。那你来归纳一下，
1: 有一位同学就回应了说，我说李老师的四年的学生啊，我们这个视唱听写和声学教指挥合唱都是他教的那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记忆深刻，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学热忱和专业指导这个是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这样说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十二期的同学因是各级别当中最被李老师教育成长最幸运的一层所以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共被老师再大的从这个乐理课程视唱听写和声学作曲法和唱教学都是还有指挥都是从在音乐艺术天赋上在一个班总都有很多课程领悟不同的同学但我们都感受得到他的教学实务上总会很细心启发到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精能的提升让每一位同学是从听写课或总是从最基础的技巧的带动同学能够分辨出调性的变异是这个谱子上的各有所益等发挥分数表的时候总见物证的修改完整进而让同学在不同音感方面得以突破认识音的困难尤其转调的时候进而这个能够带动大家对所有的课程都能力提升这是孔圣有教无类的教学良师在他的爱心耐心的培植之下我们十二期音乐系真是最幸运的一群
0: 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会年岁渐长当然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哎，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哈，他是怎么样？到了我年纪很老的时候，当我回想这位老师的时候，我能够这么有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老同学来问问我，就说，哎，不错嘛，这个老师还很好。但是能够写出这么多不同的同学，通通来回应，写出这么多对老师的感念，而且说，哎，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真的是很成功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李老师他的作品好，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再访问谭哲一谭教授。他说他小时候好是爸爸妈妈的老师，还去过他家哈。我们来问问看他印象中的李老师还有师母是什么样的呢？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缅怀一个音乐在音乐上有贡献的一位长者哈，真的是在刚刚他的学生就是施冠平老师他的讲解之中，还有他很多的学生因为回应今天的一个访问对李老师做的一些缅怀和感激，我们都可以知道哈，音乐除了教学之外技术之外其实是生命的一个传递。那我们同样我等会要把请这个我们这个电台的固定的这个专家顾问哈，谭哲瑜教授，他虽然是教授，可是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我就说你哈，跟你爸爸妈妈到这个李永刚老师家去的时候，你心目中的他还有那个师母是什么样的人？那对于你后来在教学上面还有学习上面有没有这个事？虽然没有沟通，你不是受教于他，但是有相同的一个领悟和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谭哲瑜谭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哲瑜。这个今天在谈李永刚教授。这个小时候呢，我爸跟我妈都是他的学生。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学生哦，就是妈妈就是有企图的。培植我学习钢琴那个过程非常辛苦，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以前常常谈到妈对我的严格
0: 打骂教育
1: 对，真的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已经去天上了他那个过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若没有这么严格的妈妈爸爸的话呢，今天也不成才
0: 这么优秀，也不是那么优秀。
1: 对，因为我现在讲起我前这个到欧洲去学习的过程呢，外人看起来呢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辛苦的不得，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因为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要去欧洲念书拿出所有的条件我得自己拼命
0: 对。
1: 那么今天要谈李永刚是小时候呢认识爸爸跟妈妈口中的李老师因为我去过他们家也看过师母那个小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雄心壮志可是呢我的印象里头李永刚是一个蛮威严的老师
0: 这样子吗
1: 对，就是说可能是小孩子对这个老师的那个态度是很严谨的就是也有点恐惧就觉得说跟这个教授级的讲话呢都是要尊师重道不可以随便乱说话的爸爸跟妈妈的对李永刚讲话的态度我在旁边当小孩子感觉上毕恭毕敬就说老师说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有回答的可能是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没有问什么为什么就没有资格讲为什么的所以对他的这个那个样子呢其实我没有太多 的印象了就是因为小时候呢因为他是爸爸

0: 妈妈的大人，好，
1: 所以你是爷爷辈的，
0: 对，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也讲不出什么对话。好，那今天呢，我稍微了解一下从一些资料上面了解李永刚教授要这么称呼原来呢，他是在音乐的这个品质上面是有条有理的。好，对，他这个作曲指挥法这些，因为我上过这些课，所以那要是不下功夫的话，是没有办法当这个很知名的教授的
1: 对，那谭老师后来也是在各个大学教授嘛。那你觉得在同样你们是在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哈，那你跟李老师之间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啊？相隔一个世纪啊，一个没有一个世纪，一个甲子。对，那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觉得哇，看到李老师的对学生啊，还有他的学问的渊博啊，跟你之间有没有雷同之处？
0: 好，因为我后来走的路呢，是在跟管弦乐团这方面的那管弦乐团呢，尤其是耳朵要很好，所以你在当中做，我这个是法国号手所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独吹，那你要跟大家合作在一起，是耳朵还是一样是非常厉害才可以合作的那所以作曲的人是很厉害的。好，作曲的人呢，他想要写的作品都已经在耳朵里面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当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或者在耳朵里面，他才可以写出声音的所以这些都是 有特别的这个天赋的人才有办法那很多人都写作曲可是有很多作品都是不能听的那真正可以被挑选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也有常常会演奏出作曲家的作品好，那也是经过这个挑选过之后才能演出的好，那如果我们演出一次这个作品不好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它的东西好，那老师如果呢在教作曲法或者是指挥法的话，这都是不得了的，都是要耳朵非常厉害的人好，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小时候在音乐课程里面都学过好，就是说不是胡乱的就是你真的是要一板一眼的每一种东西都要学过好，那所以他可以教出这么多厉害的这个学生，或者是已经都变成这个教授级的人就是很有他的作风的好，所以我对李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些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的事情原来他是作曲的，而且他也是教作曲法，教这个指挥法的好，所以那若不是一辈子学习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是吧？你刚刚讲到作品还有作曲还有表演的虎烂，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爆一个料哈，那我跟谭老师私下也是好朋友，我们就跑去听一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修养不太好就在音乐会里面，我就在音乐会里面听不下去了，我就偷笑，但是我就忍不住那个笑，就谭老师塞了一块糖在我嘴巴里，然后后来就把我赶出去了哈。那就是说刚刚他讲到作品的虎烂，我们虽然就是你的耳朵就没有办法听嘛，然后就想说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在台上表演呢？讲，那我们现在讲到李老师这么严谨他的作品这个部分，我们请他的嫡传弟子施宽平施老师来讲讲看他作品的有关他作品的一些问题。
2: 李老师这个作品可以分四大类那艺术歌曲、民谣改编也都擅长从中国古典的诗词或现代诗歌大乐。曲风细腻却富含民族的色彩他这个我本来我请示他我不要特别写这个中国风味的曲调他认为不用，我们现在

0: 接触的这个习惯，自然就会有我们的接触我们自己的风格，
1: 不要很刻意做，
0: 不会刻意去什么民族风格，我们活在这个现代，就有现代的文化啊，所以就
1: 很特别哦，
0: 很自然，
1: 没有故意要选那个古时候的嗯啊啊弄调调哈，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自然就好了，
1: 嗯嗯，
0: 当然作曲方面就是要知道强主题在哪里，要重曲调高一点，或者强一点，或者长一点，要看主题在哪里。那比如同样一句话，我爱你，那强调是哪三个字呢？强调主词呢，是强调动词呢，还是强调受词呢？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啊。所以那强重音的拿捏很重要啊，是主词重要呢，还是受词重要呢？还是动词比较重要呢？哈，这个很讲究的啊。在作曲方面，这个是什么？当然，艺术歌曲跟这个流行歌曲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要去不喜欢学生去写流行歌曲，要是艺术化。社会教育爱国歌曲方面，就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很多的。我们就是我们政工干校的学生也很多，这个受教的也很多好的作品了哈。
1: 唱就传唱度高不高？大家有没有很流行唱他写的这些？
0: 那李老师的这个作品的像《卜老歌》《行行出状元》《天地一沙
1: 鸥鸥》
0: 《保卫大中华》《英雄爱国上战场》这个都是提升社会风气的爱国歌曲了哈。那歌曲方面，因为老师这个是专是多方面的啊，歌剧也有、
1: 这个。他也做过歌剧啊。
0: 这《孟姜女》这部作品，在1964年，就是民国53年，荣获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艺奖啊。是台湾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
1: 歌剧
0: 的作品哈、那第二方面，他音乐的理论著作啊，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退休后，他停止了创作，但还是以文字宣扬现代中国音乐的创作理念哈，也写了这个作曲指挥法、作曲法，使用作曲法啊，武松的音乐。这个都是很多我们那个的业余出版社帮他出版的。那李老师还有他的师母，我们的师母了哈，
1: 是
0: 也都是音乐教育家啊。
1: 哦，真的、
0: 啊。对，他们教风都非常的教条式的，严厉的师母哈、所以要以身教，以艺术环境来取缔我们下一代哈、大家都把我们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啊。
1: 你看，可以举个例子。
0: 暂时，就我们那个比我早4个年班的前任的助教，他因为台湾没有亲戚，他就真的是把他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啊。我虽然也是没有什么爷爷，但是对我们就是像也是像子女一样爱护，不但对着自己，对我自己也像子女，对我的儿子也是像当孙女一样的爱护啊。所以过年过节我们要去这个拜年，他还另外还来寄来为小孩寄贺礼，真的是太感动了。
1: 真的把他当成孙子一样，
0: 对，当成孙子，
1: 对。
0: 那师母也是一样的。两个个性一样的这么爱护、爱护我们这个学生辈的、
1: 是、真的是一个榜样、一代的榜样，
0: 是
1: 真的是榜样。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非常想要知道哈，就是你刚刚说退休以后哈，他停止了音乐的创作，用文字来宣扬现代音乐创作的理念哈。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顾问，我们这边这个节目的顾问徐景汉老师特别讲到说，李老师音乐在文字上的运用，不知道那个施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受教于他的时候，他是在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你有没有什么可以

0: 分享的。不过他我看这边的是听他好像是退休以后才从乐曲的创作转到文字上的运用。那在这部分施老师就是那时候因为已经就他的使用歌曲的做法这些的
1: 使用歌曲的做法就是强调重点的这个词句要重音要长一点或者高一点或者是把那曲调做的有重心了啊，主题要主题清楚了。
0: 对，因为徐老师有说过说，他说中国的歌曲是一个可以看见的音乐，就是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就仿佛一幅画可以看到的。那就是我是想到赵元仁老师在声韵的方面哈，还有那个李振邦神父也是在。乐句的方面，那在林永刚老师也是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放在下一次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但是就是我们再请这个施老师讲一下，林永刚教授他以文字宣扬音乐他的一个理念。同学说哇，老师有一个歌叫什么《大坝山之恋》，还有《山海恋》。都是李老师的创作，是不是？那在李老师的作品里面，最喜欢哪一首？
1: 合唱曲《拉纤歌》。
0: 哦，《拉纤歌》哦，这是他写的那《拉纤歌》。
1: 大坝山之恋的。
0: 大坝山之恋哈，那还有哪一首呢？我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要放他最喜欢的，你觉得他最棒的歌《大坝山之恋》是合唱曲吗？
1: 对，合唱曲。对，
0: 那《拉纤歌》也是合唱曲呢？
1: 都是合唱曲，《拉纤歌》
0: 哦。好，那还有哪一首？
1: 他的作品有出版的就都是合唱啊，《龙轮之歌》《黄豆颂》。
0: 人家有红豆词，他怎么有
1: 黄豆
0: 颂？
1: 黄豆
0: 黄豆颂
1: 是，这很正式不合唱。铁匠之歌是男生三部合唱。碧潭啊，碧潭船梁歌，船梁词。碧潭船梁词。女生三部合唱。
0: 碧潭，我们才去过碧潭，我们昨天早上才去碧潭，对不对？我碧潭那边现在非常漂亮，早上那边有一个步道。这个歌我们要听听看。
1: 对，李华斯。混声四部合唱，这个大概比较少演出了哈。超协同之歌，也是同声三部合唱。所以同声就是同声是女生或者凹同声或者帮男生叫同声哈。不是凹同的同哈。补散行，是上低音独唱啊，或者混声四部合唱。是乐色的呼声。有这种歌哈，是男生四部合唱，打地基歌这个就比较流行一点的哈，比较被广州宣传的，他有四部合唱加男高音独唱哈，那拉丁歌是最常被演出的哈，是男生是四部混声四部合唱。
0: 好，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我真的觉得李老师的。故事哈，还有他的，我们聊到现在，因为主要是说，今天我请到的两位来宾哈，都是跟李老师有天生的关系的，就是传承的子弟哈。那我这边呢，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孝经》里面说的，他说移风易俗哈，就是莫善为乐，就是没有比音乐。更能移风易俗，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哈。如果说，它在音乐里面哈，它其实，在它的生命里面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那生命里面品格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从家庭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很好的表现，但是呢。真正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是最看得最透彻的。那林永刚老师跟他的妻子师母都是音乐教育家，那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他的家风就是庭训，家风不是教条式的，他的

0: 他的小孩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欧范先生，他就回忆说，爸爸妈妈哈，常常放在家里面呢，放的都是古典音乐的小提琴曲啊。那他说，爸爸妈妈就是在生活中就充满了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在教育的态度上，他对于他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开明与尊重。尤其这个刘范院士，他说他爸爸终身以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到维也纳学习指挥，但是呢，他却转化把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化作最自然的家风，在家庭中充满了音乐的熏陶，不论是中西的文学、古典音乐的探索，他并没有教孩子就是功利主义啊，好，还有就是利益交换呐、啊，这都是现在很流行的，他没有这样子。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家风是传承他的父亲，好，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还有西方的自由思辨，使得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哎，是教官，请问那个李老师，他除了一个儿子，还有女儿吗？
1: 有，
0: 还有女儿啊，
1: 叫李美焕。
0: 哦，李美焕啊，对，都具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哈。那在表演艺术上哈，他留给他的学生，他的音乐所带来的影响力最珍贵的遗产，就是在现在哈，好世俗纷扰哈，世态炎凉中，他能够保持一个无欲则刚的傲然风骨，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有高风亮节的气节。那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只能仅仅代表用口头来表述，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呢，觉得好像我们意犹未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他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谢谢施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谢谢哲宜老师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位李永刚教授，他真的是哲人日益远，典型在苏习。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祝福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下礼拜再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画龙点睛，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跟一块来分享，由古到今传统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带给我们，让我们省时省事又省力，却能够很快的了解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句，好像现在比较少有这个事儿了，可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这么样做。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是马革裹尸，革就是皮革了，裹是包裹的意思，所以用马皮把尸体包起来，形容将士英勇杀敌，献身于疆场。至于他的故事当然是有了，我们下面就一块来分享马革裹尸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革裹尸。那么到底为什么用马皮包裹尸体来比喻战死沙场呢？当然很简单，人家会觉得说一

前的人无论是出外或者打仗都是骑马嘛，所以马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说到马援，他是建立东汉的大功臣，因为平定了边境的动乱而被封为伏波将军。有一次呢，当马援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的时候，亲朋好友们都前来向他祝贺，并且称赞他，哎呀，表现杰出，战绩辉煌。当时迎接他的人群当中有个名叫孟毅的人，孟子的孟，毅是异象的毅。平时这个孟毅做人就很有主见，但是当天却只是夹杂在人群当中恭喜马援。马援看到孟毅之后感到很惊讶，就问他说，我以为你会说些对我有益的话，而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夸奖，你不是都与众不同吗？我为了皇帝给我的赏赐远超过我所建下的功劳而感到烦恼，正想请教你该怎么样做才好。现在匈奴和乌桓仍然经常入侵北方的边境，我打算向朝廷请求担任先锋，做一个为国效力的男子汉。毕竟嘛，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要死在战场上，就算死后也只需要用马的皮革包裹尸体运回故乡埋葬就行了，怎么可以安详地躺在床上死在儿女的身边呢？孟毅听到马援的这番话之后，不禁深感佩服，又感动万分地说，你这样才真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勇者啊。果然不到一个月后，马援又自愿前往北方前线作战，直到62岁的时候才在某次战役中身亡，而他的部下也依照他的遗愿用马皮包裹他的尸体，埋葬了这位难得一见的英雄马援。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马革裹尸，也讲到这是来自于马援这位建立东汉的大功臣，他的大将军的一个故事。他就是因为存心要让自己献身沙场，为国保国为民，才能够完全不计一切的献出自己。所以用马的皮革包裹尸体，当然是比喻是英勇作战的，也表示决心为国捐躯的一种英雄气概。所以这在清朝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里面第47回也有写到，说将来总要马革裹尸才算对得起朝廷。所以如果用相似词来说，马革裹尸大概还有这个意思，为国捐躯或者是血染沙场。例句呢可以讲，身为军人就应该有马革裹尸的气概，不应贪生怕死，或者这些英勇战士为了保国为民不惜马革裹尸。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马革裹尸的出处跟故事。所以出处最主要是在《汉书》里面，《马援传》就写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子女手中也。这是马革裹尸他背后的故事，说明一个将军要如何的忠于国家，为国捐躯的一种精神，英雄

的乞丐。好，今天呢，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亮宁，谢谢您收听，不要忘了朋友，下次同一时间再收听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因为说到时间啊，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
1: 金钱，
0: 最奢侈的东西就是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
1: 以前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有这么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
1: 那是每个人这样时间都一样，二十四小时，看你怎样用二十四小时。
0: 但每个人金钱不一样，
1: 同样都是二十四小时。
0: 对，
1: 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干活。
0: 对啊，所以不该像我那么早睡就对了。
1: 啊，那你早起啊，有虫吃啊。
0: 对，但是我一早就起来了，所以你早上说你九点半起来。我说九点半我已经怎么样了？
1: 已经打完球了，
0: 已经吃过早餐，打完球了。
1: 对，
0: 然后呢，已经到健身房了，已经开始暖身了。九点就在健身房暖身，
1: 所以你早上做了很多事。
0: 对，结果你
1: 你八点半睡觉，我八点半到十二点半，我都做了些啥？
0: 对，所以每个人安排的时间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反正生理时钟习惯了，就怎么样就好。我真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睡眠的时间还是要够的，就是不管你几点睡，几点起来，
1: 七八个小时，
0: 对。
1: 啊，睡得饱饱的，但是怎么样才睡？其实睡觉决定健康啊，哈。
0: 对，听说是比较，如果你能够睡足七个小时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失眠，比如说每天都只睡三个小时，没办法睡着，睡不着的话，他说这种比较容易失智，老了比较容易失智。
1: 对，头脑欠缺一些。养分，
0: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睡得不饱啊，像我的朋友七十出头，睡不饱，每次他一起床，他譬如说他晚上睡不着，等到我们出去玩要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才睡三个小时。我发现他真的超级健忘，就是你刚刚讲的话，他说哦好，再一转身他就忘，一转身，很像失智的前兆。我就想说，哎。我就说，哎，你刚刚不是讲的，他哦，那是我的吗？哦，你会觉得。

0: 这很奇怪，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晚上睡太少，嗯、他经常的失眠不足、
1: 啊、
0: 睡眠不足这样。
1: 对啊，其实大脑里面哈、啊，有一些这个要需要有足够的，譬如说要分泌什么东西，褪黑激素或分泌什么，
0: 要有充分的休息，
1: 它是需要有、有能量跟养分的。
0: 对，
1: 所以我们金本进啊，这个讲奢侈，生命中真正的奢侈，
0: 真正奢侈的，除了昨天讲
1: 时
0: 间，对，
1: 时间，
0: 时间，
1: 时间，根本的就是健康，
0: 健康，
1: 健康。
0: 听一听一中药，其实也不能讲第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1: 健
0: 康没懂中药，什么？
1: 健康就是奢侈的，健康。
0: 健
1: 康
0: 也是很
1: 奢
0: 侈，
1: 健康是基本的了、
0: 对，但是有些人生下来就不健康了，他就不是他基本的啦。
1: 对，
0: 对不对？啊，我们生下来就健康的人就应该很感恩了。
1: 但是我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种例子了哈。那些以前生下来，比如说早产儿的哈，哎，然后经过后天的照养，他妈妈怎么样养育，然后呢，他怎样努力去运动。怎样维持健康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或什么，毅力很够、可是有很多人是翻转的、健康是可以翻转的、就是你要有足够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或是
0: 对、
1: 培养健康的那种概念、
0: 对、
1: 所以健康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0: 一定肯定的
1: 维护
0: 和维护
1: 维护哦，维护叫维护哦，维护健康，维持健康，
0: 要维持健康，
1: 健康，健康哈、第一个就是肉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分，营养要足够，
0: 营养啊啦，
1: 我觉得有时候哈，从来以前都不知道，就说有的人很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很没有自信，那当然呢，如果你身体不够好，能量不够的话、你的动能就会欠缺嘛。
0: 对，
1: 动能欠缺就有时候就觉得不太想做啊，就反正懒啊，就不太想动啊。所以我觉得动能就是产生那个身体健康的能量。动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动能哪里来？动能哪里来？
0: 哪里？
1: 动能哪里来？动能第一个是食物啊，对不对？
0: 对，
1: 你脚不饱，你敢动？叮当的起来？你要是没吃饱，没吃够足够的，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就会特别敏感哦，就是奇怪，我明明骑脚踏车，原来都好像脚力，脚还呼呼叫，啊，那奇怪，昨天我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脚没什么力气？
0: 声音
1: 没
0: 人卡拉。卡拉奇
1: 就觉得脚很重啊，
0: 对，
1: 然后后来才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没吃够午餐，没吃饱啦，那所谓的吃饱应该其实就是你均衡的营养，有时候我们都只怕就是怕胖嘛，就不太敢吃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就碳水化合物不够也不行、
0: 不行哦，不能没有哦，
1: 对啊，所以不能说不吃饭啊，但可以少吃或者吃怎么样的多纤维的，
0: 对，他说你碳水不够的话你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你吃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所以等于没无效。
1: 对，
0: 所以你必须搭配这样。
1: 对，所以健康啊，
0: 健康
1: 不是用话，不是用喊的，
0: 也是比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吃多少蛋白质，多少，哎，对，饮食你很重要，
1: 均衡的饮食。所以我想，你记得以前那个健康的饮食的有一个。金字塔的说下面要吃什么中间、然后那个比例啊现在完全翻转了，以前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吃最多，
0: 对，
1: 然后再来那个什么肉类蛋白质啊，然后再来就是青菜啦，那现在呢蛋白质要最多，
0: 对，
1: 碳水化合物要少一点，
0: 结果现在碳水变成最少，倒过来，
1: 对，
0: 才会有倒三角的身材。
1: 女生没有啊，女生就不
0: 男人才要倒三角。
1: 对啊，对啊，对，所以大家一直在看那个时代的演变，

0: 以前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哈，
1: 嗯，
0: 就是物质的食物没有那么多嘛。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吃稀饭，然后就配，顶多是吃一个荷包蛋，哦，那吃一点，可能青菜也顶多吃一个青菜豆腐。
1: 以前是多久以前？
0: 小时候。
1: 那你们家就是有钱的，
0: 嗯，
1: 我们连蛋都没有。
0: 哪有？你家怎么可能？
1: 真的啦，
0: 鸡蛋就是
1: 吃，不会吃很多，
0: 要不然就是豆腐比较多，
1: 都是豆腐乳啊，嗯，豆腐，
0: 豆腐或豆腐乳。
1: 我们家肉是我爷爷奶奶才有肉吃，欸，
0: 对，
1: 他们的私房菜，他们会买，
0: 对对对，
1: 买10块钱肉，然后煮一碗很小一碗在他房间，是他们在吃。
0: 哦，真的，哦？
1: 对啊，我们都没什么肉吃，所以我就很不平啊，为什么现在还是胖嘟嘟的，也没吃多少。真的心里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没肉吃，怎么还会胖嘟嘟的？
0: 所以小时候因为饭就吃很够，
1: 所以
0: 一碗饭两碗饭，
1: 所以不是吃肉才会胖，所以人家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吃什么会胖呢？嗯，吃淀粉才会胖。
0: 对，淀粉会胖。
1: 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我都没有肉吃我还胖。
0: 但是以前的人胖的很少啊，
1: 比较少。
0: 因为什么？因为淀粉吃下去，你都要劳动，然后去夏天
1: 要
0: 做工啊，
1: 一天到晚做不停。
0: 对你，所以它其实淀粉就像那个柴火一样，
1: 嗯，
0: 烧烧烧烧完了就没了，
1: 是，
0: 所以你下面就没戏唱了。
1: 对，
0: 它就会从你身上把那些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烧，
1: 嗯嗯，
0: 然后脂肪也没得烧，那当然你就是瘦啦。就没有很多的肥油啊，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现代的，因为食物，这个物质也比较丰富了，
1: 嗯，
0: 你说你要去增加那个一下子要增加那些淀粉，你也要等种稻的或者种面的，
1: 嗯，
0: 这个的也有一定的时间点，
1: 是是，
0: 不可能它马上就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
1: 嗯，
0: 那现在就是囤积的多，
1: 对。
0: 所以
1: 要吃超东西的，要吃某个东西，莫乱吃的，就是不要乱吃。
0: 对啊，以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乱吃。
1: 以前的人真的没东西可以乱吃，
0: 没有零食。
1: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也是吃饭，欸，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家我们很饿的时候，我奶奶就把冷饭啊，
0: 嗯，
1: 然后撒一点
0: 盐，
1: 捏成一团，就一人分一团。
0: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1: 就根本连油都没有，欸，
0: 嗯，
1: 只有盐巴跟白米饭，欸，
0: 对。现在都要去 Seven 买饭团，
1: 对啊，现在饭团还不便宜呢，嗯，
0: 对，所以现在就要控制吃，
1: 所以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也没什么肉吃啊，但是说真的蛋白质不一定从肉里面，
0: 饭里面也有蛋白质啊，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吃菜啊，
0: 嗯，
1: 你像以前的地瓜叶是猪吃的，欸，
0: 对啊，
1: 我们人没有吃那个地瓜叶，
0: 是啊，
1: 那个我们那个地瓜叶以前客家话叫竹菜呢，
0: 竹菜，对啊，
1: 我不知道，
0: 啊，
1: 你们是不是讲，
0: 对啊对啊，
1: 地菜呀，
0: 地菜，对啊，
1: 我们是讲竹菜，而是竹菜嘛，
0: 对，
1: 蒙阴是竹菜，没有人吃竹菜，
0: 所以以前地瓜叶没有
1: 吃的，
0: 对，地瓜叶没有端上餐桌的啦，嗯，
1: 没有，地瓜是有，嗯，因为地瓜是穷人的饭，就我们的饭，我不是讲我们的饭里面都会掺很多地瓜，
0: 对，
1: 米很少，
0: 对，
1: 那是我爸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他年纪最小，他十几个兄弟姐妹，他是最老幺，
0: 嗯，
1: 他说他很少吃到饭，他兄弟姐妹
0: 跑
1: 过去盛完，他最小要去盛的时候只剩地瓜，
0: 哦，
1: 所以他一直都是吃地瓜的，
0: 难怪他最健康。
1: 对啊，然后可是他很奇怪哦，他到老了还很喜欢地瓜，
0: 对，
1: 他不会讨厌地瓜。
0: 哎，你知道地瓜现在来讲，地瓜
1: 是非常好
0: 的
1: 那个，
0: 而且
1: 对健康食品。
0: 对，所以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哈，不是看一时啊，看长远的哈。
1: 结果是原来吃地瓜比较好。
0: 对啊，然后以前还不止这样哦，他以前是把地瓜晒成干
1: 啊，旱鸡枪，
0: 旱鸡枪，
1: 对
0: 啊，番薯枪，
1: 哎，番薯枪，
0: 番薯枪，
1: 人家客家人骂说某喵或是番薯糖，就番薯枪，就是说，嗯，你这小孩太顽皮了，我待会儿，哦，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打到你把你打死，你就没命可以吃番
0: 薯枪
1: 吗，
0: 哦？
1: 对，是，就这个意思，连那个东西都没得吃。
0: 而且番薯枪哦，其实应该很有养分的，你看人家经过日晒，
1: 哎，我看那个
0: 维他命 D 耶，
1: 韩国人他们也是吃那样，哎，他们。

0: 以前那个比较旧的香，他们也是晒那个
1: 番薯签，
0: 番薯签还有番薯一说切成片
1: 的，
0: 圓圓的，就像我们的萝卜有萝卜皮啦，萝卜浅，就是那都是给他说他们那个晒色是给猪吃的
1: 哦。
0: 就是、
1: 欸，所以难怪我常常讲说以前的猪肉都比较香。
0: 对，他们也是说啊，那个是给猪吃的。他们有的穷人就肚子饿，去哪来吃？他说你就是个穷鬼啦，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就是会笑的。这样
1: 没想到那个是真的是高、
0: 啊、
1: 超级的
0: 营养了，
1: 营养，而且它含有天然的抗生素。
0: 对，
1: 嗯，
0: 公公爱吃给又对，给咪感觉大概熟他，
1: 安吃些，
0: 长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呢，今天来谈到的是在文学上有重大的成就的初唐四杰。那么初唐四杰呢，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就指初唐后期出现的王勃、卢照邻和骆宾王杨炯这四位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风格和年代都很相近，所以被合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呢反对当时纤巧绮靡的诗风，那么提倡的是刚健骨气，真正反映了社会中中下层一般世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的追求，也是初唐诗风变革的旗手。他们呢都是属于一般世人中的确有文才，而且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那么他们心中有时候预计着不甘屈居人之下的那种雄杰之气，其中尤其是呢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呢在唱七言歌当中，王阳那么长于五言律诗，那么这个四杰的作诗重视抒发自己的一己情怀，常常会做不平之名，因此在诗中往往有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他们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的其实也开启了一种新的诗风。其实四杰是齐名的，原来是指他的诗文主要是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然没有脱离这个齐梁以来起立的奢靡风气，但已经初步扭转了文学的风气，所以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这个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于词赋化，气势稍壮，王阳的五言

律师则开始规范化，音调比较铿锵，骈文也在辞采占赋中富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在《诗境总论》当中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林清早，宾王坦逸，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其时代六朝锦瑟。这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个人中才名早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都是所谓的刚讲过的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所以说在初唐时期，诗坛的地位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上承梁陈，下启沈宋。而其中呢，卢骆长于歌行，王阳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甲骨兼备的唐诗，其实从他们才开始定型的。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末，题材就扩大了不少，而且思想比较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成形式由他们开始初步的定型，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的追求。所以当时是反对仙巧起靡，提倡的是刚健骨气，也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风向，并且起了一点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遂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芳效华，所以谥号是上官体。而当时呢，在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仍然在有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初唐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个人也都起来回响，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广阔的江山和边塞，也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赋予诗歌当时新的一种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在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所以这个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致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这四杰呢，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个人当中又各有偏重，王阳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有着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也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其实当时就对四杰十分的敬佩呢。这是今天介绍的初唐四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米利亚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艾薇，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艾薇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哦。不知道之前的几个那个地名的猜谜有没有让你对台湾更多的认识哦？我们要亲自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特产。
1: 对哦，
0: 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走访咱台湾的各所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看看走走。
1: 是，
0: 所以今天继续来猜地名。
1: 对，咱第一个地名吼，是伫新北市。
0: 好，
1: 来，伊个卖面就是安尼讲，万世太平。
0: 万世太平，万世是万世，
1: 万世就是足久的时间，足长的时间。
0: 万世啦，吼。
1: 一个世代，搁过一个世代，有一万个世代，所以就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0: 足够足够足够足够，万事太平。
1: 对，
0: 有万事太平哈。
1: 对，
0: 不是那个看到皇上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1: 好，不是万岁
0: 哦，
1: 咱是万岁
0: 啊，不是万岁爷的万岁，而是万事哦，那个事一生一世的事。
1: 对，
0: 万岁哦。一世人接一世人接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一世人，那个一万世人，
1: 一万的世代，所以就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0: 很久很久。然后太平，太平，
1: 对，拢无震惊。
0: 啊就啊，可是你刚讲新北市哈，台中就有太平啦。
1: 对。啊，若有太平是太平，对，不过都无把迄个万世表达出来，吼、哦，直接咱有公告有时间，这个时间是足够足够足够足够的时间、
0: 一直、
1: 对，啊，个这个太平，好、哦，就是当然是太平，
0: 就永远平安，就是这样感觉是没有不会有战争的样子，
1: 对，拢无战争，
0: 哦，
1: 对。所以这是
0: 大家最期待的。
1: 对，
0: 那会是新北市的哪儿呢？一万世太平，新北市，万金哦、喔。
1: 万金是一世人拢有金啊，哈，食不了呢，
0: 也很好哎。
1: 对，唔过有金啊，无都有太平哦。
0: 欸、对哈、哦。那好吧，不是太，不是万金，好，

0: 你是太平的话，哦，万事就是一直嘛，一
1: 一
0: 直就
1: 直对，
0: 是一直，
1: 对，
0: 然后太平就是很平安，很啊、哦、和平永和哦，因和
1: 和因和就
0: 啊
1: 永远的和平，
0: 啊，
1: 哦，这
0: 对。
1: 个名实在袂歹啦，哈，嘿，
0: 很好，
1: 永远的和平，
0: 希望哦，住在那里的
1: 对，永远拢是和平，所以就是万岁，哦，永远，哦，太平就是和平，
0: 对，
1: 嘿。
0: 哦，万事太平，应万岁太平，然后就是永和，因和，因万和平，
1: 永远的和平，
0: 好，所以这是新北市。
1: 所以安尼应该有通啦哈。
0: 那中和嘞，
1: 中和，唔知
0: 中立的太平，瑞士吗？好也好，有和平都好。
1: 拢个真好，对，啊，所以啊，伫永和还是中和吼，有足侪诶机关还是店名吼，拢用双和，
0: 香河。
1: 对，啊，就是双
0: 就
1: 和，
0: 两
1: 就是
0: 边，
1: 两边拢有，就是永和、中和，拢双边拢有和，有两个和，
0: 也很好。
1: 对，
0: 像
1: 所以
0: 信
1: 拢
0: 义区有一个国小叫双友，它
1: 有，
0: 原来是永吉和永春，然后就
1: 啊，对，
0: 合
1: 合
0: 起
1: 起
0: 来了，
1: 来，所以叫做双
0: 双
1: 永，
0: 友，
1: 真好，对啊，所以这个双和就是 中
0: 中
1: 和
0: 和，
1: 甲永和
0: 英和。
1: 合起来啊，所以双和，对，
0: 哎，祥和也不错啦。
1: 对，双和嘛，真正袂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出双入对，永远和平和。
1: 对，
0: 好，这是万岁太平是永和，
1: 对啊，
0: 好，新北市的永和。但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到底永和跟中和差在哪里？哦，感觉都是在一起，密不可分。
1: 对啊，有影事实上嘛，是因为迄个真侪路吼，对，到一个点就变作永和，啊，路行到一个点变中和，
0: 对，
1: 所以啊，佮拢共条路，对啊，所以这有
0: 很
1: 影。
0: 难分，
1: 对，
0: 对，
1: 永和有中和路，中和有永和路，所以这对，我那
0: 就看，就是一家人，
1: 男做一伙了，对。
0: 所以要分清楚到底是永和的中正路还是中和的
1: 有
0: 中
1: 呀，
0: 正
1: 都
0: 路。
1: 是安尼，对。
0: 好，在迷路之前，我们先来第二题。
1: 来，咱第二条，咱要要的，就是甲咱过去有哪有即款卖店，就是讲，逐所在拢有啊，毋是指某一个，亲像永和是指啊新北市某一个行政区，
0: 对，
1: 吼，毋过咱第二条的迄个答案，就是讲，伫足济县市也是足济所在，拢有即落地名，对。
0: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1: 啊，
0: 最近的那个，千金小姐要出嫁嘛，她
1: 哎，
0: 就
1: 对，
0: 是大增
1: 大
0: 嘛，
1: 增，
0: 嘿，
1: 对，
0: 好，啊，上次讲到那个卡带抹混是增
1: 增
0: 卡，
1: 卡，对，足侪所在拢有增卡，对，
0: 今仔
1: 今仔日咱
0: 没
1: 要
0: 增
1: 这，
0: 对，
1: 要今仔日是要增多财，
0: 多财哦，
1: 对，多财抹混，
0: 多财抹混。栽增增宅，哎呦，不错哎，增宅
1: 正在，
0: 是发财的意思吗？
1: 对，对，好，所以迄袂歹哦，哈，阿宅吼，安
0: 对
1: 尼
0: 呀、啊，所以，
1: 对，
0: 因为上次那个卡底抹粉是增卡嘛，啊，即个是多宅抹粉，
1: 对，
0: 增多宅。还是真有，
1: 有，都在你头前了，有
0: 整圈呐、
1: 好啊，所以咱顶摆有讲到一个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得爱
0: 大增，
1: 大增嘛，

0: 那千金小姐要出嫁，一定是对头增加
1: 卡嘛，增加卡只片，规身躯拢爱增，
0: 拢爱增的，所以伊爱大大甲增一下哈。唔过啊，咱即马敢那增多在咧哈，所以可能无遐尼啊大部分呐。
1: 还要跳肚皮舞啊！对，跳肚皮舞就需要
0: 啊，需要需要，系对，
1: 多在瓦混。
0: 对呀，好，
1: 那就，哎，安尼蒸一顿，
0: 哈，对，好，所以咱
1: 蒸多灾，没有这种地名，
0: 对，无嘛无蒸多嘛无蒸灾，对，不过咱会当安尼想是多灾伫咱的身躯诶部位哈是属地。
1: 哦，中边中间的
0: 对，是属于中央的。
1: 嗯，
0: 好、哦，当然腰嘛是中央啦，哈，对，系对，系对，唔，这是中央的
1: 啊，按个中庄哦，
0: 嗯，
1: 中庄，
0: 嘿，对，所以这是中庄，唔、是中庄啦，哈，对，
1: 哈，OK， 好，中庄，
0: 对，
1: 竟然是大庄，起码中
0: 庄，
1: 那有小庄吗？大中下有下妆了，我知道。
0: 对，
1: 有下妆。
0: 咱后座看有怎个吹到，迄面面是要要
1: 下妆
0: 啊无？
1: 然后我们那个高雄台北也有啦，有新妆。啊，这个是中妆。
0: 中妆对，好啊，所以足侪所在拢有中妆。啊、
1: 哦，
0: 哎、
1: 好，好像什么嘉义啦。
0: 嗯，
1: 台中啊，高雄，
0: 对，
1: 对，嗯，对，就是它会比较是在那种里的名字，或村的名字，就它，对，就不像我们刚讲永和区，哦，这种比较大的，
0: 对对，所以这个中正较无属于迄个行政区的面啊，哈，这开始啊，较属于迄个
1: 地方
0: 古镇，哈，人啊啊，这个所在这个中正，
1: 对对对，哈，
0: 啊，有诶可能中正人无介济，讲中正啊，
1: 啊，
0: 对啊，我要来去中正啊，找一个人嘞，好，对，
1: 对，就像高雄那个拉巴地嘛，
0: 哎，
1: 它不是一个行政名，
0: 好，
1: 但是。你讲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0: 对，就是亲像安尼。
1: 哎，所以这是中正。
0: 中正，
1: 嗯，好。中正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英和，新北市有，也欢迎来看看。
0: 对，啊，所以你若是要去中正，还是要去大正，还是要去增加吼，我爱走足侪所在。
1: 嘿，整个那个中华民国走透透。马祖也欢迎去看看。好，所以今天两题的这个谜题短短的，那也都是讲我们台湾的地名，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0: 来，万岁太平，
1: 万岁太平，
0: 对，要新北市一个行政区。
1: 万事太平，要猜的是新北市的行政区名。
0: 是英和，
1: 英和永和。永远和平嘛，就万事太平。
0: 嗯、
1: 好，第二题，
0: 多灾瓦混，
1: 多灾瓦混，
0: 对，要要一个普遍性的啊，真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
1: 嗯，就是猜这种比较 local 的，
0: 对，
1: 在地的，
0: 嗯，
1: 区域名，对对，区域名称也算啦，但是不一定是行政。名吼，
0: 对，
1: 嘿，肚脐外混，所以是
0: 中庄，
1: 中庄，肚脐是我们的肚脐啦，
0: 吼，
1: 然后外混就是要整碎碎嘛，就像跳肚皮舞的人一样，啊，因为肚脐是在我们整个躯干哦，身体的中间部位，哈，所以是中庄。就是把中间增碎碎中庄然后今天两题可爱的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佑，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巧华医生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超过30年。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唐代药王孙思邈，主要要提到他的养生十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十戒十件事是哪十件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我们的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养生十戒。孙思邈的养生十戒教你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十戒就是十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先把他的十戒说一遍。孙思邈的养生十戒，第一要戒暴饮暴食，第二要戒偏食五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不能偏到哪一个，喜欢吃吃一大堆，喜欢吃辣吃辣的不得了，喜欢吃甜天天吃很甜味的东西都不行，不能偏食五味，要均衡饮食。第三要戒食肥甘厚味，不能吃太多很油炸的啦，很多肉食啦，肥甘厚味味道很重又很难消化，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健康餐盒里面说1/4蛋白质，蛋白质也不适合通通用油炸的啦，或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戒食肥甘厚味，最好是能够用清蒸的啦，或是用水煮红烧，可是不要加上很多的味道。第三是戒食肥甘厚味，第四戒食不洁与败腐之食，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不干净的东西坏掉的东西，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然后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到这些不干净的跟腐败的东西。第五个戒嗜酒跟过量饮食，嗜酒酒喝一点点可以养生，喝太多就会伤身体，伤肝伤肾伤脾胃都受伤，与过量饮食，过量饮食就是第一个所说的暴饮暴食。

第六个戒，十戒当中的第六戒要戒生冷伤脾胃的东西，不要吃太冰太冷啊，寒性的食物吃太多。第七戒夜饱与夜饮，晚上不要吃太饱喝太多。第八戒情志不节而伤食，节是节制的节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不要太高兴，不要太生气，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饮食才会消化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就乱吃，我身体是很燥热的，我又很喜欢吃热量高的东西，我身体是寒性的体质，我又喜欢吃很冰冷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身体负担越来越重。第十个戒轻视食疗而试药啊，一天到晚就想吃药，也不好好的吃饭，光吃药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十点是孙思邈希望我们饮食注意到要注意的十个戒律。第一个戒暴饮暴食，第二个戒偏食无味，要五味均衡。第三个戒食甘厚味，不要吃味道太浓重的食物，吃太多啊，吃一大盘的猪腿、猪脚、鸡腿，吃一大堆，这样不行，只要吃一点点配合就好。第四个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坏掉就把它丢掉啊，把它收起来收好，不要坏掉，东西不要煮太多，这一餐就把它吃光啊。古人的智慧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原则其实是历千年而互相呼应，这个就是人需要，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第六个戒生冷伤脾胃啊，中医最怕人家吃冰的东西，我们的肠胃就是个锅炉，锅炉就是要把食物煮熟，你要把煮熟的食物倒一大盆的冰水进去，这个食物就不会熟了，久了以后就伤脾胃的阳气，脾胃的阳气伤了以后，脾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戒生冷伤脾胃。第七个，晚上不要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现代的养生跟减肥常常提醒民众的。第八个戒情志不节，我们的情绪很重要，情绪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吃得好，又吃得巧，又吃得能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啊，我们吃东西跟吃药一样啊，我们今天受了风寒，我们就要吃温药，那我们今天吃太饱了，我们就要吃帮助消化的药，我们今天嘴巴破了，我们当然要吃消炎药，就是这样，我们要根据，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是名方哦，这个药很贵我们就去吃它，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食物来吃药。最后一个是不要轻视食疗而要靠药物来过生活，我们把吃得好，我们就不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这个是孙思邈的养生十戒。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在千年以前，古人已经洞察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健康秘诀，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让你达到身心平衡，怎么样讲饮食的养生十戒。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老秘密。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传奇人物，他的饮食养生之道至今仍然被无数人推崇。你可曾听说他的饮食养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食疗法则，它竟然帮助我们平衡身心，远离病痛，甚至活得更长久。或许你会问，这些古老的智慧真正能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能适应吗？它与现

在的营养学医学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孙思邈的世界之后，你才会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食药同源，养生无方。食物吃得好，我们就会不生病，食药同源。在他说这个是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到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他更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大师。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他更是身体跟心灵平衡的大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讨怎么样通过简单却深刻的饮食原则来调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现代社会中找回真正的健康与和谐。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要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健康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比你想象的更具现代化。希望你 每一个听到的朋友，你都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揭开那些古老智慧背后的深刻含义。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虽然诞生在千年前，却一直对 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古代的中医学，更在今天的养生学和营养学的领域中找到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孙思邈的饮食原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要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中医学的整体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理论以及食疗同源的理念出发，来剖析他们的深层意义。中医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调和五脏六腑，达到身心平衡。他在《千金药方》里面就提到，饮食不仅要有营养，更要与个人的体质时节的变化相匹配。每一种食物的选择都应当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进行。孙思邈的养生理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健康哲学。现代医学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生理机制中找到孙思邈饮食养生法则的科学依据，例如现如今的轻断食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轻断食的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与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适度的限制热量的摄入能提高人的寿命，并预防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此同时，现今的营养学也越来越强调食物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孙思邈早在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古人提倡五味调和，酸、苦、甘、辛、咸，每一种味道的食物都有其独特的保健作用。现在研究也证明，不同味道的食物能刺激不同的消化酶跟激素的分泌，从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

营养，并排毒而保持活力。此外，孙思邈的食药同源理论恰好与现代营养与药理学相吻合。在现代医学中，越来越多的药物成分来源于植物或动物的天然产物，食物跟药物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如姜、蒜、枸杞这些食材，姜、蒜、葱、枸杞、红枣早已被证明具有抗炎跟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重的作用。这些食物早在几千年前便是中医食疗中常见的食材。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是一个单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生活、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平衡身体各项机能的哲学。在他看来，健康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身心的整体协调。而这一思想与现代医学中的整体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中汲取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的科学相结合，找到一个更平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养生世界是一组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活哲学。他不仅仅关注食物的选择，更重要，他强调饮食如何与个人身体状况、情绪状况乃至季节变化相协调。在这些戒律当中，它隐含了对人类健康全方位的理解。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逐步拆解这些实际的核心思想。第一个，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第二个，从我们的情绪状况；第三个，从我们的季节变化。都要吃不一样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才有更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些看似简单却含很深刻的饮食原则。第一个，七分饱。七分饱，身体的自我调节。孙思邈第一条戒律便是饭吃七分饱。这句话似乎是饮食上，它背后隐藏着他对人自我调节能力的深刻理解。现在医学研究很早就证实，适度的进食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当人们吃七分饱的时候，胃肠自然会释放一种叫做饱腹激素。吃饱了，你吃七分饱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这种激素。这种激素不仅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它告诉你，我们大脑通知你，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增强肠胃道的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你不要吃，然后你吃进的东西完全蠕动、完全消化、完全吸收。这个跟现代生物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过量的饮食会增加肝脏跟胰腺的负担，而加速衰老的过程。七分饱的进食方式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甚至学者提出这种方式能够促进细胞的自噬作用，自己吃掉自己的不好的细胞，然后代谢出新的细胞来。吃七分饱，它的功能自噬，自己在肚子有一点饿的时候，它就会去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成有用的东西，让身体继续使用。这个叫自噬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老化的细胞和废弃物，从而有助于长寿。因此，孙思邈的七分饱不仅仅是一个节制的建议，也实际揭开了人体调节机制的一种智慧。第一个，七分饱；第二个，不贪五味，平衡的力量，食不过五味，五味要调和，五味

味不可过度，五味过度必伤其肠胃。孙思邈说不贪五味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度的追求食物的味道丰富，最终会导致脾胃

作用。比如说你吃辛辣的食物会刺激你的胃肠道，酸味的食物 有助于刺激肝脏的排毒，甜味能够帮助你滋养脾胃，适当的摄取不同的味道能够达到身心内部的平衡。然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便会破坏内在的和谐。吃太多甜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上升，长时间吃太咸的食物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辣味过多会刺激你肠胃发炎。而孙思邈说，不贪五味，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味道太重，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和节制，这个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适量的享用不同的食材和味道，才能为身体提供全面平衡的营养，避免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因过度刺激而受到伤害。这是第二个，不贪五味，不嗜五味。第三，季节性的食物，我们要顺应四时，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

要顺应事实，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则适当的增加温暖和滋补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抵御寒冷，保持内在的平衡。现代医学也证明，季节性的食物有助于调节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的系统，在季节转换时，人体的代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胃肠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忽视这一点，食物的选择就可能和季节的变化相违背，增加肠胃消化功能的紊乱。因此，顺应事实变化的饮食，不仅可以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是孙思邈在古代就已经掌握的养生法则。顺应事实的变化，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第四，少盐少糖。古人的健康智慧，现在人的饮食中的过多的盐和糖，几乎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

高盐高糖的食物会直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问题，而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之一便是少盐少糖。他对食品调味的深刻理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会破坏身体血液代谢的平衡和脾胃的功能。过咸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影响气血流通。过甜的食物可能滋生内热，影响脏腑的功能。现在研究表明，减少盐和糖的摄入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血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促进长寿。那孙思邈的饮食理念早早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孙思邈饮食养生的世界中，隐藏的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维，他的养生观念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摄入做了建议，更重要是通过饮食来调和身心。所以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个是他觉得最最需要注意的。他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种深刻的智慧，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营养，更关乎内心的平静跟和谐。从养生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孙思邈的饮食法则反映了古代人对健康的全方位的理解，超越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所以吃东西心态要调节，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我知道我为什么吃，吃它我要充满的感恩，我要心情平和。饮食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人处于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时，体内的应激反应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吃不下，吃下去的也不会消化。所以心态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心态的平和。食欲跟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得正常，消化功能也会增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肠胃蠕动也会变得缓慢。孙思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饮食，适当的饮食来实践身心的平衡跟健康。第一个，饮食七分饱；第二个，平衡五味；第三个，顺应四季；第四个，少盐少糖；第五个，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如何做到七分饱，我们刚才有谈过了。第一个，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有时间感知到饱腹感，就不会吃太多，不急啊，慢慢的吃，不要吃太快，就不会吃太多。第二个，用小一点的餐具，减少每一口食物的量，也能帮助控制食量。第三个，避免进行其他的活动，看电视、玩手机，集中注意力在饮食上。第四个，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水，清洁肠胃，减少进食的欲望。第六个，吃饭的过程中觉得有一点点的饿，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吃到饱啊。第二个，怎么样平衡五味，我们要调理体质，五味调和是孙思邈的饮食理念之一，强调食物的多样性跟平衡性。在现代的饮食当中，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种味道，比如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咸的，忽略了其他味道的摄取。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做到五味调和呢？首先，我们需要在每一餐当中加入不同口味的食物，以确保身体摄入到不同的营养。例如早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柠檬或柳丁，帮助刺激消化。午餐的时候，我们适量食用一些有苦味的蔬菜，如苦瓜，可以帮助清热解毒。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滋补的食物，如红枣、枸杞等甜味食物，帮助养血安神。合理搭配这些食物，能够帮助保持身心内外的平衡，使得我们更健康。此外，我们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我们吃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大，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顺应四时四季。孙思邈所提到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能够顺应季节的变化。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根据季节来调整饮食呢？在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升高，阳气逐渐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清凉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春天适合食用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如绿豆、百合、苦瓜。夏天我们选一些富含水分的清爽食物，如西瓜、黄瓜、番茄。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补充体内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保持身体的轻盈。秋冬的季节，气温降低，身体的阳气逐渐藏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适量加入一些温补的食物，以抵抗寒冷。例如冬季，我们可以吃一些有滋补作用的食物，如羊肉、鸡胸肉、桂圆、红枣，这些食材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抵抗力，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第四个，少盐少糖。健康要从饮食开始。现代人面临另一个问题是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糖跟盐的摄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可以从食材的选择上着手，尽量减少加工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品往往含有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既能保证营养，又能避免过多的添加物。此外，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姜、蒜、香草，它不仅仅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还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对于糖分的摄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饮料和甜食中过多的糖分，饮用清水无糖茶，或是自制的天然果汁，既保持口感，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此外，适时的食用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个，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跟心理相辅相成。孙思邈特别强调饮食与心态的关系。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事，还涉及到心理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焦虑不安，进而影响饮食和健康。有的人就说，我吃很多，因为我压力很大，我借吃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压力会造成饮食的失衡。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持压力？我们要学着慢慢的释放压力，学着调整。那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愉悦心情呢？首先，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避免过度的工作或精神压力过大，尽量去做，因为现代人生活也不容易，你尽量把压力解除掉。你可以做一些八段锦、
每天找出一小段时间来。

来释放压力，然后你可以练习深呼吸，它还是释放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啊，尽量让工作简单化，收入也是很重要，身体更重要。缓解压力以后，你就可以保持心情的平和。还有你如果白天心情很好，晚上睡眠也会好，这样子的话有充足的睡眠更是帮助自己身体恢复能量的重要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打使我们的内分泌平衡，我们的身心也会平衡。孙思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健康指南，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选择，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身心的平衡跟心灵的保护，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去加强的。在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智慧，日渐疏远了自然的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在这段探索孙思邈智慧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强调精神的平衡，内心的平和。他每一条戒律都是对身心健康的深刻洞察，从七分饱的节制到五味调和，从顺应季节的饮食法则到要保持愉悦心态的生活态度，每一条都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内外和谐的结果。正如孙思邈所言，食药同源，养生无方。在现在社会的饮食选择上，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健康之道。或许你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是要将这些古老的饮食原则与现代科学结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正如一道桥梁，连接了古人跟今人，传承着一份亘古不变的健康智慧。它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今天你是否愿意从孙思邈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许这不仅仅是对一套饮食法则的遵循，更是一次身心灵的重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着这份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用孙思邈的智慧，追寻长寿与健康的真谛。孙思邈的饮食养生实践，教我们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养生实践：一、戒暴饮暴食；二、戒偏食五味；三、戒食肥甘厚味；四、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五、戒嗜酒与过量饮食；六、戒食生冷伤脾胃；七、戒夜饱与夜饮；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九、戒不便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十、戒轻

0: 是食疗而是药。孙思邈说，凡欲疗病必先食治，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所以饮食是我们养生的开始，也是终极的目标。孙思邈的养生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其实这样听下来，孙思邈所提到的养生实践都不是太难做到，像是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只吃某一种味道啊，只吃甜，只吃酸，只吃苦，只吃辣，或者是不要吃太肥油腻肥厚的，还有不要过度的饮食跟饮酒，然后也不要夜食，就是吃宵夜。而孙思邈所提的养生实践，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可是也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文明的生活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做看哦。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哦，我们跟高费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11年，
0: 第11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的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哦，
1: 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
0: 嗯，
1: 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
0: 嗯。
1: 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
0: 嗯，
1: 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然
0: 都
1: 后，
0: 在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
0: 嗯，
1: 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11年哦，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2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15亩地，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0: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哦，正儿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1: 正儿
0: 象
1: 八
0: 哦。
1: 经，
0: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1: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

0: 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嗯，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0: 要
1: 么？
0: 表达，
1: 对，
0: 要诉求。
1: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四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0: 那
1: 弱
0: 还不
1: 的，
0: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1: 对
0: 平？
1: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0: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1: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位坐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诶，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0: 对，
1: 我在我做的一
0: 建
1: 些
0: 筑
1: case
0: 师，
1: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0: 销
1: 自己的
0: 售，
1: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作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得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0: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
1: 对
0: 他
1: 对，
0: 们，
1: 感谢，真的
0: 他
1: 感
0: 们真
1: 谢。
0: 的是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1: 对，
0: 是拥抱得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
0: 太
1: 了，
0: 多了，对，
1: 特
0: 表
1: 别
0: 达也
1: 是
0: 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我怎么让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0: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0: 太
1: 们
0: 紧
1: 都
0: 张
1: 这么
0: 了，
1: 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0: 还赶快松一下肩膀，松一下，还要那么紧吗？
1: 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世外桃源，说

0: 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
1: 都不
0: 了，
1: 管，不
0: 啊，也
1: 想
0: 没有什
1: 管，
0: 么，对
1: 也不想走，
0: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1: 没
0: 就是
1: 错，
0: 它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1: 工业
0: 对，
1: 化的世界，
0: 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1: 没
0: 我当然
1: 错，
0: 不愿意离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人
0: 事。
1: 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所以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0: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1: 因为他想要回报。
0: 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1: 没错，
0: 就是你来看我，你来膜拜我，
1: 对，我很帅，我
0: 我
1: 需要
0: 很
1: 被
0: 特
1: 看，
0: 别，
1: 对，
0: 对，快给我拍照，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1: 对
0: 其实
1: 啊，
0: 是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1: 对
0: 中间
1: 啊，
0: 一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
1: 对。
0: 那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断。
1: 我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跟花草树在一起，空气。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0: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1: 会
0: 时
1: 不
0: 候。
1: 会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看到11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1: 在
0: 我，
1: 这空地上
0: 对，我就
1: 面，
0: 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
1: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0: 得。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每个月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都
1: 用
0: 是
1: 过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
0: 了。
1: 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太多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0: 啊，几
1: 耗，
0: 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订食材，都要订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1: 那
0: 这
1: 种
0: 样，
1: 感觉其实久
0: 非
1: 了
0: 常
1: 很
0: 糟
1: 难
0: 糕，
1: 受
0: 非
1: 吧？
0: 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20年就是我从业的这20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
1: 懂，
0: 对，
1: 懂。
0: 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都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 那个模板啊，对，建筑模板就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地方，带着水泥的，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房服务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已经走了，没

0: 破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
1: 哦，
0: 就会有点强迫症，
1: 懂，
0: 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
1: 是，
0: 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1: 但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
0: 对，
1: 好像新的东西有点像，它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
0: 对，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你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
1: 对，
0: 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十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1: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滑到啊，
0: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特别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电话，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是因为对很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啊，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1: 但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0: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具有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
1: 像
0: 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1: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那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0: 对，那肯定。就是一旦
1: 有苍蝇。
0: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
1: 就他没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0: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1: 就接受他们了。
0: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想开
1: 了。如果是我会很烦躁哎。
0: 对，
1: 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

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想人所想。但是比如。

0: 外坐，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我
1: 户
0: 们这里
1: 外，
0: 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郑
0: 然
1: 州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啊，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这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来说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七个人中间一个人饮料好了，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
0: 哦，对，
1: 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啊，就是我们以前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啊，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哎，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他
0: 击
1: 很
0: 性，
1: 亲人，
0: 对，它很亲
1: 只
0: 人，
1: 是他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他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他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他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他，也没有人让他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他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威
0: 事
1: 吓。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因为以
0: 看到
1: 形
0: 它，
1: 状来，以形体来说是
0: 对，它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
1: 微
0: 常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
1: 他
0: 后，
1: 们主动靠近，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就
0: 它不
1: 不
0: 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只
0: 我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哎，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他其实他甩，他都没，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要顶什么，他就是太大了，他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像我家的缅因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动物嘛，它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他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已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而且
0: 对，
1: 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
0: 完
1: 他
0: 全
1: 一直
0: 忘
1: 在
0: 记，
1: 玩嘛。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0: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1: 又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1: 因为
0: 但
1: 是狗
0: 是，
1: 啊，是动物啊。
0: 对，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1: 以量以眼还眼。
0: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的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啦，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

0: 各种伤害，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1: 扩
0: 放大，
1: 大了，
0: 非
1: 对。
0: 常放大。
1: 如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
0: 对，
1: 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
0: 对，
1: 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就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
1: 对，
0: 原因可能并不是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1: 员工也很诧异吧，
0: 全都懵了，
1: 因
0: 每
1: 为
0: 一个人
1: 这
0: 都
1: 个
0: 懵了。
1: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1: 新的
0: 就是
1: 课题
0: 新的
1: 了。
0: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
1: 包
0: 然
1: 括
0: 问
1: 追
0: 题。
1: 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包括追
1: 我
0: 击，
1: 们
0: 包
1: 只是，
0: 括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来就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1: 然
0: 那，
1: 后有一个妈妈拿
0: 对，
1: 着竹竿说："
0: 对
1: 来呀、啊，我们来围攻他！"我的
0: 对
1: 天
0: 对，
1: 哪、啊，我
0: 对，
1: 的新闻
0: 是，
1: 吓坏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就是一种团队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
1: 就是社会问
0: 归结
1: 题
0: 于社会
1: 啊，
0: 问题，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价值
0: 对，是的，就这个男生怎么，也许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1: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人，你在哪里？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1: 对啊，
0: 但
1: 你是
0: 是，
1: 呵护的，你的
0: 对，是
1: 鸡每
0: 呵
1: 个
0: 护的，
1: 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就
0: 对，
1: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它很好。
0: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1: 他不安全感，他
0: 他的不
1: 才
0: 安全感，对。
1: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0: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1: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然
0: 我
1: 后
0: 们现
1: 你
0: 在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1: 真
0: 看。
1: 的，那
0: 不
1: 可不
0: 会
1: 可以
0: 仔细
1: 下面
0: 看。
1: 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的，或是犯数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教？

0: 难了，
1: 就像去上那个交通课重新上一样。
0: 这个太难了，
1: 办不到，
0: 办不到，
1: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0: 那肯定，
1: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0: 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1: 嗯，
0: 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但是人也会变的。
1: 嗯，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
0: 你
1: 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
0: 对，
1: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0: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1: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0: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待之以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过多的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炸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你是不是危险呢、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子。
1: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0: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了。
1: 没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0: 对，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1: 人性劣恶劣的一面，
0: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要你有点消化不了，
1: 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样的孩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非常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1: 啊，这么
0: 小学就开始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1: 了解，
0: 所以
1: 也不循环，
0: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那流线是怎么回事，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1: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
0: 对
1: 方，
0: 对，所以
1: 还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
0: 对
1: 方，
0: 对，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
0: 有，
1: 那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0: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1: 哇，很不容易耶。
0: 对，
1: 你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0: 有，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我们还没动，在养地。
1: 还有三分之一啊？
0: 对，在养地。
1: 真的？怎么养？是说要把它？
0: 就是还是先荒着，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1: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0: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
1: 嗯，
0: 然
1: 但是
0: 后，
1: 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resume，那你怎么请他？

0: 试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
1: 哦，
0: 就是试，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
1: 我
0: 题。
1: 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0: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
1: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
0: 了。
1: 了，
0: 因
1: 为
0: 为
1: 什
0: 在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1: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就是亏。
0: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我们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1: 而
0: 莓。
1: 且每一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一拆开才
0: 一
1: 八
0: 大
1: 颗，
0: 堆，
1: 就
0: 对，一
1: 堆
0: 大堆
1: 到
0: 东
1: 垃圾
0: 西。
1: 多哎。
0: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呐等等上面，授粉呐，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1: 然后
0: 吃，
1: 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0: 完
1: 工
0: 全
1: 一根
0: 不，
1: 一根
0: 对。
1: 杂草把它拔起
0: 我们
1: 来。
0: 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1: 天呐！
0: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厂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1: 就
0: 是给
1: 不
0: 地
1: 要
0: 吃的。
1: 了。
0: 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上就是一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1: 放
0: 后幼
1: 水，
0: 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1: 引
0: 来。
1: 诱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1: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1: 例如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1: 我
0: 意思
1: 懂你
0: 哈？
1: 的意
0: 就
1: 思。
0: 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出在大。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1: 没
0: 块那
1: 错，
0: 闪光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0: 对，是
1: 有
0: 的，
1: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0: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诚，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冶炼的冶。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教父级的书，就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
1: 就
0: 的。
1: 像你这里一样
0: 对，我
1: 啊，
0: 觉得这是最
1: 对
0: 高
1: 啊，
0: 的艺
1: 最高
0: 术。
1: 级别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

0: 虽有我做，万紫天开。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很正常，也必然如此。
0: 必然如此。
1: 但是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0: 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1: 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0: 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1: 对的，对的。我记得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0: 对，
1: 你
0: 们
1: 家
0: 的米
1: 真的
0: 很好吃。
1: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0: 好吃的
1: 米。为什么？
0: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1: 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0: 连接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个过程。
1: 对啊，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一个
0: 很人工的部分。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然后我小时候
1: 那同济的吧，同济大学也是很好的学校的。
0: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1: 烦
0: 啊。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是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三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四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1: 吹不完的蒲公英，
0: 吹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1: 对，
0: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1: 对，你都要
0: 再赔钱
1: 掉，对
0: 对，再累再赔钱，
1: 你可能烧了很多房子这里，对，
0: 就非常烧钱，
1: 对，
0: 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 就是就变成了
1: 反而是滋养你的一个
0: 对一个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放弃。
1: 对，
0: 就是这种
1: 对几个互相需要，我觉得
0: 对
1: 对
0: 对，
1: 你需要他，他需要你，
0: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1: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0: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1: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0: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营。
0: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都在河道里面。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的。
1: 那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
1: 对，
0: 那就是整个农场的
1: 运营。 OK，
0: 运营，对对，
1: 来滋养他们。
0: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十块，所以外面9.9块一只鸭子怎么能吃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

0: 子哦，还是我们自己的菜叶子哦，
1: 是你们有机菜叶。
0: 对，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啊、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
1: 嗯，
0: 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两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
1: 嗯，
0: 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鸭子，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百分之百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出来的，可能就一两个月。
1: 鸡胸肉也
0: 也是一样，
1: 六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0: 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嗯，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
1: 嗯，
0: 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了，
1: 对对对，
0: 就会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
1: 对，对对，
0: 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
1: 对，
0: 它的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
0: 嗯，
1: 然后久了之后我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
0: 嗯，
1: 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
0: 嗯，
1: 那个奇怪的口感，
0: 对。
1: 哇，这个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嗯，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0: 对，
1: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的这些背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
1: 嗯，
0: 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
1: 嗯，
0: 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哦，
0: 嗯，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
1: 懂，
0: 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
1: 嗯，
0: 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
1: 嗯，
0: 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
1: 嗯，
0: 第二年还种葱，
1: 嗯，
0: 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啊，
1: 相互平衡，
0: 对，各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
1: 嗯，
0: 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
1: 嗯，
0: 那你就不能够很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
1: 嗯，
0: 太难了，
1: 嗯，
0: 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
1: 对，
0: 没问题。
1: 对，
0: 但是无人机打农药六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
1: 嗯，
0: 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直升飞机喷药，
1: 嗯，
0: 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
1: 嗯，
0: 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
1: 嗯，
0: 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脆弱的、单一的，没有，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产品。
1: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工业的方式，
1: 没办法做农业。
0: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他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嗯
0: 嗯。
1: 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可能是上海周边而已喽。
0: 就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1: 哦。
0: 嗯。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没有
0: 了解。
1: 对。
0: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两周以后就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个胡萝卜不太好看。”
1: 嗯。
0: 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
1: 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理。
1: 怎么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0: 因为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菜是嫩的。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
1: 嗯，
0: 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嗯，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两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西，
1: 没有对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
1: 嗯，
0: 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

0: 白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
1: 吧！
0: 家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
1: 要
0: 感
1: 多
0: 上。
1: 汁，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三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一茬，剩下两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我就是
0: 这
1: 要
0: 个是
1: 结
0: 时令
1: 果。
0: 的，对，我也不管这个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吗？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哦，不能提这两个字好像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了吗？
0: 纤维的
1: 对，
0: 啊那种东
1: 很常
0: 西？
1: 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的，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是三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我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己
1: 是，
0: 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耶。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的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你
0: 的。
1: 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
1: 西。
0: 对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哦，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
1: 三
0: 吃。
1: 月哦，
0: 3月份的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三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十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地
1: 对，
0: 力最强的时候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六七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它要
1: 怕它很
0: 怕物
1: 要
0: 流。
1: 运送，怕它太熟，
0: 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
1: 真
0: 疼的，我也在
1: 的，
0: 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
1: 皮
0: 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很
0: 好吃。
1: 薄，
0: 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真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关
1: 式？
0: 系，而且是头茬，头茬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茬。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即使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去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2颗，
1: 然后
0: 然后
1: 呢？
0: 第二天假如我没有试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
0: 然后，
1: 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
1: 这就
0: 采。
1: 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
1: 那
0: 那个
1: 太
0: 好吃
1: 少了
0: 了。
1: 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
1: 我
0: 逅。
1: 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凡事我觉得就觉得足的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远大的抱负，
0: 没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控
0: 够，
1: 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没有。

0: 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起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一个瞬间的。
1: 理解。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一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
0: 对，
1: 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啊。
1: 真的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真的，就我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我
0: 就
1: 是
0: 是
1: 什
0: 那
1: 么都
0: 种，
1: 不懂，而且净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
1: 就是最好的，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的。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
0: 好，谢
1: 飞，
0: 谢。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同样要请到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谈谈最近在谈的唐传奇当中的《莺莺传》，崔莺莺的故事《西厢记》。那么《西厢记》呢，其实算起来是本来是元代最佳杂剧了，剧情很曲折，也善于塑造人物。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每个朝代每个朝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都在重演《西厢记》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原因。其实《西厢记》原本

0: 的故事很简单，也没有多困难呢、对不对？在山西普救市借宿的书生张君瑞，那偶尔遇到福临回乡的在寺中西乡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那么叛将孙飞虎带着手下慕名围寺，围着这个普救寺要这个抢这个崔莺莺，说的是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家栏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那么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正式宣称，谁能救她女儿就将女儿许配给她，这是当初老夫人讲的。那么张生就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图出包围送出这个求救信。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呢，老夫人又因为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崔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之恩。那么张生在悲痛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之下，两人暗通书信，以最终成功幽会。最后呢，私情被老夫人发现，要责罚这两个人，但是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果能够蟾宫折桂，就真的把莺莺许配给他。于是呢，张生进京复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当时呢，是剧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后来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要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真正的其他的考证结果到底如何。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好。
0: 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无论其中的经过多么样的曲折啊，多么样挫折重重，到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圆满美满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子的，西厢记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我看杨老师写了很多考证的资料，老师帮我们大概解说一下啊。这个一般人都希望说有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可是美好的结局，我们像以前讲过说，美好就是不美好，完美就是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不完美，对不对？那为什么那种不完美为人们所期待，可是完美更是人们所向往的呢？
1: 这是要保证啊。我们的人生，请问主播，你觉得人生是圆满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对啊，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啊。那你怎么可能要求美满呢？对吧、但是哎呀，我们在不圆满的一个人生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拜托能不能有一段时间稍微
0: 期待圆满、
1: 希望稍微调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吧、不要一竿竿打到底好不好？这是人性之常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好吧，人生就是这样。那好，我们既然不圆满，我们就能文学就用戏剧来让它稍微安慰一下。
0: 寄托安慰之心、
1: 无可奈何的事
0: 啊，无可奈何。这个说起来呢，这是元稹写的故事。那元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嘛，跟薛涛有什么故事？
1: 元稹自己那次婚姻跟韦慧雄是很了不起的婚姻，
0: 是，
1: 对吧？但是在那个之前，那应当就是莺莺的事。但是在前面没有成功，
0: 因为没成功，所以他会写得出来，成功的就没什么好写的。
1: 是这样。
0: 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好 ，OK， 我们开始啊。
0: OK。

0: 我们现在叫集中力量来谈，他为什么这样快就人口啊？
1: 对，
0: 因为写的这个音音啊，非常的特别。
1: 嗯，
0: 哎，你看啊，他怎么写的？说这个音音啊，他是唐服翠容。
1: 嗯，
0: 他没有打扮。
1: 嗯，
0: 打扮呢，就是变成很假的，对不对？他是真的不加心思，完全没有怎么化妆啦啊什么，完全没有
1: 素颜，
0: 哎，素颜，垂涎别在，啊，非常平凡的，双脸消红，
1: 嗯，
0: 啊，不是苍白，
1: 嗯，
0: 但是消红，颜色艳丽，非常特别。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光辉动人，有光，啊，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一个人你大概记得，叫做李师师
1: 啊，李师师，
0: 你记得吧啊？李师师，汴京的有名的小计划，高辉照人，
1: 对呀、
0: 啊，啊，皇帝都要去光顾的啊，宋徽宗就去光顾，
1: 对
0: 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皇帝是吧？对，我是个商人，那根本。你是这一条商人什么了不起啊？坐在那边啊，等，等了好久，就要吃饭了。哟，他皇帝哎，啊，居然吃到他宫里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嗯，
0: 可见是，哈哈，这个李师师了不起吧？因为李师师是客人啊，商啊啊，各种人的都有，外国的商人都有，所以他的就。这个食物里面啊，有啊外国的贡品，有你本国吃不到的东西，好了不起呀、啊！啊，好吧，再等吧，再等，那又来告诉他，说，姑娘喜欢干净，勤于洗澡，打了个呵没了，皇帝还去洗澡啊，洗完澡再等，哎呦。等着差不多半夜了啊，李师师来了，啊，你看，一个商人，是不是了不起吧啊，根本理都不理他，就从墙壁上把琴拿下来，为啥？弹了一个琴，弹完了之后送客，就把他赶走了啊，
1: 哇！所以他如果知道他是宋徽宗的话，可能就态度不一样了。
0: 当然了，有什么办法呢？是啊，毕竟是皇帝嘛，对不对？
1: 现实的很。
0: 皇帝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没人可比啊。
1: 是啊。
0: 哎呀，皇帝非常的迷恋，当然，第二次去就是皇帝了。啊，哦，原来是皇帝，那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啊。为了爱他，为了能够见他，很难呢，特地从皇宫建了一个地道。
1: 嗯，
0: 通到他家
1: 是，
0: 这个可能吗？可能，可能大概不会太远啊，不慌，这就是最早的捷运、啊，我们最早的捷运啊，哎、啊，然后皇后就吃醋啊，皇后说我们宫里面有三夫人，就是妃子，九嫔，27侍妇，81玉溪，哈。这有名的得100多个了，再加上哈我那个宫女些上千人，难道都不如李师师吗？啊，皇帝就说老实话了啊，他说恐怕是，你把李师师找来，就让他穿着普通宫女的衣服
1: 看看怎么样，
0: 搭在宫女身上，你一眼看去就会注意上他。
1: 这样突出这样
0: 有光，大概很少很少，恐怕是太少了。
1: 就是美女嘛。
0: 哎，美女，现在我们看到美女也不少了，要有光彩的，光彩照人的，实在是人间绝品，太少太少。
1: 是
0: 啊，这是李师师啊，哎呀，李师师真了不起呀、啊，好有骨气呀、啊。后来。北宋亡国了，他短期想着不妙，

0: 他先生啊，我不做交际花郎，我做女道士，跟人事无关了，我出家了，啊，你们不要注意我了，
1: 嗯，
0: 那就他太有名了，是吧？没有办法不注意啊，那汉奸、张邦昌这些啊，不要，因为那个时候百姓已经完了，
1: 嗯，
0: 皇帝都被掳走了，是吧？到五国城去了，是吧？是准备要把这个李世石这种有名的标题画啊都来，是吧？然后到时候临水写给敌人，李世石真好啊，好，你们要这样子对我，我死给你看，喷金而死，哎呀，好可悲呀、啊，嗯，啊，绝不能，绝对不会，
1: 你算起来是气节了，嗯，
0: 很有气息，
1: 嗯嗯嗯。
0: 哎呀，可怜这宋徽宗在五国城听说世石死了，啊，很感伤，还替他写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音音到底好在哪里？光辉照人，
1: 嗯，
0: 是吧？这个是太少有，太少有了，啊，这是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OK， 还有啊，然后我们看吧，啊，那个啊。他是，推丞相死亡，然后他们开始恋爱，所以是用生机承接死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
1: 嗯，
0: 生死同庆。
1: 嗯，
0: 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死有生，啊，生死同庆，是吧？这是表示我们人生的循环之旅，啊。
1: 嗯，
0: 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很重要啊！他这个小子是学会成功，这个戏剧学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他符合了我们人生的循环，人生的道理的这一点啊。第二来说啊，嗯，这个一个是佛事，佛事是非常这个庄严，是吧？冷静冷静的，在佛事里的进行其中，热烈的情爱，空门那是最冷肃的，是吧？一个是热烈，一个是空寂，哈，必然配在一起，哪有这种事？他就在一个这个是非常热烈的情爱，是在非常冷静的空门中进行的。
1: 哎，
0: 安排的真好。啊，然后说，我们批评的崔莺莺最不应当是祖宗先生，啊，不应当祖宗先生的了，是吧？啊，对，这个太糟了。
1: 所以是不是红娘太会说话了呢？
0: 但是呢，啊，我们也应当有一点替他辩护的啊，他就用这种家教的尊严。这种礼教的智库向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你如果说换成鲁迅来看看，鲁迅一直赞成，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跟张生已经有很多人相通了，
1: 嗯，
0: 他们互通诗文啊，张生爱他爱得不得了，他也瞧得起张生，蛮有才的，是吧？应当他对母亲当然有点怨恨，是吧？啊，哎，我就既然有所爱，我就为爱而献身，为爱而捐献出自己，是吧？这个，主动的接受情爱，向这个杀人的李孝挑战，这是鲁迅一定会赞成，这是对的。我们为做这个辩护，是吧？啊，当然，见仁见智了，是吧？多数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觉得你不要献身，最后保持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能得最后的目标得到了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没有希望啊。
0: 对，
1: 没有期待了。
0: 对，那说的真对，这个样子走
1: 就没有期待
0: 了。你让他要保，不要求全，是吧？那个是个失败，你要

0: 留一手，
1: 嗯。
0: 要保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非常说，哎，遇事啊，要含蓄一些，对吧？要保留一些，这就是人生的道理。哎，对吧？要求完完全全，那就错误了，啊。就是
1: 往往就是有期待，你就会有美好嘛。因为他一直在想，那永远要不到的都是最美好的，对不对？因为拿不到、要不到，那你可以用想象去美好它，就去完结它，会觉得说啊，多美，都能用想象得到。但是你真正拿到手的，绝对不是你，就不一样，那种感受也不一样，是不是？
0: 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生啊。追求各种的事情，你能够求全吗？不可能，总是最后还是应当有所保留。人生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欠缺，你就全缺全的完完全全完美，抱歉，那是没有的，没那回事。所以应当守这个原则的。
1: 是啊，
0: 那么他没有守，他觉得必然我们啊。保护人这样子不公平，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那我们也有所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也可以讲得开，是吧？但人生就是这样。OK 了，然后啊，对，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啊，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外貌瑞才，通通一流。真是了不起耶！啊，他的文字功能很好，啊，就是文学品质非常好，然后才艺，就是艺术方面也好，很难得的，他那么美，就是外貌，但是除了外貌，内才也好，这是一流的。啊，因为我们常看到，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真好。可是不能开口，一开口土里土气的，是吧？没有学问，对吧？那个跟人家写字写的歪七歪八的比我杨某人还差，是吧？他只要一表现，都是好的不得了，啊，他的诗文一流。然后弹琴，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牢骚，母亲这样做，他不能违抗母亲，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能自主，他当然愁闷，所以弹琴弹得非常之好，写的诗文非常之好，张生崇拜得不得了，张生希望能够再听他弹琴。再看到的时候没有了，哎呀，真对。一般来说，哎呀，我所擅长的，你很欣赏，好，我就再来表现啊，我再来弹给你听，不行。
1: 就跟你讲嘛，残缺就是美好啊。有时候残缺才是你的一种，欲得而不得的期待。你想要又要不到。它是残缺的，但是残缺的才是你期望的美好。
0: 对啊，所以说啊，它主要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不是炫彩，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服务，哪怕他人是如何的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在乎，我为自己。但我所要写作还是弹琴，是我自己的情绪的平衡，不是为你某某人啊，你这爱慕我，我就会讨好你，绝不能。哎呀，这是崔莺莺，不错吧？实在是高人一等啊！所以啊，他是啊，外貌、内才，双全，而且这些才华，他从来不泄露，只是为他自己而存留。有这种人，啊，所以他叫做千秋绝艳，哈，这个人留下来。哎呀，时间很久了。那么经过百宋啊，百宋的大家上交点点花生也可以宣传，然后到了金人，就是毕建元在西乡是吧，大团圆啊，曲子很动人，然后再到元旦啊，王舍甫的西厢记啊，兄弟把这写的了太圆满了啊，太高了啊！我们觉得哇，原来我们人间还有这样的女子，才貌双全啊！哎啊，那人生还有希望，我们等着瞧啊！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啊，然后我们来努力的追求，这样的给了我们活着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希望能平衡。
2: 是。

0: 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对不起，这种太少有了啊，是吧？那一般来说，哎呀，会写些诗文，还是会弹琴，那就要表现啊，是吧？那你既然喜欢，我就写给你看啊，我就弹给你看、啊。他从来不弹琴啊，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吊胃口，对吧？其实就是一样，我非常非常珍惜我自己，我绝对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为自己。一流的，太公平，很不错，表现的太好了，太棒了，
1: 是
0: 太少有了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对的非常少有的，我们就加重的羡慕，加重的追求啊。然后虽然找不到，但是有了那个模型在那边，有了那个理想在那边，就有那种假想。来平衡我们枯淡的人生，
1: 哈哈哈哈，
0: 他是这样来的，
1: 是
0: 啊，他之所以不简单啊，是利用这个人成功了，通过这个百寿，通过丁段到了元段啊，通过这些文学，通过这些戏剧啊，尤其到了王师傅，那完全大团圆了啊。完完全全的控制，让我们高度的赞扬，太少有了啊！千叫做千秋绝艳，千秋绝艳。然后说啊，他这个文学，他有文学的人间性，
1: 是
0: 他讲的还就是我们人生，
1: 嗯，
0: 哎，是符合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吧？他在生机成天死亡，生死同性，人类生命的一个循环，是吧？然后啊，他是台貌双全，是吧？通通那个克制，是吧？这个完全的持有的非常非常之智商，非常非常之好，不简单，天选之业啊，大概就是如此吧，因为根本来讲啊，你说为什么啊？就算是从北宋，然后到金人，然后到元代，啊，都在那里渲染，用文字啦，用戏剧啦啊，渲染它，为什么一直都会如此的热烈？都会如此的成功，虽然还有主播讲的，到了清代还有人来把它禁掉。
1: 对呀、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啊、
0: 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大家喜欢东西，你为什么要禁？他干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做的事儿。怕时候。
0: 奇怪。
1: 对呀、乾隆那时候，这个十几十八年的时候，就说这个书还曾经被禁，说是淫书，但是禁不住啊。
0: 那你禁了，正好帮他忙啊。
1: 对呀、
0: 正好帮他宣传啊、不知道我什么禁，也许这个满洲人的自卑感吧，是吧？
1: 他们不是进来以后，
0: 你们害人啊，
1: 对对对，
0: 有这样的才智吓人
1: 嘛、
0: 我很妒忌呀。大概是这个道理哈，那更糟糕，所以他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的看法呢，因为我们人生残缺，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努力的希望在残缺的人生。能够得到一些幸福快乐的感觉，能够得到一些希望啊，那么最具体的啊就是情爱啊。你说其他的啊，我去建功立业啊，做做宰相啊，做做大将啊，哎呀的，算了吧，那不过是身外薄饼，没什么了不起，是吧？还就是我们最平时的。一来一语

0: 能够相当，能程度应当相当，
1: 是
0: 程度不相当也就不行，对吧？哎呀，男的很笨，女的很小聪明，没有用啊，一定要旗鼓相当，差不多，是吧？都当成个一，是吧？这样子，他们的文艺才华相当，哎，这是不错的。
1: 对呀、
0: 好，然后能够厮守一生，是吧？过得就算是相当平凡，但是非常具体、非常快乐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希望太久。哎呀，我们能够一辈子没有那回事，能够有一段，那已经很不错的了。人生来说，绝无十全之可言，真要命啊！比方说有一本书，你没有看过，就是《浮生六记》
1: 啊、
0: 《浮生六记》里面的啊，这个男子碰到他所爱的这个芸娘，那真是门当户对啊！
1: 是啊，
0: 好极了。有没有麻烦？有得就有失，真要命。芸娘样样都好，对吧？不错，恩爱美满，很好。但是芸娘啊，别麻烦。她喜欢一个交际花，就是一个妓女啊，叫做，她要认她做妹妹，而且希望将来这个人能够也嫁给沈三白，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然后呢，他也麻烦。他比如说称呼沈三白的爸爸啊，说你的爸爸，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你是他媳妇儿啊，对不对？这搞得沈三白的父亲很不高兴，把他赶出去，完蛋了，把三白芸娘赶出去，漂流，后来就死在外面。他有一儿一女留在家里，他们夫妇被赶出去，所以他很有才华，很好，他们夫妇非常的相得，这是很难得很幸福的。
1: 是啊，
0: 但是有缺点。主播，恐怕我们到了今天只好承认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人生人事没有绝对，没有，你要求全部美满，只有到文学里面去找，只有到戏曲里面去找，如气象记。那得不到啊，得不到怎么办呢？
1: 用写的。
0: 用写的，用看的。
1: 用演的。
0: 它里面，嘿，这个张成英英成功了。好，我们由于张成英英的这种美满的结合，我们自己得到一种假象的平衡，假象的安慰，不是？我说的好像有点泄气，但是它是事实。
1: 是。
0: 事实就是如此。
1: 是。
0: 因为人生的这个不全，人生的短促，它就是如此。可是很奇怪。我们也就是因为人生不全。因为人生短促，所以觉得原来不会很长久原来不完全是正当的，我们才会珍惜。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永远不死了你可以永远幸福了，你会说这样啊，烦不烦啊没完没了啊人生就是这样实在是，
1: 是啊，
0: 无可奈何，
1: 无可奈何。那因为元稹在写这个《西厢记》的时候，他对崔莺莺其实是有那种想象中的一种美了，因为他人家都说他是当时是觉得这个崔莺莺是元稹的姨母跟永年县尉崔鹏的女儿叫崔氏。就是元稹的表妹，他一直以他这个表妹为一个等于是他写莺莺的那种范本他把他当

0: 成范本在写殷殷，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呐、啊，是不是？
1: 但是这才之前，
0: 哦、
1: 哎，之前的事情，
0: 之前哦，
1: 哎，
0: 嗯嗯嗯，因为他元稹他在《继亡妻韦氏》里面有写说，待归于我，使之渐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欺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至生涯于户落，夫人以我为世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雅贤，隐于信中之言。所以他其实跟他夫人来说有蛮好的一个，
1: 太好了，
0: 蛮和谐的一
1: 个
0: 夫妻关系。
1: 这个是个是贤妻，
0: 嗯嗯嗯，
1: 看他啊，没有新衣服，
0: 嗯，
1: 就有一种染料把旧衣服染成新衣服一样，
0: 嗯嗯嗯嗯，
1: 他已经很穷了，他要请客吃饭，没钱怎么办？八下，陪嫁子金叉这三副，
0: 嗯
1: 啊，我到野外去挖野菜，来给他吃，啊，把那个树叶子也吹，拿回来啊做燃料，啊，这样贫苦的相守，好好啊，
0: 嗯
1: 啊，八年。啊，完了，
0: 只有八年。
1: 哎，
0: 嗯、好像
1: 所以现在
0: 对呀、啊，
1: 今日奉钱过十万，日均银券付元稹，今天我成功了。
0: 嗯，
1: 我的薪水很多很多啊。
0: 嗯，
1: 啊，我来纪念你，我来开追悼会，有用吗？啊，人已经死了。
0: 嗯，
1: 真糟啊！嗯，真是非常的真。所以那件事情啊，这个殷殷的事情啊，在殷殷这里面也有他和他的妻子韦惠琼的感情存在，
0: 是哦，
1: 有、
0: 嗯、
1: 因为他太想念韦惠琼了、
0: 他们在八年婚姻之中好像没有小孩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好像跟我有考证了啊、嗯、啊，这个他还跟那个交际花这些个、嗯、哎呀，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啊，可是没有一次像韦惠琼这样，
0: 嗯，
1: 那么、
0: 嗯、
1: 崔莺是假想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是我们就想到说，他在写崔莺的时候，其中有他对韦惠琼的怀念和感情，那个怀念非常的真，
0: 是哦、
1: 真的非常了不起，哎，
0: 所以感觉上这个崔莺莺呢。不是杜撰的名字，应该是确有其人，
1: 确有其人，
0: 嗯嗯
1: 啊，确有其人，
0: 嗯嗯，
1: 确有其事，
0: 嗯，
1: 确有其情，
0: 嗯，因为他还写过莺莺诗啊、
1: 嗯，
0: 还写过这个正双文呐、啊，绝双文呐、啊，念双文等等，就可见的他是有真人真事，所以他有本啊，
1: 有所本，
0: 有所本
1: 啊。这个元稹啊，哎呀，因为他聪明啊，啊，因为有才气啊，诗也写得那么好，而且有情啊、
0: 嗯，
1: 所以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
0: 真的，
1: 嗯，
0: 所以他说在老师写的说，这个在元稹的《燕诗》跟《悼亡诗》里面还附录有《读莺莺传》这一文啊。
1: 嗯
0: 哦，这考证的是元稹假托张生来叙述一己的艳遇，
1: 对
0: 啊、
1: 嗯，
0: 所遇的这崔娘啊、
1: 嗯
0: 哦，崔娘就好像《游仙窟》里面的张生所遇的崔氏十娘、
1: 嗯嗯，
0: 纵使真的有这个人，最高也不过像《霍小玉传》里面啊、的霍王少女是青楼中人，而非名门之女了。
1: 嗯、
0: 其实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嗯。啊、
0: 崔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当然一定是名门之女，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五星女之一吧，五星女之一啊，
0: 嗯嗯嗯，所以她对她来说的五星女呢，怎么那元稹她为什么在她的故事里面呢，对崔莺莺一直有这个很美好的想法跟说法，就是哎，她只是想象中要而不得，所以她就觉得嗯。在印象中想象中崔莺莺是他理想的一个人物之一，
1: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是、
0: 嗯、是吗，这真好玩、嗯、啊，这莺莺歌里面也说、

0: 波浪飞驰燕飞急，垂杨占尽花笑日，绿窗娇女自莺莺，金雀雅还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双姿素莲直，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就不论他跟他太太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很美好，八年之中他给他这么美好的感觉没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还是有个阴影在。
1: 他的哎呀，这个人因为大概长得也不错啊，才气纵横，所以业余之作他跟雪涛就是在四川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交际花，雪涛是很有名的，
0: 雪涛，
1: 雪涛，还曾经当时要有人上表啊，要推举雪涛做书记，没有成功。其实雪涛的才华也当然可以啊，雪涛，当然雪涛也知道，这就是一个交际花，
0: 是
1: 啊，配不上袁腾，但是他们确实有情来。袁腾碰到好多这种事情，好几件，当然。他的妻子韦慧琼啦，啊，金英啦，雪涛啦，还有别的啊，他一辈子就搞这些，好吧，
0: 好，因为元朝王师傅他《西厢记》写的是全名是《崔莺莺黛月西厢记》，然后也有是《张君瑞黛月西厢记》，这是王师傅所写的啊，总共有21折，所以又叫北西厢啊，当然故事是沿袭这个董西厢了，以悲喜剧的收场，在当时的原剧中特有的长篇，因为全剧是比较完整一点的，那完整一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波澜壮阔都有，故事沿袭是旧的董西厢，可是呢人家喜欢就是一回事，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翻这个故事嘛。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所喜欢，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戏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呢，
1: 但人性啊，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人生不全，我们非常希望以情爱来平衡我们人生的不全，就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错吧，比以前好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恐怕不见得，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平衡呢，从文学中间，从艺术中间，
0: 是
1: 想办法来平衡，
0: 所以会想那么多，什么翻西厢啊，这个锦西厢啊，续西厢啊，这把《西厢记》当成是一个就是男女之间情爱的这种高度的表现呐、啊，对不对？跟追求，他就追求的是这个嘛。
1: 他是理想，
0: 有
1: 那个理想在啊、这样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0: 用想象中，
1: 对，
0: 想象都是美好的，
1: 对，没办法，
0: 谢谢
1: ，OK，
0: 谢谢杨教授、
1: 我们要预告一下啊，我们下一次啊，要谈霍小玉传，
0: 霍小玉喽，
1: 那个唐代啊，他是武侠小说的始祖，
0: 始祖啊，
1: 大概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武侠小说非常盛，非常
0: 盛，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唐代啊，武侠，比如说女的跟红线啊、丽娘啊男的便是《霍小玉传》里面的黄山客那么这
0: 个，其实这个、好像他们的当时的事都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哦，
1: 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对，
0: 是不是？
1: 常常好像。他借着皇帝来让他这个作品能够更广播一点、
0: 更普及一点，
1: 所以这些这个唐代的侠义应该是我们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的
0: 始祖。

0: 始之勇者啊，我们会这个介绍。当然，故事很简单，
1: 嗯，
0: 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啊，爱上了一个文人，
1: 嗯，
0: 就是李益，
1: 嗯，
0: 李益是大力士才子之一，
1: 嗯，
0: 李益也爱她，但是这好像有点像抑郁症，她的。这个男子的母亲啊非常严格
1: 啊，
0: 已经要阻挡他儿子的婚姻，已经替他安排好了，没有办法，动弹不得啊，不能结合。他很爱那个女的，也晓得女的爱他，但是女的身份已经是沦落了，
1: 叫计划的门不当户不对嘛，
0: 哎，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到这个侠客变成黄山客，
1: 嗯
0: 啊，非常出色的这个，能把这个男生拉到跟这个和小玉见面，
1: 是，
0: 小玉很感伤，
1: 嗯
0: 啊，最后就死在这个男生的面前，和小玉的，变成一个悲剧。
1: 就是个又是这是一个悲剧了，
0: 对，又是个
1: 悲
0: 剧
1: 了，
0: 哎，
1: 还牵涉到党争嘛。
0: 对，我有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去搞他这个牛女党争。
1: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的节目里，
0: 嗯嗯，
1: 老师带给我们霍小玉跟牛女党争啊，嗯，好，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 拜，祝福您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我们要介绍一位徐老师特别有提到的李永刚教授。那李永刚教授对于中国的语文哈，他的音乐跟他的语文，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呢，我们要延续这位音乐的前辈，其实我们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那我今天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施宽平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固定的受访的来宾，也是我们的专家顾问谭哲仪教授。谭老师呢，他说李永刚教授是他爸爸妈妈的老师，也去过他家哈，但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真是祖孙三代。那施宽平老师呢，哇，他说我等会请他自己介绍。施老师呢是民国33年出生的，他是政工干校第16中队，好，然后是在民国55年也是国防部政战总部的第一中队的政战官，也是呢音乐官，就是义工总队，还有政战学校的助教，政战学校音乐系的教官，上校教官。那他的专长呢，就是比如说合唱啊，还有那个带领很多合唱团，他是管乐社指挥的教官，他自己也本身很对于小提琴啊、单簧管啊、等等音乐概论啊，还有很多基础的训练，他是指导的老师。那现在呢已经当然退休啦，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担任退休的主副修的小提琴单簧管的课程。那为什么我要请到他来，因为他跟我说李永刚老师是他的恩人，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学校这段时间这个李老师就正好担任他们的老师，占了2/3的课程。所以呢，我现在要把时间特别交给施老师哈，施宽平老师来介绍一下他跟李老师中间的一些师生渊源和情谊，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
1: 很高兴有机会介绍我们的文师李永刚老师。很幸运的，我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老师，这么大家都公认是最负责任、最有爱心。上课最认真，改座位也都是非常的详细
0: 。你就说李老师是你这一生碰到最棒的老师。改作业很费时间耶，他教这么多学生，他怎么改的？
1: 就像红笔啊，这个尤其这个叫速唱听写。
0: 速唱听写
1: 很多同学这个音感不是很好。那他尤其要转调的地方，很多同学不会。不会那个升降记号了，那他都一笔一笔的改，所以大家都很
0: 怎么可能一笔一笔的改？
1: 对，
0: 他晚上通通都在改作业了。
1: 还在我们学生不多了，我们一般是十几个人，但
0: 也很多了。
1: 对，但是那个听写不太好的，到底比较少了。我大部分的像我这个听写还不错，每次都优等，都没有错误的，所以音写就是他弹琴，让我们把音记下来。
0: 好，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个李永刚教授，他的真的是贴身的学生，也是对他情感非常深，非常的怀念这位老师哈。那我就要特别请施老师来讲讲看，你在李老师旁边，您对他的为人，还有他，您跟我说过说他自律很严格，晚上8点就不出去的，是不是？
1: 对。
0: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跟朋友交往啊，对，他不出去，然后呢他心系民族，爱国爱家，哇，这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你又说他是你遇见中一生中遇到最正直的人，所以呢他的正直连接哈，而且对音乐教学很认真。那我这边特别请施老师讲一下你跟李老师之间作为老师学生之间的深厚的情谊，还有特别你怀念纪念的典故，来请。
1: 李老师这个

0: 也很赏识我，
1: 我很赏识你哇，
0: 所以毕业的时候要当助教，
1: 哦，要你当他的助教，
0: 对对，所以还为了等让我做助教，还有我们前一任的助教都干了两年助教，
1: 哦，
0: 助教业务了，他当了老师以后要再接足。继续这个接到这个助教的业务哈，所以那、真的会感作为一生的最大的贵人就是江启宝哈。当然，但是因为我到大阪就很受欢迎，他要调我在义工总队，他要调我当助教的时候，义工总队不放
1: 啊、哎。
0: 然后他就义工总队的队长也是他的学生
1: 啊，也是他的学生，
0: 哎、对，所以
1: 你怎么不放我的学生？
0: 对啊，我这个老师没有什么要求，拜要求你换一个是调一个人都不肯噻、啊。后来就放了，就让我回去了。
1: 嗯、他为你破例耶，
0: 对、他真的很多破例，然后要当助教，很多大官介绍的人他都不用，就是要等，都让我前任的助教都干了两年了，助教也有，所以升了教官以后，又当了这个担当这个助教的业务啊，助教本来是担这个行政业务比较重了哈。
1: 嗯，对对对，我了解，就是很多很多职位嘛，都会有一些有人情的压力啊，还有权势的介入啊，就他就力排众议，一定要施老师当他的助教，而且还跟他的学生说，我要我的学生，你怎么不放人呢、所以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你带到身边。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居，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施教官也是一个为人正直，是被老师赏识，不容易。那你跟老师相处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0: 因为我的父亲是公务员、这个对这个官场不太理解，但
1: 是
0: 有一次，因为他小公务员他是有权利的哈，有些过年过节有人送礼物，我们父亲就都不接受。那有一次中秋节有人送了这个月饼到我们家里去，我妈妈接受了，他很生气，就还是退回去。那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官场不太就是巴结上级什么这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怎么去孝敬老师什么的
1: 啊，你也从来都没有送过老师什么礼物啊？
0: 那有一次，就我们的前一任助教，高四个年班的
1: 啊学长，
0: 他那个学长是、他在台湾就一个人，那那个老师对那个学长，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所以这个学长当时就过年过节要去拜年的，那有一年也带我一起去，带我们去，他总是要带一点小礼物啊，哈。
1: 是啊，
0: 那他也很客气的，不太接受啊。
1: 哦，这样子。
0: 那甚至带小孩去，有人我不带小孩去，就他还不，反而借厚礼来
1: 送你，
0: 送了小孩，
1: 送小孩哦，这样。这个跟王建轩院长一样哎。
0: 这个真是感动的，
1: 很感动哈、
0: 因为我不太懂得官场的这种习惯哈，要送礼什么的、因为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我父亲是个小官了哈、地方。但是钱也很多了，所以很多人要送礼啊什么的、我们从来不接受，而是退回去的。这个官场我就不太懂，所以我在官场从来不会对长官什么，我从来不会去巴结，就是。
1: 对，心里是很尊敬，但是不会用实质的行为去送你，因为家里没这个习惯，也学不会，对不对？对，那
0: 他最感动了，他还回来没有去，他还是寄这个厚礼来。
1: 哦，他反而照顾你，
0: 照顾
1: 你的孩子哦。对，因为我这边就我就听说嘛，哈，就说李永刚教授为人哈，非常的刚直廉洁，而且呢，就人家形容他四个字，以情润乐。情就是情感的情，滋润音乐，就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情感哈。那李教授一生都致力于音乐的基础教育，他创作全台超过150个学校的校歌耶。

0: 这么多呀，比如说，新竹师范啊，台东大学啊，哇，真是太了不起了哈。那他还有自律很严格，人家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那他就是这种人，是不是？哇，那你们讲讲看，他因为他大概跟你一样，淡泊名利，不攀岩附士啊，然后对。以音乐文字宣扬他的理念，好，那你给我谈谈看，他在这方面怎么教育你这些学生？
1: 他也从不能参加这个宴会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些厂商
0: 要请他，
1: 要请他什么，他都不参加的。
0: 从不参加
1: 完就晚上他就
0: 不出去的，
1: 不再出去了，很生活非常的严谨过滤，非常严谨哈。
0: 这个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也是这样子。从不参加任何的应酬，8点钟以后一定是在家里面的。是你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吗？
1: 我就做不知
0: 不
1: 道
0: 晓得了哈。对对对，好，那我这边呢，就是高兴请到施老师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对李老师我做了一些的资料哈，因为他就说他一生哈致力于音乐的理论研究和作曲的教学，对于台湾音乐人才的培育哈贡献卓著。那他生平呢就有许许多多，我就讲一下他早年的求学哈。这边施教官也跟我讲过，他是生于河南的太康县，跟爸爸学习风琴哦。那然后在1931年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修作曲。哦，他是跟马思聪学啊，马思聪是国内的音乐家哈，他是跟马思聪学习，是马思聪的学生。哎，你这边上次你有发一个照片，说他跟马思聪老师合照的，你要不要讲讲看他跟马思聪老师的渊源？
1: 因为马思聪很早就留学回来就当教授，那就
0: 在台湾吗？
1: 没有在大陆，
0: 大陆
1: 在大陆当教授哈。那李老师这个南京大学，南京这个中央大
0: 中央
1: 学
0: 大学
1: 毕业以后，他就当荷兰的咸阳大学咸阳师范
0: 咸阳师范
1: 的校长他带学生逃难的时候，所以对学生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对。
0: 那他是马思聪的学生，
1: 对，是马思聪学生，主要是小提琴，
0: 小提琴哈。对，他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哈，中国就是很多人到台湾来举家都迁到台湾来，所以呢，他先后任教于国防部政工干校，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学校，还有国立师范大学，还有国立艺专，就是谭老师的学校，还有中国文化学院。好，那音乐教育和创作，他非常的不遗余力培养青年的作曲家，还有种一些，他是培养很多年轻作曲家的音乐家的一个推手。那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谈看？你说班上很多的学生哈，是他培养的啊？
1: 我们学校的作曲家，这个写流行歌曲的，就周鸿祎，大家都认识了哈。
0: 周鸿祎也是他的学
1: 对，我
0: 生
1: 们学生
0: 啊。
1: 是陆明道。
0: 陆明道也是，都是很有名的。怎么到他手下都变成名作曲家
1: 汪思
0: 哈？
1: 泉汪思泉，作曲家还有李健很多了。
0: 李健，
1: 健康的健，李健。
0: 对，
2: 就是他写流行音乐方面的吗？
0: 不是艺术歌曲
1: 艺术歌曲。
2: 是写艺术歌曲。
1: 那李老师对流行歌曲不赞成。
0: 不赞成哈。可是他的学生那几个都是流行音乐家的，什么
2: 莫名道
0: 啊，对对对，
2: 都是走流行音乐，
0: 对对对。
1: 他是不太赞成。
0: 但他培养得很好，都变成跨界。
1: 就是在像周鸿祎，他是做 做电影配曲就很多了。
0: 哦，对呀、啊嗯，
1: 但是他不并不太欣赏。
0: 哦，不太欣赏。哦、那还有在那个古典音乐里面有哪几位啊、嗯？
1: 汪思泉、蔡伯武做军歌后面的李健啊。啊、嗯。

0: 已经是艺术歌曲，对。
1: 对，嗯，我们这一届的
0: 啊，
1: 就涂敏恒啊，
0: 啊，涂敏恒，
1: 涂敏恒，现在还有李志恒，就跟黄有利也学习的，
0: 跟黄有利教授啊啊。
1: 哦，还有一个李陈川生啊，陈川生现在改名陈世英啊，
0: 啊啊，
1: 他是写佛教歌曲的，
0: 是是，嗯，
1: 也很有成就啊，就是做几方面的啊。
0: 哇，
1: 那作品还有一个蔡伯武
0: 啊，
1: 蔡伯武解禁歌也
0: 啊，对对，有听过啊。嗯，
1: 那年轻的当然我喜欢。名字这样讲不出来了哈。
0: 啊、哦，年轻人还有很多
1: 哈。很多，对。
0: 哦哦，那你是讲你那个年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崇拜的一些人哈。
1: 是。
0: 啊、哦，原来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所以哈，就是桃李满天下。那我就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要纪念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国家社会还有他教育下来的人，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治学的理念哈，那刚刚施老师就是真的是传承他的那个教学方面的，不论是品格还有学风。那我们再看一看他就是哇写了150多首学校的校歌哈，哇，还有那个李永刚老师，李永刚教授，他是在1911年出生的，到1995年过世，是台湾极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推广音乐教育。那我这边有查了一下资料，那我们等会请施老师补充一下。就他特殊的贡献呢，是在三大领域。第一个就是他创作了超过150种校歌，他在为各个的学校哈，然后足迹遍及了全省各地，是台湾早期校园音乐文化扎下了深厚的基础。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那个施老师说的，作育无数的音乐与军中的人才。他1949年来台湾以后呢，长期任教于政战学校的音乐系啊，担任系主任，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军乐。你刚刚说的蔡伯武哈，他就是音乐的军中的音乐，还有社会教育的干部哈，社会音乐，包括就你刚刚说的，他并不太喜欢那个流行乐，但是那个骆明道哈，还有左宏元，对对，左宏元很有名的哈，好，编撰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其实他的学生也提高了所谓流行乐的素质与水准。对，真的很棒的。那还有就是编撰权威音乐教材，那教科书啊，还有一些些的论述。那您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比如说他还有写了很多的指挥法啊，实用歌曲啊，尤其是他写了一个是《无音的乐》这本书。那你这边有没有一些你跟他在交集之中，你看到他的看到李老师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贡献，
1: 他就是教学非常认真，没有每一个同学回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太认真，很认真。
0: 有这边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施老师听说我要请他来到我们节目里来，特别谈谈李永刚教授，他就发布他所有的这个讯息网，跟他的以前受教于李老师的学生来问他们说，哎，你是不是记得李老师以前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我这边要请他来讲一下每个学生对于李老师的回应，他说几乎都一样。那你来归纳一下，
1: 有一位同学就回应了，说
0: 啊，
1: 我说李老师的四年的学生啊，我们这个视唱听写和声学教指挥合唱都是他教的那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记忆深刻，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学热忱和专业指导这个是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这样说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12期的同学因是各级别当中最被李老师教育成长最幸运的一层。

啊，所以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共被老师在大的从这个乐理课程、四趟听学、和声学、作曲法、合唱教学，都是还有指挥，

0: 的技巧，
1: 嗯，
0: 的带动同学能够分辨出调性的变异啊，教出这个谱子上的各有所异哈、啊，等发挥分数表的时候，总见物证的修改完整，进而让同学在不同音感方面得以突破认识音的困难哈、啊，因为尤其转调的时候，进而这个能够带动大家对所有的课程都能力提升哈、啊，这是孔圣有教无类的教学良师哈、啊，在他的爱心、耐心、耐性的培植之下，我们十二期音乐系真是最幸运的一群。
1: 哇，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会年岁渐长哈，当然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哈，他是怎么样？到了我年纪很老的时候，当我回想这位老师的时候，我能够这么有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老同学来问问我，就说，哎，不错嘛，这个老师还很好。但是能够写出这么多不同的同学，通通来回应，写出这么多对老师的感念，而且说，哎，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真的是很成功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李老师，他的作品，好，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再访问，谭哲一谭教授，他说他小时候，好，是爸爸妈妈的老师，还去过他家，哈，我们来问问看他印象中的李老师还有师母是什么样的呢？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缅怀一个音乐，在音乐上有贡献的一位长者哈，真的是在刚刚他的学生就是施冠平老师他的讲解之中，还有他很多的学生，因为回应今天的一个访问，对李老师做的一些缅怀和感激，我们都可以知道哈，音乐除了教学之外，技术之外，其实是生命的一个传递。那我们同样啊、我等会要把请这个我们这个电台的固定的这个专家顾问哈，谭哲瑜教授，他虽然是教授，可是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我就说你哈，跟你爸爸妈妈到这个李永刚老师家去的时候，你心目中的他还有那个师母是什么样的人？那对于你后来在教学上面还有学习上面有没有这个事？虽然没有沟通，你不是受教于他，但是有相同的一个领悟和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谭哲瑜谭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哲瑜。这个今天在谈李永刚教授。这个小时候呢，我爸跟我妈都是他的学生。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学生哦，就是妈妈就是有企图的。培植我学习钢琴、那个过程非常辛苦，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以前常常谈到妈对我的严格
0: 打骂教育，
1: 对，真的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已经去天上了、他那个过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若没有这么严格的妈妈爸爸的话呢，今天也不成才
0: 这么优秀，也不是那么优秀。
1: 对，因为我现在讲起我以前这个到欧洲去学习的过程呢，外人看起来呢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辛苦的不得，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因为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要去欧洲念书拿出所有的条件、我得自己拼命、
0: 对。
1: 那么今天要谈李永刚是小时候呢、认识爸爸跟妈妈口中的李老师、因为我去过他们家，

0: 看过师母，好，那个小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雄心壮志，嗯哦，可是呢我的印象里头，李永刚是一个蛮威严的老师，
1: 嗯哦，这样子吗，哦，
0: 对，就是说可能是小孩子对这个老师的那个态度，哦，是很严谨的，哦，就是也有点恐惧，嗯，就觉得说跟这个教授级的讲话呢都是要尊师重道，哦，不可以随便乱说话的，哦，爸爸跟妈妈的对李永刚讲话的态度，我在旁边当小孩子感觉上，哦，毕恭毕敬，哦，就是说，哎，老师说的都是，哦，没有什么可以有回答的，嗯，可是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没有问什么为什么，哦，就没有资格讲为什么的，哦，所以对他的这个那个样子呢其实我们没有太多 的印象了，哦，就是因为小时候呢因为他是爸爸妈妈的大人，哦，
1: 所以你是爷爷辈的，
0: 对，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也讲不出什么对话，哦，那，今天呢我稍微了解一下，从一些资料上面，了解李永刚教授，哦，要这么称呼，哦，原来呢他是在音乐的这个品质上面是有条有理的，好，对，他这个作曲啊，指挥法啊，这些音乐我上过这些课，所以那要是不下功夫的话是没有办法当这个很知名的教授的，哦，
1: 对，谭老师后来也是在各个大学教授嘛，那你觉得在同样你们是在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哈，那你跟李老师之间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啊，相隔一个世纪啊，一个甲子，对，那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觉得哇看到李老师的对学生啊还有他的学问的渊博啊，跟你之间有没有雷同之处，
0: 好，因为我后来走的路呢是在跟管弦乐团这方面的，哦，那管弦乐团呢尤其是耳朵要很好，所以你在当中做，我这个是法国号手，哦，所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独吹，那你要跟大家合作在一起，耳朵还是一样是非常厉害才可以合作的，哦，那所以作曲的人，哦，是很厉害的，好，作曲的人呢他想要写的作品啊都已经在耳朵里面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或者在耳朵里面，他才可以写出声音的，所以这些都是 有特别的这个天赋的人，才有办法，那很多人都写作曲，可是有很多作品都是不能听的，那真正可以被挑选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也有常常会演奏出作曲家的作品，好，那也是经过这个挑选过之后才能演出的，好，如果我们演出一次这个作品不好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它的东西，那老师如果呢在教作曲法或者是指挥法的话这都是不得了的，都是要耳朵非常厉害的人，好，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小时候在音乐课程里面都学过，好，就是说不是胡乱的，就是你真的是要一板一眼的每一种东西都要学过，好，那所以他可以教出这么多厉害的这个学生，或者是已经都变成这个教授级的人，就是很有他的作风的，好，所以我对李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些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的事情啊，原来他是作曲的，而且他也是教作曲法教这个指挥法的，好，所以那就不是一辈子学习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是吧，你刚刚讲到作品还有作曲还有表演的虎烂，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爆一个料哈，那我跟谭老师私下也是好朋友，我们就跑去听一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修养不太好啊，就在音乐会里面，我就在音乐会里面听不下去了，我就偷笑，但是我就忍不住那个笑，就他说

0: 一块糖在我嘴巴里，然后后来就把我赶出去了哈。那就是说刚刚他讲到作品的腐烂，我们虽然就是你的耳朵就没有办法听嘛，然后就想说，哎，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在台上表演呢？讲，那我们现在讲到李老师这么严谨他的作品这个部分，我们请他的嫡传弟子哈，施宽平施老师来讲讲看他作品的有关他作品的一些问题。
1: 李老师这个作品可以分四大类哈，在艺术歌曲、民谣改编也都擅长，从中国古典的诗词和现代诗歌大乐。曲风细腻都且富含民族的色彩，他这个我本来我请示他说不要特别写这个中国 风味的曲调，他认为不用，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习惯自然就会有我们的接触我们自己的风，
0: 不要很刻意做，
1: 不会刻意去什么民族风格，我们活在这个现代就有现代的语法啊，所以
0: 这个很特别哦，
1: 很自然，哎，
0: 没有故意要选那个古时候的嗯啊啊弄调调哈，
1: 对对，
0: 嗯嗯，
1: 所以才自然就好了，
0: 嗯嗯，
1: 当然作曲方面就是要知道强主题在哪里，要重曲调高一点或者强一点或者长一点啊，要看主题在哪里。那比如同样一句话，我爱你，那强调是哪三个字呢？强调主词呢，还是强调动词呢，还是强调受词呢？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啊。所以那强重音的拿捏很重要啊，是主词重要呢，还是受词重要呢，还是动词比较重要呢，啊，这个很讲究的，
0: 哦，啊，
1: 在作曲方面这个是，当然艺术歌曲跟这个流行歌曲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要去不喜欢学生去写流行歌曲，要是艺术化社会教育爱国歌曲方面就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很多的，我们就是我们政工干校的学生也很多，这个受教的也很多好的作品了哈。
0: 就传唱度高不高？大家有没有很流行唱他写的这些？
1: 那李老师的这个作品的像《卜老歌》《行行出状元》《天地一沙
0: 窝
1: 窝》《保卫大中华》《英雄爱国上战场》这个都是提升社会风气的爱国歌曲了哈。那歌曲方面，因为老师这个是真是多方面的啊，歌剧也有，
0: 他也做过歌剧啊。
1: 就《孟姜女》这部作品，在1964年，就是民国
0: 53年，
1: 荣获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艺奖啊，是台湾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
0: 歌剧作品啊，
1: 歌剧的作品哈。
0: 嗯，
1: 那第二方面，他音乐的理论著作啊，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退休后，他停止了创作，但还是以文字宣扬现代中国音乐的创作理念啊，也写了这个作曲指挥法、作曲法，使用作曲法啊，武松的音乐，这个都是很多我们那个的夜影出版社帮他出版的。那李老师还有他的师母，我们的师母了哈，也都是音乐教育家啊。
0: 哦，真的。
1: 哎，对，他们教风都非常的教条式的严厉的师母哈，所以要以身教，以艺术环境来启迪我们下一代哈，他都把我们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啊。
0: 你看，可以举个例子。
1: 这样子，就我们那个比我早4个年班的前任的助教，他因为台湾没有亲戚，他就真的是把他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我虽然也是没有什么爷爷，但是对我们就是像也是像子女一样爱护，不但对着自己，对我自己也像子女，对我的儿子也像当孙女一样的爱护啊。所以过年过节我们要去这个拜年，他还另外还来寄来为小孩寄贺礼。真的是太感动了，
0: 真的把他当成孙子一样，
1: 对对，当成孙子，
0: 对对。
1: 那师母也是

0: 是一样的，两个个性一样的，怎么爱护、爱护我们这个学生辈的、
1: 是、欸、真的是一个榜样、欸、一代的榜样，
0: 是是的，
1: 真的是榜样。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非常想要知道哈，就是你刚刚说退休以后哈，他停止了音乐的创作，用文字来宣扬现代音乐创作的理念哈。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顾问，我们这边这个节目的顾问徐景汉老师特别讲到说，李老师音乐在文字上的运用，不知道那个施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受教于他的时候，他是在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不过他我看这边的是听他好像是退休以后才从乐曲的创作转到文字上的运用，那在这部分施老师就是在说，因为已经就他的使用歌曲的做法这些的，
0: 使用歌曲的做法就是强调重点的这个词句要重音要长一点或者高一点，或者是把那曲调做的有重心了哈，主题要主题清楚了。
1: 对，因为徐老师有说过说，他说中国的歌曲是一个可以看见的音乐，就是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就仿佛一幅画可以看到的。那就是我就想到赵元老师在声韵的方面哈，还有那个李振邦神父也是在乐句的方面，那在林永刚老师也是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放在下一次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但是就是我们再请这个施老师讲一下，林永刚教授他以文字宣扬音乐他的一个理念。同学说哇，老师有一个歌叫什么《大坝山之恋》还有《山海恋》都是李老师的创作，是不是？那在李老师的作品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0: 合唱曲《拉纤歌》。
1: 哦，《拉纤歌》哦，这是他写的那《拉纤歌》。
0: 大坝山之恋的。
1: 大坝山之恋哈，那还有哪一首呢？我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要放他最喜欢的，你觉得他最棒的歌《大坝山之恋》是合唱曲吗？
0: 对，合唱曲。对，
1: 那《拉纤歌》也是合唱曲呢？
0: 都是合唱曲，《拉纤歌》。
1: 好，那还有哪一首？
0: 他的作品有出版的就都是合唱啊，《龙轮之歌》《黄豆颂》。
1: 人家有红豆词，他怎么有
0: 黄豆
1: 颂？
0: 黄
1: 豆
0: 颂，
1: 黄豆颂
0: 是，是很正式不合唱。铁匠之歌是男生三部合唱。碧潭啊，碧潭船梁歌，船梁词。碧潭船梁词。女生三部合唱。
1: 碧潭，我们才去过碧潭。我们昨天早上才去碧潭，对不对？碧潭那边现在非常漂亮，早上那边有一个步道。这个歌我们要听听看。
0: 对，李华斯。混声四部合唱，这个大概比较少演出了哈。超协同之歌，也是同声三部合唱。所以同声就是同声是女声或者凹同声或者帮男声叫同声哈。不是凹同的同哈。卜散行是上低音独唱啊，或者混声四部合唱。石乐社的呼声。有这种歌哈，是男生四部合唱。打地基歌这个就比较流行一点的哈，比较被广州宣传的，他四部合唱加男高音独唱哈。那拉丁歌是最常被演出的哈。是男生是四部混声四部合唱。
1: 好，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我真的觉得李老师的故事哈，还有他的我们聊到现在，因为主要是说今天我请到的两位来宾哈，都是跟李老师有天生的关系的，就是传承的子弟哈。那我这边呢我觉得 有我们有一句话。

0: 邵经理说的，他说移风易俗哈，就是莫善为乐，就是没有比音乐更能移风易俗。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哈，如果说他在音乐里面哈，他其实在他的生里面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那生命里面品格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从家庭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很好的表现，但是呢真正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是最看得最透彻的。那李永刚老师跟他的妻子师母都是音乐教育家，那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他的家风，就是庭训。家风不是教条式的，他的小孩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欧范先生，他就回忆说：“爸爸妈妈哈，常常放在家里面呢，放的都是古典音乐的小提琴曲啊。”那他说：“爸爸妈妈就是在生活中就充满了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在教育的态度上，他对他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开明与尊重，尤其这个刘范院士，他说他爸爸终身以为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到维也纳学习指挥，但是呢，他却转化把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化作最自然的家风，在家庭中充满了音乐的熏陶，不论是中西的文学、古典音乐的探索，他并没有教孩子就是功利主义啊，好，还有就是利益交换呐，这都是现在很流行的，他没有这样子。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家风是传承他的父亲，好，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还有西方的自由思辨，使得他的儿子，他有两个，是教官，请问那个李老师，他除了一个儿子还有女儿吗？
1: 有，
0: 还有女儿
1: 叫李美焕。
0: 李美焕啊，对，都具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哈。那在表演艺术上哈，他留给他的学生他的音乐所带来的影响力最珍贵的遗产，就是在现在哈，世俗纷扰哈，世态炎凉中，他能够保持一个无欲则刚的傲然风骨，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有高风亮节的气节。那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只能仅仅代表用口头来表述，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呢，觉得好像我们意犹未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他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谢谢施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谢谢哲宜老师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位李永刚教授，他真的是哲人日月典型在书席。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祝福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下礼拜再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画龙点睛，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跟一块来分享，由古到今传统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带给我们，让我们省时省事又省力，却能够很快的了解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句，好像现在比较少有这个事儿了，可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这么样做。今天我们的